0: 一集《雨生石牛》。
1: 远古时代，有蛟龙掀起洪水，祸害人间。龙神大人从天而降，降服蛟龙，立下盖世功勋。
2: 快到了，小天，收起来，天天捧着个平板不放。
3: 我就是看看自己画的漫画。
2: 这次带你来北川，是让你多走走，了解一下，这里是大禹的出生地。你不是画的大禹吗？老闷在家里怎么行啊？
3: 我都画完了，还了解什么？
4: 尊敬的旅客朋友，飞机已经抵达北川机场，欢迎大家来到大禹故里。
3: 这边也

0: 老火节快到了吧？
1: 爷爷，大雨广场到了。
2: 老王，老周，
1: 爷爷好。
2: 哎呦，小天，大小伙子喽！今天是大雨季，我让吉娜带你逛逛。
3: 小吉娜也来了，
2: 喏，在里面疯呢。
1: 哇，有好吃的，爷爷。哎，
2: 让他玩去吧，有吉娜照看着呢。咱们找个地儿杀一盘。嗯，
3: 气还是那么大，注意安全。
1: 呀呵。
4: 真的不能再便宜吗？咦，
5: 姐姐想拿去，拿去，
6: 尝一个吧。
7: 香蕉皮儿开了花，苦儿给你剩下它。好儿
1: 这真的像真味
7: 在墙角，
1: 我得画下来。
7: 西墙山水养育它。香蕉树儿开了花，小小米一手掌。
1: 爷爷，
8: 吉娜呀，听周爷爷的孙子小天也去了广场，你带他好好转转。
1: 小天，
8: 你俩年纪差不多，他背个书包，穿着绿白上衣，黄白的鞋子，
1: 是那个家伙。
9: 这是草编，小朋友要不要买一个？哇，
1: 这草龙真帅。小天。
10: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因为爷爷叫我当你的导游啊。
10: 哦，你是王爷爷的孙女吉娜，
1: 走，带你逛逛。
9: 这可是咱们这儿的特色腊肉。
1: 好美味。
10: 好吃。羌族建筑真有特色，
1: 这条街叫巴拿恰，每年都会举办大雨季，这可是了解大雨的好机会。
10: 我漫画都画完了，看不看呢无所谓，要看看吗？
1: 漫画，这是大雨，
10: 怎么样，
1: 酷吧？
10: 它是天上的龙神所变，下凡后用超能力治水。
1: 你这是胡话，大雨可不是什么神话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10: 他不是神，怎么能在那个蛮荒的年代沾上洪水呢？龙神之力，
1: 够了，执迷不悟，我带你去见识见识真正的大禹历史。哦，

0: 是雨学宫，留下了很多大禹的遗迹和传说。
1: 是很漂亮，可我腿都要跑断了。
0: 这是雨学，字可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真迹。
2: 这倒是可以当个素材。
0: 急什么？还有很多呢。快点，快点，跟我上来。这是采药亭，还有那边。这是雨母崖，大禹和他的母亲在这里居住过。这是汉代的石钮题刻，古籍记载禹出生在石钮山。啊，还有显儿池，禹的母亲在这里为出生的大禹清洗身体。
1: 好吧，你的大禹很真实，可漫画本来就是充满幻想的，
0: 想象也要有根据。你说大禹是龙神所变，那显儿池不就没了？
1: 那你说大禹出生的神奇穴石在哪里？啊，不也是虚构的吗？
0: 那可不一定，这里曾经存在穴石的，因为地质变迁的缘故才慢慢消失。啊，在那！
1: 想唬我？看我不拆穿你！啊，真的有！谢谢。
0: 你也太不相信了！啊，我的考古眼镜。

0: 色尖，有绒毛，这是止疼的草药。别怕，别怕。
1: 还是无敌之法吗？这和我们老师比的治水之法没什么区别。看来只有找到伏羲神器，才能真正恢复我的家园。要变天了。
2: 我们的攻势，
3: 攻势
1: 还不早晚要被洪水冲垮？
3: 你说什么？别走！好本事！
4: 杨首领。
3: 树林
4: 了，小心！
3: 别追！大雨要来了，快浇固堤防！合龙，
1: 未出生的孩子就叫雨吧。七彩大红，吉兆，吉兆啊！
5: 这就是真正的大雨，我不是在做梦吧？
6: 太不可思议了，
5: 怎么才能再来一次？
6: 是爷爷发来的信息，我们先回去再说。
5: 明天我们再来进入这个数据模型空间。英雄

0: 军将入西羌，接下来少年羽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1: 第二集，偶遇小龙马。

0: 当当当当，稻米糍粑来喽！好吃的哟。哦，你在干嘛？啊，这不就是我们看到的？
1: 这可是秘密。可我不知道后面该怎么画了。如果能知道大禹少年时代的事就好了。
0: 啊，我知道一个地方。
2: 等等，我还没吃呢。
0: 禹翁广场试试。来，下一个。走，博物馆。管理也没有。
1: 我算了，我还是凭我自己想象的去画吧。
0: 怎么能这样？我们再去雨学宫找找。哎
1: 呀，算了吧，都去了几回了，除了累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
0: 你就是犯懒，不愿意受累。
1: 哎，我这叫不做无用功。
0: 你无药可救，哼。
3: 史料上记载，大禹出西羌，生于西川之石牛。古羌人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哎
4: 呀，老王啊，老王，真有你的呀！
3: 这不是老了，走不动了，只能写写画画了。
4: 这次带小天回到北川，就是想让他多学习学习羌族文化和他偶像大禹的历史，就让他跟着吉娜好好学习。

0: 丽娜到底跑哪儿去了？啊，什么都没发现。
1: 你不是不来吗？那个，我想了想，还是你说的对。对不起。那我们一起找线索吧。
0: 带上这个。
1: 我也有。吉娜大小姐真是大好人。
0: 别贫了，这里除了你那块血石，我什么都没发现。
1: 难道真是这东西？让我们进入远古时代的？
0: 我们回家后不是试过吗？应该不是。

0: 江山大地，常年洪水肆虐。我父亲管，代理寨民，筑堤修坝，造福百姓，是江山公认的英雄，也是我的英雄。
1: 天神赐佑，我石牛寨风调雨顺，吉祥如意。
2: 纳吉纳罗。

0: 我一定会成为最强的勇士。啊！是爹爹，给爹爹看看我的身手。这，
1: 啊！鱼，
2: 自己起来。
0: 哎呦，又飞跃失败了。
2: 我们回寨，准备出发。
0: 啊！好沉啊！
3: 这野猪，我们三五个人都拿不下，首领一出马就搞定了。焦云，你还要加油啊！哇哦！
0: 爹爹，我上山去叫娘回家。
2: 路上小心。
0: 好嘞。
4: 上手，上钩了。
1: 我是一只野猪。
4: 动手！哪里走？
5: 这种草药叫羌活，根茎可以止痛。
6: 今天收获真不小呢。
7: 请收。
4: 哪来的怪声？你们都听到了？
8: 我听师弟说过，有神物住在这山里。走。
5: 传说这儿生活着古老的神物，谁能得到他的认可，部族将得到护佑，永续绵延。只是传说罢了。
0: 娘，小娇，爹回来了，我来找你们回去呢。
5: 好啊，今天也采了不少药了。
0: 娘，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我想去山谷中看看。
6: 秀姐阿姨，我也想去。
5: 要注意安全，早点回部落。

0: 神物肯定就在附近，他在那
1: 儿。好可爱啊，是小龙马。哇哦，他受伤了。
0: 别怕呀。
1: 小龙马，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2: 真是生物了，是龙马。是你？嘿，龙马可是我先发现的，归我。
0: 你休想。
2: 别想跑，
0: 不许伤害小龙马。
1: 你们别这样，
3: 小丫头，别挡路。
4: 我明白了，这只是过去的影像，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1: 哎，你快看，小龙马有救了。
0: 熊熊
2: 上。
0: 小龙马别怕。
1: 小龙马，你没事吧？
2: 龙马是我的。
0: 小龙马不属于任何人。
5: 少主，是九龙寨的召唤声，我们得回去了。
2: 哼，龙马，你先帮我收养。

0: 吓死我再来。
1: 别怕别怕，是药草。
2: 神兽龙马横空出世，塔利会善罢甘休吗？
3: 第三集，塔利的陷阱。
4: 红期将至，应各寨之邀，我这次要彻底巡查诸寨的防洪工事。
5: 明白。
4: 鱼，你在这里干什么？
6: 我说出来呀。
7: 爹爹，我也想去帮忙治水。
4: 啊，哎呀，鱼，你还小。
7: 爹爹，我长大了。
4: 小男子汉，你在家保护你娘，乖。
5: 首领，您和勇士们的装备已经准备好了。
4: 治水可不是玩闹。

0: 别难过了。
1: 爹爹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
0: 别想那么多了，鱼，你说小龙马传说无数，会不会真有神奇的能力？
1: 传说而已。
0: 哎呀，走嘛，说不定小龙马对治水有帮助呢。
1: 好好好，慢点。居然让鱼捡了漏，我咽不下这口气。
2: 打又打不过。
3: 当然，少主你更厉害。
1: 他的确厉害，都想想办法。
3: 不如我们偷偷往他家里放蜜蜂，蛰他个满头包，
4: 在他的食物里下臭臭，臭得他一天说不了话。
5: 都什么破主意，不搞这些我也能赢。
1: 对了，我们在雨的必经之路上设陷阱。
2: 少主，你这和之前想的也差不多嘛。
5: 你不懂，这叫秩序。到时候

0: 小龙马看起来除了会飞，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1: 哇，好美呀！走，我也过去。
0: 是雨。
2: 母亲，我和牧师去一线天布置陷阱，你等我们信号，盯牢他们。
3: 是。
4: 盯牢，
5: 盯牢，
6: 盯牢。
1: 你追我呀！
5: 射手发信号了！
1: 啊，好吃的！行。哎呀！怎么停下了？
3: 嘿嘿，正好引他们过去，来来。
1: 嘿
3: 嘿，哎呦！我呢？

0: 少主，我来了！大功告成，双重保险，就在这儿等你自己送上门来。哦，是母鸡，快藏起来！是龙马，急转龙马，
1: 不是要埋伏羽吗？
2: 枯草。
0: 少主，接住这个！小龙马，本少主这次一定要降服你！这小家伙力量怎么这么大？给我抓住他！
1: 少主，我抓到了！
0: 别想跑！你抓的是我，小龙马跑了！少主，后面，后面！抓住他！我抓到了！就是现在！
3: 不好，小龙马有危险！
0: 雨，又是你！
3: 塔莉，不许伤害小龙马！
0: 小龙马本来就是我的。
3: 小青，你去那边看看，这边交给我。
4: 小羊，拉住我！
0: 一起上！尝尝这个！抓住龙马！
3: 凶神！ 行了，
5: 谢谢我。
3: 没事，我叫雨，你呢？
5: 我没有名字。
3: 那就叫川川吧。
5: 川川，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川川的头羊了。
3: 什么头羊？我是人。
5: 你就是头羊。

0: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天手黑子，
4: 哼，站站站站，哼。刷刷
2: 哎，这多好，
4: 刷
2: 宝贝儿叫什么啊？
4: 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咱转下去，
4: 走，呼刷呼刷。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是。
1: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
2: 下去喘，下去喘。来，下一位。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2: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0: 下去。

0: 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
2: 停！
1: 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呀、啊？
3: 我啊，老师。
1: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3: 我就想的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我回去。什么玩意？站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1: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5: 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1: 啥？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5: 好。

0: 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完了，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0: 哟。好，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啊！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时候工人多荣耀，不上山驴会走天涯。
0: 哦，非常好，是不是？回边去。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4: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
0: 哦，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4: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出去。哎，
5: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5: 什么？败家玩意儿！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5: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下去吧，啊。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6: 跨越山谷。

0: 遇见即是中国。
1: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0: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2: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0: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9: 找答案，见自我。

0: 洒家滚出来。
1: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金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哎，
1: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0: 你带吃的了吗？
1: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那
0: 哎呀，
1: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开心？哎呦，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
2: 今天打得不过也。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啊，我就杀了他。
0: 哎，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Yeah!

0: 在飞。呸！
1: 武大哥，
0: 走
1: 走。
2: 哎，这中。
3: 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4: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3: 好啊，允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4: 哎呦，你还嘴硬？
5: 允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
3: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4: 怎么，不嘴硬了？
3: 允哥，饶了我吧，别撅呀。
4: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3: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4: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3: 别撅，别撅，别撅，别，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4: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3: 在子时间。
4: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3: 你自己找啊。

0: 蹲下，撅腿。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1: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撅他，这回撅折了，你再说。
1: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0: 呀，算你听话，走走。
1: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见到的。谁呀？
1: 开门！
2: 我是运大爷。
0: 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2: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0: 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2: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0: 哎，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2: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2: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2: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升，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2: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2: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啊！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其木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2: 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3: 行了，别吵了，行了。
4: 哎呀，终于到了
5: 这繁华热闹，
4: 东京汴梁城啊！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6: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4: 哦，多谢啊！
7: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6: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7: 多谢老先生了。
4: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7: 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4: 好。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
1: 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俺有俺师父至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投上刹至清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0: 既然是至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1: 有劳了，
0: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

0: 远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星儿。
3: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2: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
3: 官人，我……
2: 你今天又怎么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3: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3: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3: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3: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3: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5: 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2: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6: 见过大官人。
2: 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5: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7: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子杨林。
8: 老三没面目萧亭。
7: 对，俺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7: 来，这个
8: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
7: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的。
2: 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9: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2: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

0: 气。
1: 谁？
2: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1: 打虎英雄武二郎？
2: 正是。
3: 不认识，没听说过。
1: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

0: 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1: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0: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长？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3: 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
2: 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0: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1: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0: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3: 好嘞。

0: 大官人，这
1: 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0: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1: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来，
2: 干
0: 干
2: 干
0: 干！
2: 干
4: 你这鲁智深，
5: 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4: 不清楚，
6: 不知道。
5: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4: 好，好，
7: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5: 来，听我说。
8: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2: 你叫什么？
8: 师叔啊。
2: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8: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2: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去吧，去吧。师叔，
3: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0: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3: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
0: 啊。哎，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3: 武松他
0: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2: 捉了他。
0: 对，
3: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9: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2: 咋了？
9: 哦，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3: 什么？你认识武松？
9: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3: 好好，
2: 请
3: 请
9: 请
2: 请

0: 吃菜园，
1: 大师，
0: 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对，大师。大师，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0: 好，大师，我们参拜大师吧。
3: 大师，
0: 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啊，
4: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法子。
0: 拜见大师，
5: 大师，
0: 大师啊，请受我们一拜。大师，
5: 来，
0: 受我们一拜。大师，
2: 都起来吧。
0: 上下。
2: 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
0: 大师，
2: 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6: 是，大师。
7: 哎，请，
8: 请，
7: 请。哎，说好酒好菜。
8: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7: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8: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7: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8: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7: 明摆个啥吗？
9: 愿闻其详。
8: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9: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8: 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子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7: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8: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吗？
7: 有这等怪事啊？
8: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

0: 办呐？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敢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啊？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啊，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啊。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啊！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
1: 哎，对，拿付。
0: 讲究。
1: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5: 师父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父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
0: 来，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五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6: 来，
4: 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3: 吃，
4: 来，吃。
7: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啊！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6: 哎，大哥呀、啊，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7: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4: 走。
3: 走，一起去看看。
7: 走。
4: 好，来，要啥？
0: 哎呀，几个，我来。
7: 快，
4: 臭味，你我得使点劲。哎呦，
3: 走开。

0: 们了什么？
1: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啊！
2: 是是，身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0: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3: 来，
4: 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0: 哪有兄弟好啊？
4: 兄弟，佩服佩服。
1: 大师，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
0: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
5: 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0: 这位是谁啊？
6: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0: 哦，
5: 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呢。
3: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5: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3: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鲁达兄弟。
0: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5: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0: 哥哥。
3: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5: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3: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5: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7: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3: 太姐，你怎么来了？
7: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

0: 哎，林兄，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江湖号称母夜叉，
2: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3: 见过鲁提辖。
0: 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1: 好，
3: 请。
0: 哎，里面请。
2: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0: 闪电子，闪电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哎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2: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0: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2: 哼，
0: 还不撒手？哼，
2: 快！
0: 干嘛呢？是哪个鸵鸟敢挑下家大嫂？
4: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
0: 吃着豹子胆吗？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敢了你！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 饶了他这回吧，哎，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敢不饶。滚！滚呐！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嘿，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
2: 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一定叨扰。告辞了，
0: 告辞。
2: 娘子，你没事吧？大郎，大郎，哎，来。
0: 快，
2: 先放下！
0: 你这怎么了？哎哎，
2: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哎，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0: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2: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0: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2: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0: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2: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0: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2: 我说你醒醒吧。
0: 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2: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0: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
2: 嗯，
0: 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
0: 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这大包小刘的，谁打的？
2: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0: 他下手这么狠，为啥？
2: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0: 哦，此话怎讲？
2: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嗯，
0: 没错。
2: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不知道，还真不知道。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做炊饼，人家在茶肆犯你娘子。
0: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2: 咋

0: 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1: 这事儿让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2: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1: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桑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查死，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2: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走开，这
3: 哎，云哥，

0: 熊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巧儿闹着玩的。
2: 吓死我了！哎，我说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
0: 哎呦，
1: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0: 啊！谢谢谢谢。
2: 哎，坐好啊。
0: 好。
3: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哎，张大哥，
4: 三位兄弟，张大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3: 哎，好，
4: 三头，上场，
3: 来，来，
4: 做客人了，上场，上场，上场。
3: 张大哥客气啊！
5: 哎，张大哥
3: 啊，
5: 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6: 哎呀，杨林啊，
3: 哎呀，
6: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3: 啊，
6: 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3: 对对对，
6: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3: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听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6: 嗨，
5: 对，谁不知道石子

0: 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1: 对，三个字，
2: 做了他。
1: 对对对，就这句话。对，
3: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哎，
1: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啊，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3: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0: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1: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3: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0: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3: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1: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给俺们也引荐引荐。
0: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2: 武松。
1: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3: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1: 这哪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3: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3: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
3: 你再说。
0: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1: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3: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次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0: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1: 嗯，好。行，听你的。
3: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3: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喝。
0: 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3: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0: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3: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3: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0: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2: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3: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了。
5: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

0: 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1: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1: 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1: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
0: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1: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逼陋习。

0: 这事儿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

0: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1: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炖了，不好使用。

狼，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

0: 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0: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0: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务工每天在茶室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1: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3: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我觉得武大

0: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1: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0: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1: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0: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1: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0: 大姐？
1: 嗯。
0: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1: 瞧你叫的挺亲热，
0: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1: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1: 就随便说说。
0: 他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王老婆子，然后又闯进去捉奸。

0: 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哎呦！
1: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1: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0: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1: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

0: 姐夫淫妇。
1: 你家公叔屁来了，还不赶紧
2: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花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老婆，
2: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
2: ！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我心里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
0: 他怎么了？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1: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哎呀！

0: 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1: 现在啊，现在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2: 王哥娘
1: 啊，
2: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金莲啊，你说吧。
0: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
1: 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
0: 我会的，我来做。
1: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0: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
1: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0: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2: 王干娘。
1: 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1: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2: 如何一了百了？
1: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2: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1: 金莲，来。啊，
0: 干娘，
1: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2: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1: 金莲，你怎么样啊？
0: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1: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

0: 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1: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

0: 他的性命。
1: 接着说，接着说。
0: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刻上衙内，心想事成。
1: 父王，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0: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1: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4: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4: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4: 林兄请。
2: 请。
5: 官人
4: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2: 知道了，娘子。
4: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2: 好，
4: 请。
2: 请。嗯，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4: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4: 林兄为何叹气啊？
2: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取小人之相，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4: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1: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4: 放肆！
2: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1: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4: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0: 但愿如此吧。
4: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陆兄，我有些内急，去方便一下。
4: 啊。出门往东，由于茅厕。
2: 嗯。

0: 回事？
1: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0: 大嫂，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巧德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
1: 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哎，小娘子，来呀，来呀！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我！

0: 帅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哎，
0: 小娘子，别害

0: 大娘你没事吧？
1: 入侵。

0: 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2: 哎，哥哥，喂，哥哥，
0: 哎，鲁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0: 鲁达兄弟，兄弟，婷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3: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是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
5: 走吧，再问问。
0: 鲁达兄弟，
2: 非得教训教训他。
0: 鲁达兄弟，哎，
3: 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2: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5: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

样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1: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0: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其好事。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0: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2: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3: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3: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2: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3: 传二人进来。
2: 是老爷。
4: 哎呀，
5: 你这个小混蛋，
4: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6: 你凭什么打小爷？
4: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5: 滚！
6: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7: 花爷，您这是？
8: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7: 好好。您这是？
8: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7: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8: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7: 你这是？
8: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7: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8: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7: 那是何为？
8: 这是西门大官人

0: 上来的。
1: 西门大官人，
2: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1: 贤侄还请明示，
2: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1: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2: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1: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

0: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啊，担当不起呀、啊。
1: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2: 寿比南山，山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4: 正是洒家，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5: 啊，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3: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5: 师父，
1: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3: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1: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5: 是啊。
3: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1: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3: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4: 嗨，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6: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3: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2: 啊。请尊师师命。
5: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3: 好，
1: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6: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3: 好，好，好。

0: 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80万级林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哎呀，好刀法！我猜这人一定是木叶长、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徒弟啊！
0: 哎呀，好险！这不是老教头周同的家吗？对呀，我也在这么想。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估计咱哥仨明天就砸在狮子坡了。
1: 没错，
0: 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那三寸金
1: 箍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教教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姐，来喝。
6: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喝。
3: 喝酒啊，爷。哦。
6: 来来来
5: 来来来
1: 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5: 怎么说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7: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6: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得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3: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6: 要不这

0: 海棠，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持杖，
2: 是，
1: 闷着大人。

0: 真是个大好人呐、啊！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俺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韵哥啊！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韵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俺自己心里明白。
0: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陆永国。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记住了，昨夜的师傅呢，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2: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1: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会址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对了。
0: 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景儿，
3: 老爷我来了。
0: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3: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0: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3: 见过武都头。
0: 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3: 景儿，
0: 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良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3: 知道了。
0: 我这个兄弟。
1: 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3: 没问题，我最后一个美人挑东西了。<笑>
0: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笑>哎，
1: 五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3: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嗯，
1: 好，师弟。
4: 告辞，
1: 景儿，走吧。
3: 好。哎呀，
1: 那功夫可了得！嗯，
4: 蛮劲，你师傅这把茶楼一坐，好，
1: 好一口宝刀啊！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呀！
4: 偌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0: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4: 真是一把好刀啊！
1: 是啊，你买多少？
0: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4: 我出1000贯。
0: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
4: 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50贯，怎么样？1250贯，
0: 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4: 这。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笑>
0: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笑>
1: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0: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1: 告辞，
0: 告辞，哥哥。
1: 请随我来。<笑>1250贯，分文不少。
3: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哦，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0: 咱们祖上何人？
3: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
1: 啊，走了。
3: 官人，
0: 娘子，
3: 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好一口宝刀，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笑>
4: 看
3: 把你高兴的。<笑>
1: 走，<笑>来。嗯。<笑>去吧。
4: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5: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嗯。

放下，快放下。娟，娟，娟。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0: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1: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太棒了！
10: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

0: 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谢谢。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8: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
7: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

0: 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7: 三折。
6: 范老师，
1: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一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8: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4: 对，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4: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4: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5: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2: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3: 我喝了3年了，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4: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2: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

0: 3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死了，死了就好。金莲，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傻丫头，没事了。

0: 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1: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走，
1: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4: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0: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6: 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5: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7: 了？那出什么事了？
8: 死了，
9: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
8: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
6: 真的是。
8: 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
9: 啊。是啊，
10: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5: 大郎啊，
6: 哎呦，大郎啊，
8: 何九叔，
10: 哎。
8: 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9: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10: 是啊，
9: 是是是
11: 是是，是应该的。
12: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5: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2: 太晚了。
13: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5: 大郎，
6: 我们西带走吧，
13: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5: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13: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

0: 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呐金莲会更难过的。
2: 大郎啊，你怎么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离开金莲
1: 咱们出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大郎啊，大郎
3: 出去了。
2: 大郎，
0: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2: 大郎，大郎，
3: 哎，怎么？你听啊，
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 真是。
0: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 好，我一定办到。
0: 行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4: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1: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5: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3: 干娘，早点过来。
5: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嗯、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

0: 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
1: 好，
0: 你练给师父看看。

0: 误闯白虎节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0: 孙二娘。
1: 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
0: 来来来，
1: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0: 爹，我知道了。
1: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姐弟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0: 嗯，好言就是。
2: 是啊，
0: 要不过去吧，
2: 走吧。
1: 你快走，
0: 走。
3: 抓住他！
4: 抓住他！
3: 抓住
4: 他！
5: 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那你说咋办？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走。
1: 贤婿，
2: 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1: 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
3: 岳丈大人，
4: 嘀咕什么？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点！二位差官。
5: 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吧。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说吧。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
1: 我临终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死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
5: 全当躲在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1: 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七十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征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5: 娘子，
6: 官人，
5: 娘子。

0: 玲珑发配苍州，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个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心莲，
1: 丹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
0: 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0: 好了好了。

快点快点。

0: 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1: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0: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1: 好的，那走了，
0: 走，
1: 英哥。
2: 伯爵，
3: 哎，
2: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4: 对呀，
2: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4: 爷，团头何九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6: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5: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

0: 这么多的黑猪呢？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
1: 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 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
2: 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3: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 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
0: 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1斤5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5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
2: 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
1: 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 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

0: 8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类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

0: 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3: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4: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5: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6: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

0: 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1: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0: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1: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0: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2: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1: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2: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犄角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2: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
1: 我……”“
2: 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4: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2: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息，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四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2: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哎呀，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

0: 说的话，这武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武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可是爹，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哼，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只有两个姑娘啊。
1: 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2: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啊。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人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4: 脸
5: 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朕自如此俏艳，
1: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相，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6: 有人来了，
1: 下去，下去，走走。

0: 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啊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就死人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1: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侯爵，子胥。

0: 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1: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3: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4: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3: 真的，师父。
4: 嗯，
3: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啊。
4: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3: 师父，
5: 我想师兄他
3: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4: 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5: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4: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5: 嗯，
4: 知道吗？
5: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4: 好，去吧。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0: 武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2: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1: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2: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1: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
0: 不多，

0: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0: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2: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3: 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2: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1: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0: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正正，
1: 哎呀，这，哎呀。

0: 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官家征用。
1: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断工一路辛苦，请坐。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1: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0: 请。

0: 熊儿，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熊儿，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1: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1: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4: 请，
3: 来，
1: 请。
3: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2: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1: 是
2: 不敢，使不得。
3: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5: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3: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哦，
2: 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5: 你失礼失礼啊。
3: 坐，请坐。
2: 谢大人。
3: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2: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3: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5: 太尉有事差遣？
3: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5: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3: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6: 那就谢大人了。
0: 回头阿撒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
7: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也就不了了之了。
8: 当家的回来了。哎呦，
9: 二娘，来，坐。
8: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9: 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8: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9: 追杀？
8: 嗯。
9: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哎呀，
1: 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2: 谁呀、啊？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1: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20，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2: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1: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2: 是啊，
1: 他吃了豹子胆了。
3: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4: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3: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2: 啊，
1: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2: 是啊，
1: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武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2: 是是是。别生气了。

0: 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叫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1: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1: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1: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1: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
1: 九爷，
2: 真是
1: 的。哎，请请。
4: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

0: 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

0: 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咱们心理中心嘛，主要就是为咱孤独症啊，包括心智学员呐、做一些文化课培训、特长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这样一个残疾人的托养服务机构。
1: 来，
5: 目前来讲呢，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学前部，以文化课为基础。第二个部门呢，就是咱们一个脑瘫部。
1: 今天表现非常好了呢。
5: 对了，我们还有一个大龄部，年龄最大的已经快40了，最小的也得25、26了。我们就开展了手工技能培训，让他们多元化就业的形式去融入社会。当时是纸浆化，陆续这些年呢，他们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之后，我们现在开展了一个藤条编织，以上以下。
6: 你是都是
5: 拿起来，对，
1: 大家。

0: 是心语小蜗牛工作室的夏老师。第一个我们大龄新知学员的作品是他们的书法作品。
1: 去年十月份我们开始的就是直播了啊，就是每次吧开播都能卖点产品，而且我们轮流的让他喊上直播间，他们都非常愿意来，他们都愿意表现自己，打招呼说话，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社会的一个活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康复，他们会越来越好，而且能够接近正常人。啊，在我们的一号链接，今年我们开展了融入社会这样一个项目，而现在我们也通过各种演出啊，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每当他们上台演出的时候，眼里就放着光，只要一上台，我就心里就觉得特别感动。这么多年曾经付出了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够上台，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礼物了。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坚持还是有意义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心诚，石头都能开花，何况我们的孩子。

0: 哎，请请请，
1: 累死
0: 九爷，
1: 真是的。
0: 哎，请请。
2: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3: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2: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3: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2: 大哥，
3: 啊，
2: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3: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2: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3: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2: 那就告辞了。
3: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养蛊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里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1: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1: 上！啊！你好棒！

0: 你们俩可惜都没长脑子，我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2: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3: 武松，
0: 你这个畜生！
3: 武松，
0: 武松，
3: 忘了你，
0: 回来。
4: 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2: 有人吗？有人吗？
0: 丹姐，
4: 阿弟，阿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2: 没事啊，丹姐，有酒有肉吗？
4: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5: 好嘞。
4: 来，先喝口水。
2: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4: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2: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4: 哎，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4: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2: 不用了。
6: 御上，
7: 御，
6: 御，
7: 御，
6: 御，
4: 进去。
8: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9: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10: 狗屁！
8: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9: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10: 全是狗屁
11: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8: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1: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9: 哎，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1: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8: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9: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1: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9: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1: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12: 是武松。
11: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2: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1: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盟去吧。
2: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

0: 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

0: 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啊？这是。哎，
1: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2: 哎，好嘞好嘞。
3: 哎，酒来了。哎，
2: 菜来了。哎
1: 哎哎，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3: 来，
1: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啊！
4: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3: 来，三位大侠，请。
1: 来，
5: 老哥。
0: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6: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3: 来，五二敬你们。
7: 喝。来。
0: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1: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0: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1: 那你想说什么呀？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1: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3: 包兄，西门庆那次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0: 咋了，吴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3: 吴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7: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0: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哼，
1: 你呀、啊、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0: 啊。还有这句老话啊，
1: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0: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3: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1: 哎，别，二弟呀、啊、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3: 来，喝酒。
7: 来喝酒，
8: 来喝酒。
7: 来，
3: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9: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3: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9: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
0: 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2: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哎，
1: 去吧去吧。二哥，
2: 二哥，
1: 嗯，
2: 进一步说话。
1: 哎呀，干什么？ 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0: 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归。

0: 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
1: 啊！哎，

0: 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1: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短工，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0: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2: 来喝酒，
0: 来，
2: 好。
0: 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2: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1: 东宫，是不得，是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

0: 这条破路你真难走，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1: 走，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佩君，怎么着？
0: 两位端公，不是临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0: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
0: 装什么好人？
1: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0: 走。

0: 哎呀，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0: 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
0: 哎，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顿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两位顿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
0: 来，
2: 这是为何？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啊，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1: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4: 身不由己呀。
1: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5: 啊！你这个鸟人！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4: 大师饶命！
5: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4: 对啊，
6: 饶命！
2: 兄弟啊！
5: 来啊！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6: 林教头，
4: 林教头，林教头，
2: 兄弟，
5: 来坐坐坐。
2: 兄弟怎会到此啊？
5: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

0: 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1: 我的武汉兄弟呢？
0: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2: 小偷！
0: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2: 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 早晚各喝1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让梁皮皮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 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5: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6: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

0: 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六十，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 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
0: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

0: 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0: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结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我哥哥的性命。
2: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1: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0: 兄弟，
3: 饶命啊！
0: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2: 对对，饶。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3: 是，
1: 把脚给我舔干净！
0: 兄弟不可！
1: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0: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是，林教头，来，
1: 跟着洒家走。小心。
3: 是，林教头，您当心点，慢点。
0: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紫石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

0: 放松啊，吃吧啊！哥，
1: 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哥哥，我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0: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

0: 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1: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0: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1: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哎呀，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0: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1: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0: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1: 也是。
0: 怎么了？
1: 那
0: 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0: 哪边啊？
1: 那边吗？
0: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呀，
1: 干娘。嗯。
0: 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哎，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啊。武都头，
4: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4: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2: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6: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2: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4: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6: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吗？
4: 哎，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不拿？
6: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好
1: 好好好个屁、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2: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1: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心

0: 他胆小，别吓他啊。
1: 大哥，你这是？
2: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0: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云母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2: 伯爵。
0: 大哥，
2: 你紧张什么？
0: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2: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0: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2: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0: 好，小弟马上去办。
2: 去派人盯着胡江青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3: 是，大哥。
2: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3: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2: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3: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2: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3: 是，大哥。
4: 过来。二叔，
2: 不要说话，来，过来，走。
5: 哎，吃慢点啊，真香啊。
6: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5: 吃慢点。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尹优大嫂下的毒手。
2: 王婆，我嫂嫂。
5: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
4: 的？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2: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吴运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2: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7: 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
8: 你，
7: 二叔，坐下。
8: 二叔，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7: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7: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9: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的，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4: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0: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7: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8: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11: 来，
12: 冤枉。
13: 谁？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4: 是。
13: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8: 哼，谁这么大胆？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2: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0: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哎，退下吧。
3: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3: 正是。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3: 请大人行刑。
4: 哎，大人，
0: 嗯，
4: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0: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3: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0: 状告西门庆？
3: 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得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3: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3: 武松绝计不会隐私忘功。
0: 嗯，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史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2: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0: 这等事情，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古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4: 哇，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4: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3: 对，
4: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3: 对，
4: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5: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

0: 那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2: 哇，天哪，太明显了，
4: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4: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3: 合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

0: 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了，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1: 哇，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家里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5: 哇，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5: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5: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5: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又因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两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0: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

0: 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新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1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送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买一组送2卷，减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 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那就谢谢啦。吴都头，你这份状子。 不符合大宋的律例，大人明鉴呐！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此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
2: 物证又在哪里呀？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吴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2: 正是。
1: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吴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 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3: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2: 大人明鉴呐，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

0: 是的，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1: 二哥，快起来吧！
2: 起来吧！
1: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哎。

0: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2: 冷静，千万要冷静。
0: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3: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0: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4: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
4: 闭上你的臭嘴！
2: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5: 哼，
2: 嗯，
5: 哼，你不识抬举。哼，
4: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0: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6: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3: 二哥，以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2: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6: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3: 这很有可能啊。
6: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3: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咱们还有机会。
3: 机会？什么机会？
2: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6: 没错，
2: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3: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2: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6: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2: 哎，二哥，谈什么谢啊。
3: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嗯，看到了。钟南，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

0: 走。人呢？
1: 主呢？带绳索了吗？
2: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时携带。
1: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2: 好嘞，二哥。
1: 主呢？去敲鼓吧。
2: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周凯，
3: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4: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4: 二哥，我们走了，走。
5: 周哥，一路小心啊。

0: 前面就是引阳冈，那咱快走。
1: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2: 那叫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嗯，
1: 告辞。
2: 走吧。
1: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 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嗯，
3: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1: 那运哥呢？
4: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1: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 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嗯，好。
3: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5: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3: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
6: 这是你的状子，哎，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的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7: 汉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四溅，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
6: 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0: 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慢走慢走。
2: 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0: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1: 不是不是。
0: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3: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0: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3: 没错，半个同行啊。
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3: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0: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3: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0: 就是那个那西门大官人。
3: 对。
0: 哎呦哎呦哎呦，
3: 小先生，哎呦，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3: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3: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呀，就赶紧去看大夫。
0: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洗宿装？奇怪了。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红先生在家吗？
1: 武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1: 武都涛，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 啊。武都涛，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0: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1: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已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送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1: 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1: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0: 哦，
1: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儿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0: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1: 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1: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红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0: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0: 那就多谢先生了。
1: 啊，
2: 你说什么？
0: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红老师爷。
2: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0: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2: 还没有。
0: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3: 爷，
2: 爷，
3: 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0: 好，来得好。子胥，
2: 大官人，
0: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2: 嗯，
0: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2: 嗯，放心吧，大哥，

0: 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木。

0: 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1: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0: 哎，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1: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0: 师父，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1: 什么功夫？
0: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1: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过没有？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
1: 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0: 进来吧。
2: 大嫂，你好。
0: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1: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0: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

0: 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1: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0: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

0: 如果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训吗？
1: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2: 谁带？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3: 喝好羊奶。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3: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
6: 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大家好。

0: 姥姥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她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1: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房子。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 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呦，
7: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8: 打折
4: 打折
8: 打折
4: 打折。
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7: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7: 哦，不行
2: 不行
7: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7: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8: 三折
4: 三折三折。
9: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7: 你说
9: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7: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7: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7: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7: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
9: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7: 500箱
2: 啊！
7: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7: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7: 大家一起。
11: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1: 是啊。
5: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

0: 这些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多年来。
1: 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个。
2: 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
1: 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那个苦力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12: 你想离婚吗？
13: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5: 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13: 我就要当这一家人平平安安了。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

0: 哎，来了来了！高先生，打扰了。
1: 都到，
0: 来，快进来。
1: 好。
0: 告辞，
1: 慢走啊。

0: 哎，来了！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没说就好。走。
1: 何九叔，武都头，有事问你。有何事啊？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2: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看来西门庆。
3: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4: 武都头，武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3: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2: 没有。
4: 你怎么知道？
3: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然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嗯。
2: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石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开，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5: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
2: 嗯，走，虎子，好，走了。
5: 好，路上小心。
2: 二哥，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6: 侯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7: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啊？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5: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7: 知道了，
8: 文娘，杜头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
7: 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8: 应大人，嗯，我们有麻烦了。
7: 麻烦？什么麻烦？
8: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7: 她是谁啊？
8: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7: 你再说一遍。
8: 他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7: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8: 英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7: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
8: 就按你的办法做。英大人，嗯，英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嗯。
7: 末将
9: 日后啊，还望英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没问题，
7: 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9: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0: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搭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1: 哥哥，我们就住下吧。听两位敦公的。
2: 哦，好好好。哎呀，
1: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3: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1: 嗯，好，快去。

0: 哎，走，
1: 好，行，
0: 哎。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2: 行。林教导，
1: 林教导，
2: 来，您请，您请，
1: 来，请。哎，林教导，这边。
2: 林教导，您坐。
1: 哎，小心。
3: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2: 好，来。
1: 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3: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2: 来，
1: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0: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300禅杖。
1: 来，
0: 哥哥，
4: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0: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1: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1: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2: 是啊，
0: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1: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0: 来，喝酒。
1: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2: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0: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2: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0: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4: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0: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5: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剥，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2: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0: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2: 是，
0: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2: 是，
0: 滚起来吧。
2: 是，大师。
1: 林教，喝酒。
2: 来，坐。
0: 哥哥，吃肉。

0: 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1: 那后面的追兵呢？
2: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3: 母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0: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4: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3: 母夜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4: 你又是什么人呢？
3: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4: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1: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3: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
2: 蓝莓娘，怎么办？
4: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2: 好。
1: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2: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1: 他们不会有事吧？
2: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1: 赵哥啊，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2: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1: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2: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哎，你倒是走啊。
1: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2: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跟你抄小路吧。啊，走吧，走。

0: 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1: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2: 拦住他，他就是云哥。

0: 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1: 起来，
2: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0: 驾驾驾驭。
1: 朱娜，人接到了吗？
2: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1: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2: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0: 大人，吴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
0: 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2: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2: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
0: 这是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3: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0: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1: 吴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一个面子，你替吴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林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刚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武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4: 二弟。
1: 大姐，
4: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2: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7: 散。
2: 掌嘴。
7: 是。
8: 大人，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
2: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4: 如此公道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9: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0: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1: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
12: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2: 可笑
11: 可笑，
1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1: 对。
9: 子虚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0: 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0: 天机不可泄露。
2: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3: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2: 王干娘，
3: 兔崽子。
2: 还干娘，干娘。
0: 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3: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0: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3: 卖艺不卖身的、嗯、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啊！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4: 哎呀，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3: 啊！哪里哪里，大官人呐、啊，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0: 哎哎，星儿星儿，
4: 王干娘，
0: 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3: 别拉我，别拉我。
4: 王干娘，你看，
3: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啊，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0: 王干娘，
3: 哎，
0: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3: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0: 哎，干娘，您请坐。
3: 哎，坐坐坐、哎、
4: 坐坐坐坐，
3: 你们都坐。
0: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5: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3: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0: 好，王干娘、嗯、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嗯，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5: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
4: 对呀、啊，这个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5: 是。
3: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3: 是吗？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啊，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3: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先走了。
4: 慢走
6: 慢走慢走。
7: 凤儿姑娘，嗯，
8: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5: 哎呦，大官人来了。
0: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9: 没错呀。
0: 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9: 那你错了。
0: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9: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0: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9: 不行，你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0: 你还有话说？
9: 大官人请看，

0: 苦？你什么意思，大官人？
1: 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0: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1: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0: 算你明白。
1: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0: 拖而不决？
1: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在下服了大人了。
1: 兄弟，回去吧。
2: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1: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2: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曲艺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0: 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

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

0: 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0: 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

0: 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1: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2: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1: 是我。
2: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3: 好吧，跟我来吧。
2: 好，请。
1: 去吧去吧。

0: 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一

0: 两才行。
1: 哦，这管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0: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0: 啊，小人便是。
2: 嗯，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0: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0: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0: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
0: 这位大爷，
2: 怎么
0: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0: 多谢指教。
2: 嘿，哎，
0: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
4: 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100杀威棒。左右，
5: 在，
4: 给我立即执行。
5: 是。
0: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2: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4: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0: 谢大人。
2: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4: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2: 嗯。
0: 请。
3: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

0: 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
1: 哼，
0: 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
0: 啊，
1: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1: 哦，
0: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这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
1: 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哎，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
2: 干娘，
1: 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
0: 哎呦，
2: 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1: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3: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让嫂子改嫁，

0: 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1: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0: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1: 对，是他师父。

0: 师，好功夫。
1: 嗯，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3: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金斧。
0: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4: 大官人，
3: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4: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5: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4: 我，
3: 这怎么回事？
5: 大哥，您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3: 不会吧，
4: 大官人，我没有，
5: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4: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3: 你，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5: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3: 董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0: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3: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6: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4: 青衣，这个你收下。
6: 这是干什么呀？
4: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6: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4: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6: 啊？

0: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五都头干什么呀？
1: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0: 这五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了啊。
1: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0: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五都头给你找来啊。
2: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3: 好。
0: 五都头，五都头，
3: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哎呦，我是青姨。
2: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0: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五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3: 好吧，朱能、赵凯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4: 好，
3: 走吧，
4: 走吧。走了，
3: 走吧，我跟你去。
0: 谢谢都头，请。
3: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0: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头来了。哎，躺下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嗯，
2: 五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2: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2: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3: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第四，铁脚头陀。嗯，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4: 子虚，
5: 大哥，
4: 这么冷，有什么事吗？
5: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4: 老鸨青怡，
5: 丽春院当家的
4: 小婊子，胆子倒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5: 是。
2: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5: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2: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2: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0: 哎呦，大官人呐，你又来了。
6: 滚，
7: 站开，闪开。
8: 让开，让开，让开，
9: 不是，
8: 别挡着他。
2: 五都头，
10: 你干嘛呀？
2: 你赶快走吧。
1: 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凤儿姑娘，我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儿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儿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啊！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请你准备50两银子，给衙门报一个暴病，拖出去排了。
3: 是。
4: 二哥，
0: 不要冲动，
4: 不要冲动啊！
5: 不可冲动啊！
6: 不杀西门庆，我武松誓不为人。
4: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6: 你在说什么？
4: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桌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道声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你把掉了裤裆里，他不是吃也是吃啊！
6: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3: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4: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6: 我等不了了，
4: 不能等也得等。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害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
6: 铁脚头陀，

0: 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呀，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过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2: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5: 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
6: 好，
7: 干啊！
1: 时间到了，
6: 别忘了吃药哦。
1: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
8: 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
1: 我的药忘吃了，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0: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
1: 领，不花1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2: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唉，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4、3，
1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3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收站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1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0: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来，收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
1: 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三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4: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9: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2: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

0: 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4、3，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以党建领航育人之路，吉林农业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党支部深耕党建与教学科研融合，立足涉农高校特色，推动信息技术与智慧农业交叉创新，以课程思政铸魂，科创实践赋能，培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复合型人才。
1: 各位同学，咱们现在来到了咱们信息技术学院自主建立的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这一片是我们的小麦，然后呢远处还种着这个土豆还有这个豆角。好，大家可以看现在无人机也处于这个半空悬停的状态。那我们在拍摄这个低空遥感图像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异常的区域，那你们该怎么做？我们学院主要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来服务现代农业，主要就是把一些物联网设备还有智能终端放到田间地头，来降低农民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人力成本呢，或者经济成本呢，助力乡村发展吧。
2: 吉林农业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党支部成立于2014年，现有20名专职教师。
1: 支部建设的本身，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3+2+X 模式，建设一个有温度的党支部，并且在有温度党支部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赋能学院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今天咱们支部呢进行一次党日活动，更续中华根脉，以课程思政赋能高质量人才培养，就是我们作为老师，我们的思政引领力，我们可以做到哪里？
3: 人工智能课程方面，如何去利用好人工智能，对这个社会有正向的一种回馈，
4: 建立他们的一个专业自信啊，然后呢，培养他们这个知农爱农的责任与担当，
1: 就是如何将我们的教学、科研与党建有机融合在一起。那这里面其中一个点就是课程思政，我们支部建设了一系列的课程思政的教学案例、人物的库、论文库、典型的一些新闻库哈，这样辅助我们各位老师在自己。

0: 建设课程的过程中真正实现育人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党支部把课程思政、备课研讨、教学创新交流设为常态化主题党日，同时探索跨校党建共建，带动学科交流，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党支部线上联学，对标一流，完善学科人才培养方案。
2: 各位老师和同学啊，咱们现在正在现场正在演示的是我们即将要参加的省赛，叫做瑞抗机器人。
3: 你好，主人张小敏。
4: 开启巡检模式。
2: 这个比赛呢，我们就可以将学生理论方面书本上的知识给他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在这个比赛备赛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这个机器操作呢，包括这个代码的运行，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团队的成员以及呢指导教师之间呢，我们连夜把这个东西把它攻克。这个过程当中呢，同学们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计算机系党支部嘛，全体教师，我们在科研工作方面一直都是这样的坚守着。
5: 在当前我们这个实验室当中，刘琦采用了四个玉米品种做了一个激光照射种子发芽率的一个实验。
6: 我们如何把计算机和农业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培养的学生也要知农爱农懂农啊。比如说我带领的学生获得了挑战杯的吉林省的省赛一等奖，那他的题目就是鹅智兴农，因为他是教我们动物科学学院的这个白鹅科技小院的这个鹅如何鹅病的一些检测检验与我们计算机融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真正体现了交叉融合的培养。
7: 最开始我觉得计算机方向就是守在实验室里跑一跑代码跑跑模型，但是我们学院的老师无论是做植保领域的还是做这个交叉融合方向的，都是常年的奔赴这个田间地头和这个研究基地，采集到最真实的一手的田间数据。
8: 包括我们学院一直非常注重的一个理念，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代码抛在田野里面。
9: 长春市农安县中医院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惠民服务，推动党建工作与医院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
10: 在长春市农安县中医院，有这样一个人，他扎根基层20余载，始终奔波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他用党建的力量凝聚起一支过硬的医疗队伍。
11: 通过这个新技术新项目能满足咱们县域老百姓啊一些就医的需求，作为党员呢，我感觉应该走到前面也想到前面。
10: 2022年为适配医院发展，激活党组织活力，高宏宇主动攻坚，推动医院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党建引领的根基扎得更深了。
12: 如果有不知道的大家可以问一下导诊上哪个。咱们一共有8项，8大8小条在手里边，
13: 按顺序来，大家啊，不要急，注意安全，好不好？
10: 高宏宇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牵头组建党员义诊先锋队，常态化深入乡镇社区养老机构，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筛查、爱心帮扶等志愿服务，累计服务群众8000余人次。创新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健康科普体系，打造中医药文化夜市特色服务品牌，推动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街巷，惠及千家万户。
14: 不用挂号，也不用花钱，吃完饭我这么溜达功夫啊，就是把病就看了。这个医生呢，就对我们，看病啊，很细心，很耐心。
15: 我刚刚来看了中医，他给我号了脉，说我湿气有点重，然后给我推荐了这个祛湿的代茶饮，我喝了一下，就是挺好喝的。
16: 说的都挺透彻，说到我位置，就是那个病的位置。等着我那个回去之后给老伴儿领了，一起再来看看。
10: 党建引领发展，服务扎根民生。2026年，农安县中医院党员义诊先锋队已深入乡镇，免费开展了10余场义诊。
17: 不用我们说是上那个医院又挂号又这干这干那个的了，直接这那啥教授这大夫就给我们看了，好好彻底检查一下子，要不也不知道说啥毛病。你看这些大夫来到我们这嘎、教授不收费，一分钱不给，教授的还能给我们看病，这些党员多好啊，服务态度可好了。
11: 我们成立义诊服务团队啊，这宗旨就是想把这个医疗

0: 资源呢，送到基层，送到农村老百姓的家门口。我感觉越偏远的地方，老百姓越需要我。
1: 高宏宇始终把群众的就医冷暖放在心上，他用党建凝聚团队力量，用初心守护百姓健康，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 近年来，舒兰市朝阳镇大力培育冬瓜特色产业，整合零散土地，盘活闲置大棚。和兴村、新序村联手创新推行棚田联动种植模式，在镇村两级党组织引领下，走出了一条务实有效的乡村致富路。
3: 那个请来请坐啊，屁股端着饺子。看这瓜大不大？
4: 哎，这瓜可真大！王书记，我看今年咱们这边雨水也挺大，是吧？冬瓜种植有没有什么影响？
3: 没有影响，我们都精细化管理，这一棚子产40000多。这一到夏季你就明白了，这叫支部领头瓜分红利。第一块是给入股农户的，第二块是给咱村集体的，第三块是给企业的，三方都获利的事儿，谁能不出力？
5: 不靠老天赏饭，全靠模式破局。这份三方共享的红利源自朝阳镇党委的跨村统筹，统一引进域外专业农场，包揽冬瓜种植、采收、销售全链条，村党支部整合土地，对接用工，做好兜底服务。核心村负责大田种植，稳规模，新序村负责大棚种植，抢商机，彻底打破季节壁垒，实现冬瓜产业全年不断档，收益不停歇。
4: 去年我们把210亩零散土地流转过来，统一承包给农泽家庭农场，每亩租金866块，比村民自己出租收益更高。最关键的是，党支部全程跟踪监督，既要让企业放心种，也确保村民租金稳稳到手。
6: 你看这叶片厚实油亮，这些瓜秧呢，它能长得好。
5: 在核心村，党员就是看得见的标杆。像老郑这样的土专家，把课堂设在田间，与农场的农技人员组成技术服务队，手把手教农户怎么打理冬瓜田。如今，18户合作农户每亩净利润7000-8000元，人均年增收10000元。
6: 从前种地靠自己摸索，现在呢种地跟着农场学新技术，还能把这个新技术分享给大家，看着满藤的花，比我自己挣钱还高兴。
5: 露天大田稳产保收，却受天气时令制约。镇党委精准施策，盘活新序村闲置衰退的老旧大棚，统一升级改造，打造反季冬瓜种植基地，打时间差赚价格差，让闲置资源变身增收资产。
3: 我们这4冬日光温池以前一直是闲置了，在2025年七月份的时候，经过镇里党委介绍，这个农泽冬瓜种植有限公司流转给他了，一年包给他集体收入40000多。
7: 我自己种钱那是不挣钱，去了人工啥的费用几乎就等于归零了。报他以后呢，我就给他打工，每月工资就是4500。
8: 这个农场常年招工，完了我这工作不用上外边找，在家跟前工作还稳定，一年挣个5-6万块钱，不挺好吗？
3: 现在这个苗情啊，长势非常喜人。不是说我们跟江苏盐城、山东等厂家研究协商招商计划，你说在朝阳镇建一个冬瓜农加工厂，把它300多亩大棚争取都种上。
9: 经过这3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全镇冬瓜种植面达到30公顷以上，总产量突破900万斤，年销售额超700万元。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引导广大农户扩大种植面积，引进冬瓜储运和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带动更多村民持续稳定增收。
2: 闲置村小如何焕发新生？梨树县梨树镇北下家村不搞大拆大建，依靠党群同心修旧如旧，把老校舍改造成村史馆、研学基地与助农直播间，让沉睡的乡土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振兴动能。
10: 你见过二次就业的乡村老学校吗？荒废闲置、差点被遗忘的旧校园，不拆迁、不砸大墙搞装修，就靠村党支部出点子，直接原地开挂，摇身一变，展馆、研学基地、助农直播间一把抓。 咱们赶紧来。

0: 来瞅瞅北下家村这波神操作。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认识一下每天吃的饭啊吃的菜呀、啊、都是怎么来的。
2: 我今天认识知道了很多农作物，
3: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在课本上学习不到的东西。
0: 2020年北下家村小学正式停办，50多年的老校园一下子安静下来，这么一座有情怀的老房子荒掉太可惜。老村书记邵生率先有了想法，要把老校舍打造成村史馆和乡贤馆。
4: 就是这个学校再也不能闲置，
5: 得充分利用起来。
6: 现在咱们村里边现在能干的而且不用花很多钱就能做的事情就是咱们建一个村史馆，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
7: 要把我那个复印机给你拿来
6: 那太好了。
8: 当初吧也有人找过我，要找那个工人队干，大动土地得花钱花得多，那时候我们党员就带头干了，全都是自己动手干的。房子的院貌不能动，老记忆不能丢失，这些老物件全都是全村的老百姓主动给捐上来的，咱们靠着齐心协力完了把这个阵地建起来，留给北下家村的后一代去看。
9: 这个院儿吧能利用起来是真的没想到，今天看到一些老物件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吧。
0: 老墙没变，老屋没变，党组织把闲置资源盘活，把乡愁文化做活，把富民产业带起来。
6: 今天开播的啊，老百姓自己家炖鹅蛋啊，
10: 你拍打我们的这种农村的那种土鹅蛋尝一尝啊。
6: 我们就是想帮老百姓把这些好的东西销售出去，交点收入。场馆改造完工啊，只是第一步，建起来呢更要管起来，也用起来。党支部把党员划分成了志愿服务岗，一部分党员呢负责的展馆的管护啊、义务接待还有讲解，还有的党员呢就是负责直播带货，让文化阵地啊能给老百姓带来这种真金白银的收益。
0: 一所退休老学校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全能选手，文化振兴不一定非要搞得轰轰烈烈，把身边的老宝贝盘活，让老院子持续热热闹闹，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这就挺好。
1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长的啊，虎头虎脑，双眼包皮的。
1: 胃病咋好啊？
2: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3: 新郎对你好不好？
0: 我不打他就不错了。
3: 好样。

0: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哎，秉慧，你还记得你拿到驾照之后第一次上道开车是什么情景吗？
1: 开始啊是会有点紧张，不过开几天就好了，关键就是熟能生巧嘛。嗯，
0: 可能呢这个男同胞们比较适应哈。嗯，开车对于女生来说呢，总是一道会过不去的坎。
1: 怎么讲呢？
0: 我有一个好朋友，最近刚刚拿了驾照。这前几天呢，他开车上班，晚上跟我约饭。我发现啊，他额头有块青紫的，我给我吓够呛。我就问他是咋回事，撞车了吗？啊，
1: 这到底咋回事啊？
0: 我朋友啊，就吞吞吐吐的说，我下桥过三米限高的时候，我这一低头就磕方向盘上了。
1: 他是失望了自己在车里啊，以为还在走路，我怕磕到脑袋。
0: 条件反射了，估计还要适应几天。不过呢，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就像你说的嘛，熟能生巧，希望他以后的汽车生活能够顺利一点。
2: 我妈回来了。哎呀，
3: 那我先撤了啊！我先撤了。
2: 站着，妈，妈，你谁呀？转过来。你谁呀？
3: 我是嘎嘎乙嘎子。
2: 嘎嘎乙嘎子，啊，这是外国名啊！你是乡长他儿子吧？嗯，啊，对妈，你是乡长他儿子。对，妈不说下午到吗
3: ？Hello, it's monkey. Nice to barbecue.Hello，
2: 说些个啥呀？乱糟的，跟你问好呢。啊，孩子，你站那儿干啥呀？
3: 没事，我擦擦窗户，没事。
2: 你下来。啊？用你干啥活呀？你说，快来来来来。
3: 没事。
2: 就这孩子。你上这儿来，你咋又擦成桌子了呢？过来来来来，坐着来，谁跟你唠唠嗑？这咋的了？直嘚瑟呢，孩子。哎，你自己来的
3: ？Yes。
2: 你那乡长爸爸没来呀
3: ？No。
2: 他身体挺好的。
3: Good。
2: 你转过来，来，让婶看看你长啥样。不是啊。来，转过来，来。咋的？那眼睛有毛病吧？那咋肿了呢？
3: 没毛病，就是让鹅刀了。
2: 咋的？妈，他说那个动刀了，那不割双眼皮了吗？
3: 不 ，yes。
2: 那你这是手术失败了？
3: 就是割大了点儿。
2: 孩子，你跟婶说话你别紧张，敞亮的说点婶能听懂的，行吗？
3: 婶儿，哎，我跟他处对象，他同意，你同意不？
2: 这么直接吗？这孩子，你同意了啊？
4: 没有妈，我听你的。
2: 那个婶儿吧，就是对你俩这个事儿呢，不反对。但是咱家这大事小情都你叔说了算，他也没在家呀。
3: 你就定一下子呗，我爸是乡长。妈，
2: 你乡不乡长的，咱可定不了。
3: 你说同意呀？
2: 孩子，你啥工作呀？
3: 养鹅的。
2: 咋的？那个，他在国外养鹅呀？
4: 不是妈，他在国外研究动物学。
3: 对 ，yes。就是动物学婶儿，动物所有的动物我全会学，就是这么个意思啊。真的，我跟你学俩，你看。哇！哎呀呀，听出来没？像不像？
2: 嗯，像。
5: 哎，这个呀，
3: 我最拿手的啊，我最拿手的。
2: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虎啊？

0: 啊，虎我也会学虎，我先给你学个上山虎啊，上山虎是这个造型，你看。
1: 饭做好没？人马上到了。
2: 谁马上到了？
1: 乡长儿子嘛，马上到门口了。
2: 乡长儿子不在这儿呢吗？
1: 刘晴，啊呜！你谁？
0: 我乡长的儿子。
1: 别扯犊子！乡长儿我见过，到底是谁？
0: 我是那个乡的。
1: 厂长，这到底是咋回事？你说。
2: 说呀。他叫田大鹏，是我对象。
1: 你说你这孩子咋这样呢？有对象咋不跟老人说呢你啊？
0: 叔婶，你俩别生气，不敢跟你说，就是我是杨大鹅的，怕你们知道不同意。你放心，以后我绝对对畅畅好，等我俩结婚了以后好好孝敬你们老两口子。
1: 你给我犊子，我是村长，这是我嫂子。
2: 等着说我爸。
1: 嫂子，你说你整的是啥事儿啊？啊，
2: 村长，
1: 我寻思让你攀个高枝儿，那是乡长儿子有对象，你告诉我，你这不让我做拉吗？这不是
2: 啊？不是村长，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你消消气儿，你别生气啊。
1: 行了，一会儿人乡长儿子就要来了，你回避。
0: 我回避啥呀？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他俩成了，我咋办呢？
1: 你不走，乡长儿来，我咋办？
0: 你爱咋办咋办，
1: 我管不了你了。我这村村长，
0: 我不是这村的。
1: 你不是这村的，他说的有道理啊。他是这村的，嫂子，我先跟你说好，这事儿要出岔头，你负责任。
0: 你别吓唬他，出事我负责。
1: 你负起责任了吗你？
0: 徐叔，
3: 哎呀来了，
4: 孩子。这回你还真就得负责任了。嗯，你帮把这事儿混过去，好不好？别管相成不相成，将来你跟畅畅叔替你说话，行吗？
0: 能行吗？
4: 能行。帮我顶过去啊！
1: 那个来了，
5: 徐叔，是这家吧？
1: 是这家。来，屋里吧。来，这呢是畅畅他妈妈啊。
5: Hello， 阿姨好。
2: 哎，
5: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那位呢就是畅畅啊，这就是乡长儿子。那啥，你俩握个手吧。
5: 嗨。
0: 嗨。How do you do da do?
5: What?
0: How you gun?
5: 加加 blue gun 疼。
1: 在
5: 跟在。徐叔这是谁呀 ？Oh my god！
1: 对，是他爸。你这还猜对了，是他爸啊。
5: 嗯呐，叔叔你好，叔叔手真有劲儿，身体真好。
0: 啊，比你硬实。
5: 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0: 25。
4: 52。他说晚了，52嘛。
0: 啊，对，52。这是我老伴儿。
1: 哎，那啥，这样吧。让俩孩子聊聊，咱当老人回避一下，行吗？
2: 行，走。
0: 不是，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看看。
2: 你是干啥的？你在这看呢？你谁呀？
0: 我不是他爸吗？不是，我是他爸不？
1: 是。
0: 既然是，那我就有权利说话，对吧？来，过来，孩子。哎呀，
5: 来，轻点声，
0: 咱俩沟通一下。咋的？听说出口了？哎。啊啥？是不搁国外回来的呀？嗯，我们这就农村普通家庭啊，这门婚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同意，回去吧啊！
5: 谢谢叔。
2: 你干啥的？你不同意呀？
0: 我不是他爸吗？
2: 你是谁爸呀你啊？你咋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啊？哎呀
5: 呀呀！婶儿，行了，那个俩人感情也不咋合，再说这意见也不统一，要不我就先撤吧，徐叔。
4: 他俩感情老合了，大侄儿，你看错眼了，感情不合，嫂子感情不合，老合了，夸上，哎呀，这，夸上，合没？看合不？
5: 硬合呀，撒开。
6: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老徐你整的啥事儿啊？你不是给我姑娘介绍对象吗？你怎么给我老伴介绍上了呢？
4: 老李大哥，我这跟你解，哎呀，咋解释？嫂子你解释。
2: 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呀、啊，就是吧，就这孩子他，哎呀，村长，你让我咋解释啊？
6: 你还解释啥呀？解释，胳膊都跨上了，我这脑子也瞬间就绿了。
7: 哎呀，哎呀，我师，哎呦，师傅的份儿，妈呀！
8: 徐叔，这位是，
6: 我是昌他爸。
8: 那你谁呀？
6: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后来我上窗户了呢，我就变成你了。村长来了之后呢，就我就是他了。他现在回来了，我应该还是我，就嘎嘎一嘎子。
8: 我
6: 没听懂啊。他是我的，我对象，这回明白了吧？
8: 徐叔，这啥意思啊？演戏呢？
4: 大侄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因为给你介绍对象呢，我不知道人那孩子有对象了，回去跟你爸千万别瞎说。
8: 叔，其实我一进屋我就看明白了，这俩人那眼神就不对，他们俩的眼神当中就有爱意。我就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在国外有女朋友，但是是个外国人，我爸不同意。这次来相亲也是我爸的意思，我就是来应付一下，这不挺好的吗？我回去就跟我爸说，说女方没看上我。
4: 哎呀，孩子，你可吓死我了！哎呀，那挺好，嫂子，咱整点饭呗。
6: 我请客，出去吃去。出去吃啥？浪费钱，这到我家了，以后咱俩就是哥们儿啊，喝点酒啊。我媳妇做菜做的老好吃了，咱就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行不行？
8: 啥玩意儿啊？
6: 什么你媳妇儿啊？我同意了吗？
4: 别闹，别闹，别闹，
6: 不是，同意了吗？那咱还是出去吃去。
9: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这是七八位。
3: 你好啊，八八八八，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3: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1: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2: 哎呦，我真哭了。
4: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3: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1: 你去不去？
3: 不去。
1: 去不去？
3: 不去。
1: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0: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0: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1: 研究飞机。
0: 飞机在哪呢？
1: 这儿。队长，
0: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2: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0: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队长，说话太过分。
0: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1: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0: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2: 队长啊，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0: 那叫有毛病。哎，
2: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1: 这鸡翅。
0: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2: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0: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2: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1: 我知道，海尔兄弟。
0: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北塔。
1: 舒克谁呀？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2: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0: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
3: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替班啊？
0: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的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来！
0: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认输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0: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2: 对，
0: 整。
2: 队长，你先别激动。
0: 咋的？
2: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0: 得多长时间？
2: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0: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说那个，
2: 他今年多大岁数？
0: 你多大岁数了？
3: 30。
2: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1: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儿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那3年谁的赌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0: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1: 咋整啊？
2: 飞。

0: 瞧你唱那样。
1: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2: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0: 去。

0: 炸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35了。
1: 不是，什么事？
2: 失败了。
3: 失败。失败。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儿，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吧。
3: 都给我滚蛋！
1: 呸！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男生们每天啊都要剃胡子，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提升剃须感受的小妙招。
1: 男同胞们可要听好啦，
2: 男生剃须时啊可以用牙膏来代替这个胡须泡沫。由于牙膏啊不含游离碱，不仅对皮肤无刺激，而且呢泡沫非常的丰富，气味清香，使人瞬间产生清凉舒爽之感。
1: 是的，牙膏的妙用啊真是无处不在。
2: 那是啊，牙膏还有很多妙用呢，关注欢乐颂，我们继续分享。54号
3: 论功操，正常；55号论功操，加点儿扶摇。
4: 呀，你完了，你咋出来了呢？啊？花了咋整啊？快！
5: 这怎么我腿还不会打弯了呢？
4: 别怕，冷冻后遗症，两袋速冻饺子，先应应急。来，
5: 哎，我那个病攻克了吗？啊，
4: 你这个病啊，我们专家一直在研讨开会。你什么病来着？
5: 间歇性脚后跟岔气儿。
4: 岔气儿攻克了，脚后跟岔气儿你还得再等20年。
5: 我动了20年，刚动的时候我姑娘3岁，现在23，大姑娘了。
4: 哎，对，她今天结婚。
5: 我姑娘今天结婚。我得去看看去。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离开冷冻舱超过30分钟，全身器官衰竭，你就没救了，宝贝儿。
5: 那就不去了，宝贝儿。是冷了没有啊？
4: 支上了。
5: 那你就在里面吧。哎，30分钟我肯定回来。
6: 里边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把新娘交出来。
7: 开门啊！
8: 叫不开叫不开，不给红包不开门。
5: 快开门。
6: 亲爱的老铁们，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一会儿我就要推开这扇门，掀起它的盖头，亲吻属于我的新娘。
5: 让开，耶，时间短，就30分钟，
6: 支持我，
5: 来不及。是晴晴吗？真漂亮。满意了，我回去了。
9: 哥，刚才谁踹的门？
6: 他。
9: 谁掀的盖头？
6: 他。
9: 谁亲的新娘？
6: 他。
9: 今儿谁结婚？
6: 他。
9: 咋整？
2: 这个好像你，
9: 给我滚！你挺豪横啊，
5: 动的。
9: 你谁？
5: 一会儿你就得管我叫爸。
9: 好好说，你谁？
5: 再动手你会后悔的。我后悔了。
9: 你到底是谁？
5: 你先管我叫叔叔也行。

0: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是谁？
1: 我说我是谁，他能不打我？
0: 我大胆的猜一下啊，你不会是他前任吧？
1: 可以这么说，我是他上辈子的情人。
2: 还听我跟你说，这
3: 不是
2: 这
3: 更吗？
2: 行，冷静，冷静，冷静，出去！哥，我跟你说，走，这是男人之间的决斗，走，你们出去，走。

0: 你姓什么？
1: 咱俩一个姓儿，
2: 挺有缘呗。你俩到啥程度了？
1: 反正原来他看不着我就哭。
2: 妈呀，你有泪腺呐？咱俩在一起四个月，天天都是我哭。
0: 我认识你吗？
1: 换个语气，我认识你吗？
2: 我都没见过你吗？
1: 这孩子袋鼠成精了，你说？
0: 谁和我前任？
2: 我活不了了，来，你快点来打死我，
1: 不是
2: 好不好？打死我行吗？
1: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解释，一会儿你妈来了呀，就全解释。
2: 别走，别走，来，
1: 我现在真没
2: 走。谁？叔叔，就是他。
3: 就你啊？
1: 你是新郎的爸爸？
3: 安呢？欢子，怎么回事？
2: 爸，他是晴晴前任。
3: 嗨，多大个事儿？我还以为来抢喜糖的呢。欢子，男人呐，大度一点，谁还没个过去呢？啊？这种事儿别往心里去啊！好热情，来，没事。
0: 妈，你可算是来了，这都乱套了。
3: 妈。

0: 这么多年一个人的孩子，辛苦你。
1: 老公，这谁？
2: 他是不是亲我媳妇儿了？
0: 亲家母，不好意思，唐突下嘴下早。
3: 我爸呀，男人嘛，大度一点。谁还没点过去嘛？没关系啊，爸。
4: 我现在可脆。
3: 不是爸，大度，别
5: 你在哪儿呢？赶紧回来呀！
4: 我被误会成前任了，我这就回去，我来不及了，这非得拦着我，
5: 找不了了。
3: 你必须说清楚，你到底是谁的前任？
4: 我来不及了，我非得说谁是前任吗？
5: 必须说。
3: 站下！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爸在结婚之前犯过错误，有过一个孩子，这事儿我妈不知道。这个孩子今天来就是抢走我心爱的女人和我所有的一切，而这个孩子就是你。我说的有一点错吗，哥哥？
5: 全错！
6: 打他！
5: 刚才怎么勒的我？你怎么勒的我？不是，这么勒的？
4: 我给你们解释好不好？
5: 怎么没关系？你不接这主持人怎么了？
4: 我是主持人。我提前来对一下流程。对完了，别误会啊！我时间不行了，我得赶紧走。
3: 吓死我！
5: 我也没吓你。
4: 哎呀，干啥呀？我来不？
5: 你是主持人，你主持啊？
4: 我们主持完了吗？
5: 对对流程，问问问题。
4: 我来不及，我就半个小时，我得
5: 问。
4: 请问新娘？啊。新郎对你好不好？
6: 哼，我不打他就不错了。
4: 好样，家里的钱谁管？

0: 你见过钱吗？
1: 跳家务活谁干？
2: 什么是家务活？
1: 就这么坚持下去，好样的，姑娘，耶！我主持完了，我走了。

0: 我来。
1: 不是，你是谁前任呢？
0: 无所谓，就你了。
2: 王小晴，你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
3: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前任。就算我有前任，我今天是不是跟你结婚呢？这婚不结了。
4: 别，那喜糖不白买了？
0: 你赶紧回去。
4: 走什么走？一整成这样，我怎么走？
0: 你回去呀！
1: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别哭了，姑。这都要结婚了，你一点信任都没有吗？这媳妇儿多好，端庄、贤淑、文静，能喝，跟你妈一样，能喝。其实你妈一来就全解释明白了，你妈干啥去了？
3: 我妈两年前就去世了。
1: 她临走之前说没说你爸的事儿？
3: 他说我爸去北极了，别人结婚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我结婚一个亲人都没有，就来了你们两个，还是捣乱的。我问你，你到底是谁？
0: 他是冷冻人。
2: 冷冻人？你是冷冻人？巧了，我是蜘蛛人。
0: 他还冷冻人，
4: 受不了！
0: 你有多冷？会讲冷笑话不？你讲了呗，还冷冻人？我天哪！完了，来不及了啊！不信是不是？
2: 我说信，
0: 这是他冷冻的证明。哦，哎呀，这是他冷冻前的户口本。哎呀，
2: 都拿来了。
0: 这个是他孩子的出生证明。
2: 小冷冻人，
0: 你知道他是谁不？他是你，
1: 不能说。
0: 为啥不能说呀？
1: 我现在回冷冻舱还来得及吗？
0: 来不及了。
1: 他们看资料相信了以后，我还有救吗？
0: 没救了。
1: 今天我姑娘结婚，让她知道在她婚礼上她爸死，这婚还咋结？我姑娘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
5: 成功，这是我们专门为你们的婚礼准备的一个小节目，都相信了吧？还前任这那，巩固一下你们的感情。
2: 不是，这是
5: 什么？
2: 平时
5: 你们
2: 搞
5: 气氛，
2: 有点节目。哎呦，吓死我了！
4: 都出来，我是等你们的。
2: 走，
3: 你真的是主持人吗？
6: 耶！
3: 我不信，我觉得你像是我的一个故人。
5: 不是，认错了还故人，整词儿。
3: 那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5: 看吧。
3: 再见。
5: 再见。
1: 真漂亮，姑娘。
0: 走吧，回去。就你慢点，
1: 没事。
0: 你现在回冷冻舱已经没意义了。
1: 我觉得我在里边待着挺好。我怕。

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

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极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南京体彩助力苏超点燃城市消费活力。9月5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场再燃激情，南京队迎战泰州队。南京体彩走进奥体中心，为比赛加油助威，并通过志愿服务等形式积极融入赛事场景，推动体育赛事与城市消费相互联动，让足球热情更好转化为城市活力。赛事现场，南京体彩志愿服务小队活跃在球迷身边，围绕苏新消费活动向现场观赛市民详细介绍活动内容和参与方式，通过赛事票根与消费场景的联动，让观赛热情进一步转化为消费活力，也让苏超成为连接体育消费与城市生活的重要纽带。
1: 今天晚上咱俩集训，
2: 今天和半决赛的
3: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1: 俯卧撑
4: 球，耶！
1: 别动了！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5: 来，这几个，
6: 这几个老师。
7: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十个呢。
8: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成就身边的快乐，主义心中的梦想，在彼此的陪伴中分享健康与热爱。每一位群众体育的参与者都能体会到它独有的魅力。
1: “十四五”期间，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资金23亿余元，支持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超过15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同时，体育总局通过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开展各级各类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2023年为例，各级组织填报的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超过了25万个，有超过7000万人参与。这些活动可以说是覆盖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为群众健身休闲、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0: 在这片神州大地，就在你我身边，迈开步伐，跃动出彩，飞扬的热情，会用快乐和健康将生活点亮。时代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因为我们勇于面对，勇于挑战，勇于坚持，无论身在何处，迈向何方，努力奋斗，传递温暖，相信未来，
2: 遥知兄弟登高处，
0: 因为心中有爱，
2: 加油，
0: 眼中有梦，
3: 加油
4: 加油，
0: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光，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的中国力量，点亮家园，照亮世界，加油中国，光芒焕新，中国体育彩票。

0: 我们科技小院是以稻鱼综合种养为主要研究和推广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产学研示范基地。春播季节，水稻插完秧之后，我们要做这个水产动物苗种的投放，也就是一年的生产，一年的实验正式开始的时候。我爱人，我孩子，包括我父母，还有我的学生，都在这儿，就扎根在这里了。
1: 生产上遇到了问题，总得去解决，而解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生产实践里边去。
2: 为了保证我们稻田蟹的绿色生态养殖，平时都会用这个镰刀自己去割草，也磨出了一些水泡。
0: 在太阳没出来之前，要把螃蟹和龙虾喂完。
3: 体力走，尤其是下完雨以后比较泥泞，也掉到过沟里过。
4: 会啊，遇到艰苦的环境，但是科研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
5: 现在一亩地的纯利润照以前的纯利润，增长了40%-50%。虽然说有时候劳动量增加了点儿，但是呢，收益可观，农民的心里还是很乐的。
2: 看到他们高兴，我就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让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自豪，为自己。
0: 过去的这5年的时间内，我觉得我不负韶华吧。我不到这个科技小院来住点儿的话，那么我永远也认识不到对土地这么热爱、对水稻种植这么钟情的这些农民朋友们。我们就在想，这个稻鱼综合种养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午后开始，省内部分地方出现降雨天气，我省的秋季就更为应景了。未来天气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最低气温为9度，其他地区12到15度左右。延边最高气温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一场秋雨一场寒，伴随着降雨的来临，温度起伏也较为明显，但昼夜温差依旧明显，提醒公众应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着凉的发生。好的，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小雨转多云，15到22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9到2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白山阴转小雨，12到24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0到22度。汪清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榆树小雨，12到21度。大安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龙井阴转小雨，13到27度。敦化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

0: 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正；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洪森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1: 吉林财经大学举行建校80周年校庆活动。
0: 吉林省代表剧目《傲雪长白》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即将开馆的黄金博物馆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今天带您揭秘黄金炼成的密码。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2号，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正，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洪森出席开幕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吉林文艺事业发展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省文艺战线取得的成绩后，黄强指出，当前“十五五”宏伟蓝图全面铺展，白山松水气象万千，生机勃勃，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践行两个结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更好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一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高扬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民族精神，中

0: 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价值信念。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理直气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二是希望大家厚植为民情怀，书写荡气回肠的人民赞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把身心情融入群众之中，让更多沾泥土带露珠、热气腾腾的作品走进千家万户。三是希望大家更续吉林文脉，打造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文艺表达方式，向世界展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四是希望大家奏响时代强音，凝聚振兴发展的奋进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文艺也是千军万马，要扛稳以文兴业的责任担当，让文艺节拍与改革步调、发展脉动同频共振，激发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强劲动能。大家要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带头树立良好风气和社会形象。全省各级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让文艺事业传承有序、后继有人。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吉林文艺繁荣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黄强最后说，每一个时代都呼唤属于自己的精神回响，每一片土地都期盼属于自己的文艺表达。希望大家扎根吉林，潜心创作，笔耕不辍，用好作品铸同心、暖民心、强信心，为筑牢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贡献吉林力量。张正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15、17使命任务，吉林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担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的文艺使命，发挥自身优势，为吉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扎根人民沃土，积极投身一颗融融合的创新实践，不断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以昂扬状态迎接中国文联12大的胜利召开。张洪森表示，希望吉林作协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把文学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壮阔征程，勇担文化使命，深耕时代沃土，秉持大文学观，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用情用力讲好吉林故事、东北故事，努力推出一批书写黑土地上各行各业人民群众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精神意志的标志性作品，不断开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新境界，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9月11号，黄强在长春会见张正、张洪森一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开幕会，省领导邱江、王子莲、李明祥、高广斌、金玉辉，大会特邀代表、人民团体代表等参加开幕会，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辉代表人民团体致辞。
1: 9月12号，吉林财经大学举行建校80周年校庆活动。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出席活动，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国家税务总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道树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代表兄弟高校致辞，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校长雷尼莱昂代表国外友好大学致辞，全国优秀教师刘静代表教师发言，南昌大学副校长平卫英代表校友发言，吉林财经大学校长马秀颖做学校发展报告。 吉林财经大学是吉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建的省属重点大学，是东北红色金融教育发源地，新中国第一所金融高等学校，国家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税务本科大学。学校坚守为党

0: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构建了涵盖本科、硕士及博士阶段的完整教育培养体系，为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输送了10万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银行家的摇篮、税务系统的黄埔军校。学校在软科中国财经类排名中稳居上游。
1: 四平市严格落实全省开发区改革攻坚战部署要求，在园区整合、绩效破冰等方面先行先试，加速谋划并拟签约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夯实开发区产业发展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前不久，四平洪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单位。眼下，开发区正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农机加算力加再生资源零碳园区发展路径，锚定绿色低碳转型方向，聚焦能碳智慧管理平台、虚拟电厂、储能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攻坚突破。
2: 此次改革，我们洪开区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瘦身健体赋能增效的总体改革要求，在稳住原有产业的同时，全力开辟零碳新赛道。在推动落地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谋划实施了30个重点项目，投资超过了100亿元，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在体制机制上，四平市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全市6家开发区严格遵循只减不增原则，将经济类内设机构占比提升至87.5%，专业招商部门和岗位大幅增加，同时全面推行省级加市级双重考核机制，落实末位淘汰制，构建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用人机制。此外，持续深化放权赋能，推行多部门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模式，坚决避免多头执法扰企，打造高效顺畅的政务服务体系，
3: 推行专班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坐实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体系，紧扣重点产业链精准靶向招商，坚持靠前寻商、用心安商、全力护商，刷实项目对接、落地、投产全流程闭环服务，以精细化高品质营商服务引项目、留企业、壮产业。
0: 立足资源禀赋，四平市各开发区均已确立三主三辅产业体系，特别是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聚力推进3大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工业总产值可突破100亿元。接下来，四平市将狠抓一区一策落地见效，全面启动岗位竞聘与人事薪酬改革，通过建强骨干队伍，聚焦主责主业，盘活存量资源，全力推动开发区改革走深走实。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企业单位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和创新成果。服贸会上，吉利1号卫星遥感信息服务精彩亮相，成功入选中国服务案例展。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型轮足四足机器人也吸引了观展群众的目光。
4: 这款中型轮足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人类进行一些巡检和物品的一个搬运工作，把我们的产品拿到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产品。
0: 文旅文创板块也是吉林展馆的一大亮点，昌映集团特色纪念品尽显光影底蕴，长春大冬会主题文创产品则将冰雪激情与城市美学巧妙融合。
5: 像这些冰箱贴做的什么都挺精致的，再想有机会去趟长春，去昌映的博物馆和那个影院去体验一下。
0: 自2012年服贸会创办以来，吉林省已连续12届参展参会，为省内服务贸易市场主体链接全球资源、拓宽发展路径、深化对外合作搭建平台。以本届服贸会为契机，我省将积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对接、专题推介、产业研讨等配套活动，在数字贸易、技术协同创新、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谋求务实合作新突破。
6: 来这个大平台寻找合作机会，来学习新的前沿的一些技术还有发展方向，
7: 向全球客商展示长白山到底药材资源与现代化制药能力，推动人参系列产品与中药康养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1: 9月11号，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

0: 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首演。
1: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原型，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战士，填补了国内舞剧的创作空白。剧目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吉林省红色底蕴，深度挖掘延边红色文化资源，生动讲述吉林省的红色故事。在艺术呈现上，将民间秧歌手绢舞与顶水舞以劳动场景巧妙融合，对顶水舞、长鼓舞、扇舞等朝鲜族民族舞蹈进行创新。首演当晚，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2: 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老红军，参加了25000里长征。这个舞台呢，我感觉到他用灯光的效果、布景的效果，把抗联的那种不屈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3: 这个剧从头到尾最后得到胜利，非常感动。
4: 作为导演又作为演员呢，我担任的这个老年散记是这部作品的见证者，站在舞台上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重量。
5: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呢，是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历时1年半的时间倾力打造的一部文艺作品。我们还将继续扎根边疆沃土，深耕民族文化艺术。
1: 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洞，实景还原采矿原貌，同时结合现代黄金选冶科研技术，直观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6: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演练，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常看到的这个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1: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6: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在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地提出来，提出金来。
1: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6: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7: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6: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1: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选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炼金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路径。
0: 今年80岁的耿铁华是通化师范学院高沟犁研究院特聘院长终身教授，他40多年从事高沟犁研究，脚步从未停歇。近日，他获评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氏好老师称号。
8: 耿铁华教授在通化师范学院牵头组建国内首家高沟犁研究所，以老带新打造专业研究团队，培养出一大批国内知名高沟犁中青年研究专家，填补了边疆高校高沟犁研究人才的空白。在全国高校中，

0: 率先开设中国高句丽史特色核心课程，精心打磨十余门优质专业课程，培育出一大批深耕东北边疆史研究的青年骨干与后备人才，为我国边疆史学传承创新不断注入青春力量。
1: 坚持高句丽历史文化研究，用历史学术来戍边，来为国家做贡献。
0: 耿铁华先后主持30余项国家级、省级重点科研课题，编撰学术专著30余部，刊发高水平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中国高句丽史》《好太王碑新考》等重磅学术成果获得多项省级社科优秀成果大奖，成为国内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典籍。耿铁华教授还牵头举办了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搭建起全国性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研究高端交流平台。
1: 黄大年先生投身到国家的最艰难科学研究当中，用自己的身心为国家做出科研贡献，培养一批重要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做得很不够。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这种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对我们年轻的学生来说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0: 以淡泊守初心，以耕耘担使命，耿铁华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一辈子守护千年文脉，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
2: 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年吉林省征兵勋奖金校园暨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围绕学费补偿、升学优待、就业扶持等政策展开讲解。省全民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讲授长征精神。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故里1周年之际，杨靖宇支队代表围绕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开展宣讲活动，通过直播形式覆盖全省高校，全省大一新生同步线上收听收看，
3: 让我清楚地知道参军报名、体检政审的基本要求，了解到了学费补偿、升学补贴等优待政策。
4: 连日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轮滑、武术等项目赛场上演精彩对决。
5: 作为本届赛会的新增特色项目，速度轮滑首次亮相省运赛场。追风少年驰骋赛道，逐风破浪，在竞速中挥洒青春，绽放光彩。
4: 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18支代表队177人参加此次轮滑比赛，赛事决出了23枚金牌。赛场上，青少年选手起跑、加速、过弯、冲刺，动作利落，脚下轮风疾驰，速度拉满，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昂扬斗志。
6: 最主要还是想让队员们收获比赛经验，毕竟4年1届的大赛嘛，对运动员来说很重要。
7: 特别荣幸，然后能站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然后可以尽情的去发挥展现自己。
4: 9月10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东丰县完赛，170名青少年武术健儿参加刀术、剑术、枪术、棍术及太极拳、长拳等项目比赛。
8: 我也会借着这次在家门口参赛的宝贵机会，结交更多热爱武术的朋友。
2: 9月11号晚，东北超联赛半决赛，长春队客场挑战劲旅沈阳队，长春队以0-1小负对手。虽然未能带走胜利，但是一球之差的比分仍为两回合系列赛保留了充足的翻盘悬念。
4: 这是一场东北足坛老牌劲旅之间的强强对话，开场双方便近前主力展开高强度对抗。上半场第14分钟，沈阳队抓住角球机会，由11号马兴波头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比分落后的长春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多次打出精彩配合，展现出坚韧顽强的比赛作风。
9: 虽然我们0-1失利的是没关系，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啊，我希望通过这一球就扳回来。
4: 绿茵场上激情四射，看台上旌旗猎猎，鼓点震天，长春沈阳两地球迷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为家乡球队全力喝彩。
10: 这回来到了客场，我也想让长春的足球运动员们知道，他们的背后是有长春家人们在为他们加油助威的。
11: 长春赢，沈阳都是东北赢，而且我们感觉到长春的热情，希望长春取得好的成绩。
4: 按照赛程，9月19号双方将移师长春主场展开次回合对决，长春队将认真复盘本次比赛，补齐短板，蓄力休整，力争在主场取得好成绩。
0: 9月11号，第14届吉林省科协年会主场活动在长春举行。

0: 活动以科技引领产业升级、创新聚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聚合省内外优质智力资源，畅通学术交流、技术对接、成果落地渠道，助力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有2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邀请贾振元院士、孙胜利院士等做主旨报告，分享前沿成果，研判发展趋势，提供路径参考。
1: 9月12号，第八届影视史学年会2026在长春举行。本次年会聚焦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国影视史学体系构建主题，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国电影学派发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地域美学与产业演进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年会设置主旨演讲及5大分论坛，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影视史学研究在理论深度、方法创新及跨学科视野上的多元思考。
2: 9月12号，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第二届吉林大学物理文化节举行。活动由吉林大学物理学院联合吉林省物理学会及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举办，现场设置物理互动实验大集、重点科研机构、学生社团科创竞赛获奖作品、物理之美影像集章打卡等6大展区，集中展示超导磁悬浮、人工合成金刚石、量子材料、新型电池等前沿成果。活动全程由本科生、研究生讲解展演，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幼儿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了，
2: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3: 你想离婚吗？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5: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6: 我为我自己活。
7: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8: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9: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
1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1: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2: 大酱干豆卷鱼翅。
13: 豆饺子，
14: 油了嘎叽，
15: 油了嘎叽，
16: 红灯灯，
17: 红灯灯，
18: 我们在鬼嘿嘿里嘿
19: 嘿，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20: 嘿虾，
21: 嘿虾，
22: 嘿虾，
21: 嘿虾，哎呀妈
2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0: 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十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

0: 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1: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1: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探绘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

0: 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2: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0: 年，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3: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4: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3: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5: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3: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6: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4: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3: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5: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3: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

0: 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1: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6: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7: I'd like to see...
5: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

0: 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1: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0: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0: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婉清，婉清，来来来，
1: 姐，怎么还没走啊？
0: 哎呀，你怎么才回呀？我本来是要走的，其实等你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这两天是不是在躲我呀？
2: 不是躲着你，我公司刚好这两天特别忙。
0: 嗯，给依锦找对象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一直在帮你整理很多资料，我想一块儿给你看的。但是姐，你不是认识好多那个给人介绍对象的大姐什么的，为啥不找他们呢？
0: 找了，也给人打电话了，我还给老三打电话了呢。这个老三呢，不肯帮忙。他可真不如你，
2: 姐，你终于夸我了。我本来就比老三强，你看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你不早告诉我？
2: 哎呀，你别着急嘛。你看，就这男孩，上海工作呢，但唯一呢就是有点矮。
0: 我看着他挺老实的呀。嗯，他做什么工作啊？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2: 家境还行，他是物流公司的小高管，也是同乡，也打算回来发展呢。嗯，
0: 就是他了。我不知道李一锦有没有这个福分，这回我得好好盯着。
2: 就他了？
0: 嗯，
2: 一锦都没见，就他了。姐，别逼孩子，你这要逼着急了怎么办呀？得有策略。
0: 什么策略啊？
2: 以退为进。
0: 我，
2: 哎呀，姐，你别着急了，真的。不管怎么着，这人得让孩子，得让依锦自己满意了才行。哎呀，
0: 他满意，那个周道他倒是满意了。这一晃多少年了，结果怎么样？
2: 话不能这么说。你看我们家娜娜也喜欢一个人，喜欢那么多年，人根本不搭理他，结果人家。该吃吃，该睡睡，活蹦乱跳，像个傻子一样。
0: 娜娜跟他绝对不一样。
2: 怎么就不一样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爱情观，我们都老了，管不动了。

0: 真的，
1: 你还老了，你这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你还老了。
0: 女人嘛，出去工作肯定要打扮的嘛。人说外国老太太80岁还走 T 台呢，可飒了。
2: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啊，你刚下班啊？
0: 下什么班啊？这是下了朗诵班。
2: 走，家里坐。
1: 我回了啊。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啊。
0: 什么东西啊？
1: 联系方式啊。
0: 谁呀？
1: 就那个。
0: 就那小芳。
2: 走了，大姐。
1: 哎，
2: 再见。
0: 太奇怪了。嗯，
3: 他干嘛来了？
0: 我姐真的有点太着急了，你看我随便给她介绍一个男孩，她就觉得可以，让我给怡锦介绍对象。
3: 让你啊？啊，你别管啊，你姐平常把怡锦都管成什么样了？你再去揽上这事儿，你回头你嫌这个嫌那儿的，你老埋怨，别管。
0: 你嫌我姐了是不是？你是嫌她啰嗦是不是？
3: 不是，
0: 你作为一个爹，你管过你女儿吗？
3: 我怎么就是你每天总说她这个那个的，这我这怎么了这事儿的？
0: 我说跟你说能一样吗？

0: 球球，今天舞蹈练得累不累呀？要不要带你去吃冰淇淋啊？
1: 妈妈说不能多吃冰淇淋，我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0: 等一下，爸爸带你去哪玩呀？
1: 带我去看儿童剧啊。
0: 这么开心呀？就爸爸一个人陪你去吗？
1: 还有妈妈。
2: 你们干什么呢？
1: 爸爸，
0: 你来了。
2: 想不想我？
1: 想。嗯，
2: 今天肖老师教你什么新动作了吗？
1: 教了。
2: 哦，我真的。哎，没耽误你上课吧？
0: 没有，还有一会儿才上呢。
2: 行，那我们先走了。
0: 那你路上开车小心。
2: 好。啊。嘿，现在这么沉，爸爸都快抱不动你了。你今天累不累？想吃什么吗？饿了吗？
1: 姐姐，这个儿童剧会不会很无聊呀？
3: 怎么会无聊呢？最著名的儿童剧院的徐云，他们衣服穿得也好看，唱的歌也好听，而且故事也好看啊，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好吗，球球？
0: 球。你不老赖说要来一心姐工作的地方看看吗？你看多好呀，是吧？怎么样？你怎么来了？来找你们吃饭呀、啊？上次小姨夫不没在吗？
2: 对对对，今天我请客。
0: 真的？啊，好，
3: 好，那你们先赶紧进去看吧。
0: 开始了，
1: 走了，
2: 行，
1: 快去，
0: 等会见啊，
1: 拜拜。
3: 你别说错话了。
4: 放心吧，有球球在，我自有分寸。
3: 哎，我想喝咖啡，随便吧。
1: 姐，
3: 好的。
4: 你这地儿真是环境很不错啊。嗯。哎，这大姨挑什么呀？这工作环境，你这么一问，我也不知道这。可能还是因为我做的是儿童剧。哇，
5: 哎，你们这是儿童剧是吧？那到底是给大人看还是给小孩看呢？小孩能看懂吗？
3: 其实大人和小孩都能看，但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好多事儿小孩比大人看得明白吗？你看啊，我天天在这儿能接到那么多小孩，有的时候你看着像是一家三口来的，然后小孩就喊
4: 爸爸阿姨，
3: 然后或者是妈妈叔叔，你真觉得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5: 那我觉得称呼不重要吧。

0: 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小孩他开不开心。你就像球球，我今天看他就觉得他特开心。
1: 肯定啊，他肯定开心。
2: 咱们就抛开其他的，比如说小姨和小姨夫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幸不幸福之类的。我觉得咱俩最起码是希望球球能开心吧，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得问小姨，到底他跟小姨夫出了什么事儿。
0: 好，我问。来，快穿上吧。哎，谢谢啊。
3: 没事。
4: 也那可就不是这个丑小鸭了啊，就换另外一个了。啊，你要是想妈就必须带你来，好不？
3: 你现在在哪儿啊？
5: 在睡觉了。
3: 行，那你在那儿别动啊，我现在过来找你。
4: 看也
3: 行。啊，嗯。
4: 有个丑小鸭，对不对？
3: 哎，球球，妍。哎呦，不好意思，我不能给你们吃饭了，突然有点事情。
5: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说好一起吃饭，都没有一次能做到？
3: 真对不起，爸爸下次一定说到做到，好吗？
4: 你要下次做不到也别承诺，他小真往心里去。
3: 知道了。
4: 行，你忙去吧。
3: 嗯。
4: 走，熊，妈带你跟俩姐吃，好不好？
5: 嗯。啊。

0: 谢谢。服务员，要一杯水。好的。嗯嗯。你怎么来了？你都醉成这样了，我能不来吗？
1: 是不是生我气了呀？我知道你不叫我喝酒，但是我好久没喝了，因为在家待着太无聊了，又没有人陪我，以后再也不喝了。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我没生你的气，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你下次喝酒的时候，你叫上我，我陪你喝。
0: 那么好，喝口水，然后我送你回家。我不想回我呢，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2: 球球，嗯，看，要吃什么？
3: 豆腐。小姨夫果然没来，八成是你有问题。
2: 干啥吃什么？我觉得呀，不来更好，咱们可以有话直说，多说清楚。你说的，有话直说。哎，牛肉辣的还不辣的呀？啊？嗯啊？牛肉，啊，辣的还不辣的？
3: 辣的不辣的？哎哎，
2: 说什么呢？点菜都不认真呢。
3: 我们俩说呀，好不容易跟你们一家三口吃个饭。 邱老师还不给我们俩面子呢，
2: 什么时候改口叫邱老师了呀？他有事非常正常，再说我们几个女的是多开心。
3: 我有个问题，嗯，我没有个问题，嗯，小姨，那个，小姨，当年结婚的时候，我跟小姨夫去哪儿了呀？
2: 我想去海边吹海风。

孟岩，我要让大海为证，从现在开始，你的下半辈子再也吃不到带壳的虾、螃蟹，你愿意嫁给我？

0: 在我最好的年华，有个男人愿意带着我去逃婚，是一件最浪漫的事情。
1: 哎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还特别浪漫呢。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在学校里碰到邱老师跟一个女孩特别亲密，你俩到底怎么办？
2: 邱思涵，你别说了，
3: 那是逍遥阿姨吧？
1: 你听听，你看，你以为大人感情出问题小孩不知道啊？人家是小孩又不是蠢蛋，是不是秋秋？
2: 秋秋，嗯，看不看动画片啊？
3: 妈妈，嗯，可以吗？嗯，
0: 可以，看吧。
2: 掩耳盗铃，嗯，
0: 来，自己戴耳塞。
3: 嗯，好。
2: 你俩听那么多干嘛呀？你早不知道晚不知道，你说。哎，真可怜。首先我表明我的立场啊，小姨，不管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其次我想采访一下，你是我身边熟人第一个尝试这种开放式婚姻的，你有什么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0: 什么叫开放式婚姻啊？你们俩想哪儿去了呀？
2: 纯出轨啊。小姨，你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不了了，你这是道德污点啊，我瞧不起你。
0: 没有人出轨，我和秋夏是去年离的婚，因为姥姥身体不好，所以我谁都没有告诉你。
1: 你俩都离婚了，那这世界上还有爱情吗？
2: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小姨做什么决定你都支持。
1: 不是李姐，你是知道这事儿吗？你怎么那么淡定啊？
2: 知道什么呀？那怎么办啊？
1: 我支持是归支持，但是也不妨碍我因为爱情的破碎而流泪呀，我。
2: 你们俩当初这么浪漫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啊？
0: 其实恋爱跟婚姻是两码事儿，结婚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所有的闪光点都不一样了，理想的爱情只存在在幻想当中。

0: 喂，妈，
1: 你赶紧来火车站旁边的咖啡馆，我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快来接我一下来。
0: 你怎么了？你来上海了？妈，我到了，你人呢？在哪儿呢？
1: 看到一个穿蓝色外套、黑色裤子的男孩了吗？这个男孩子条件不错，好好跟人聊聊啊。
0: 你干什么呀，妈？
2: 你好。
0: 喂，

0: 好，你就是李怡景吧？我叫方强，咖啡我都点好了，咱进
1: 不
0: 了。
1: 不好意思，我不需要相亲。
0: 哎，你别走啊，我们什么都没聊呢。
2: 喂，姚经理，我马上就快到了。
3: 不会看路啊？刚买了咖啡。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4: 不好意思，啊，李小姐，不等不了了，临时有事马上就要走。
1: 啊，那你什么时候还有空啊？
4: 我要出国一趟，等我回国再联系。
1: 喂，姚经理。

0: 回事啊？
1: 人都到了，你转身就走？
0: 该吃不
2: 了。我今天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那我怎么知道？你也没告诉我呀。
1: 今天周末，你也没说你加班。
2: 那你能不能不要用这么过分的玩笑来骗我？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催你去相亲，你都不去，你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周到吧？
2: 你能不要再提他了吗？哼，
1: 怎么着？你处的对象，我提都不能提了。
0: 我们俩分手了。
2: 我们俩没有任何的联系，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到底还要让我怎么做？到底是我放不下他，还是你放不下他？
3: 易经说的对，我是放不下周道。我放不下和易锦幸福有关的一切，任何不幸的可能，我都要替他斩断。

0: 早啊，师哥。
1: 曹叔呢，同学？哎，
0: 你住这儿啊？好巧呀、啊，我也住这儿。哎，我在花店挑了几盆多肉，防辐射，你要不要？选一个。
1: 我养不好、啊。几楼？
0: 八楼。你是不是特别忙呀？我看刚刚也没说几句话，你就着急走了。
1: 抽空看手机的时间还是有的。
0: 那你抽空看手机的时候，你能不能通过一下我的好友申请啊？嗯，人缘真好，100多个人加你。那你能找着我吗？我就叫陶淑娜。
1: 这都工作上的，其实有事儿我们群里说也行。
0: 那群里说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呀。要不然我扫你吧。你扫我也行。快点吧，要到了。
1: 那你扫我。
0: 好好好。

0: 等一下。
1: 你放电脑前面防辐射。
2: 同声道同学，多肉其实不防辐射。
1: 他不防辐射，他也防不住。你看见他就会想起我呀。哎，你别老叫我陶淑娜同学了，你叫我娜娜就行。
2: 拜拜。

0: 老婆。
1: 唐大磊，我车钥匙呢？啊，你开走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0: 我跟朋友啊，到周边自驾游，差不多一周吧。我忘了跟你说了。
1: 什么叫忘了跟我说？那我没车线，我怎么办？
2: 你想想办法嘛，你打车不行啊？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现在开车呢啊！
2: 我不跟你说了。
1: 你要不要脸？

0: 我看到你修好的瓶子了。
1: 哦，没修回原来的样子，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可能我欠你的更多吧。
1: 说什么欠不欠的，我比起其他人的男朋友，我确实没有能力能给你更好的。
0: 你那天来找我，除了送东西，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确实有事情要跟你说。你那天看到我在玩游戏，是因为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游戏公司，没有去你小姨那里，是因为他的工作跟我的专业不对口。
0: 就这些。
1: 还有，哎，算了，没什么。
0: 行吧，每次都是这样，话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什么都说不出来。
1: 我不知道说了还有没有用。
0: 那你先说嘛，修好的瓶子也回不了当初。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最起码的真诚和坦诚都做不到，只剩下争吵，那真的就趁早分手吧。
1: 我不想分开，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0: 给你的辣椒油。
1: 哦，你这怎么没见这么能吃辣的？

0: 喂，你好。
1: 你是周到吗？
0: 我是，你哪位？
1: 我是李一锦的妈。
0: 啊，阿姨你好。
1: 我知道你跟李一锦分了好几次，都断不了。
2: 我请你不要再纠缠他了，不要再耽误他了，好不好？
0: 阿姨，我对一锦是真心的。
1: 你连自己家里的情况都不
2: 肯跟他说清楚，你能是真心？
1: 也就是我女儿傻，信你的鬼话。我警告你啊，
2: 你要再纠缠他，我就不只是打电话了。
0: 阿姨，其实我想把我家里的事情跟一锦讲。
2: 鬼话。
0: 喂。喂，大姑咋了？
3: 啥？哎，不，你别着急，我这就赶回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好，拜拜。

0: 李锦，别以为你不说话这事儿就过了啊，你再不跟周道把这事儿了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1: 看到满屏的绿色，我知道孩子烦我，但当妈的哪有不让人烦的。
2: 还不给他分干净，做事拖泥带水的。

0: 小芳。
1: 姐，你这外甥女怎么回事啊？
0: 你说什么？
1: 见着我就跑。
0: 我外甥女见着你就跑？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回老家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啊，不好意思。
1: 不用姐，您这外甥女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我外甥女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觉得你说这话真的有点不负责任。什么叫我？哎，我跟你讲，相亲本来就是两个人看上眼了就坐下来聊聊，看不上眼就走人，对不对？你这么说话我真的不爱听了。什么？行行行，先这样吧啊，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问题。

0: 你怎么周末还来公司啊？没开车？
1: 没有啊，这么大雨。
0: 现在很难打车呀。我送你吧。
1: 好啊。

0: 谢。
1: 都湿了。嗯，
2: 没事，没事。
1: 来擦一下。嗯，
2: 谢谢谢谢。去哪儿啊？是去自己家还是去你妈妈那儿？
1: 去我妈那儿吧。
2: 行，没问题。
1: 上回没有出差成，你不会怪我吧？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刚好回来了。
2: 没事儿，娜娜回来了嘛，你应该好好陪陪她。反正出差的机会多了。哎，我呀，过两天去趟上海，你这回有空吗？
1: 去上海干什么呀？
2: 还是杨总的那个单子，这不是你谈下来的吗？娜娜不正好也在上海吗？你顺道去看看她。你要是实在没空的话也行，那我到时候跟杨总解释解释，没事，
1: 应该没问题。

0: 你居然是骗着衣锦去的，怪不得衣锦见到小芳掉头就跑。
1: 小芳给你打电话了？啊，怎么说的？愿不愿意还见第二次？
0: 哎呀，姐，你饶了我们吧！你别坑我，别坑衣锦了。衣锦又不是嫁不出去，你着什么急？
1: 衣锦都30了，再不着急奔四。
2: 你们小姐俩这厨房里头说什么呢？
3: 妈，没说什么，我不是要去那个上海出差吗？哦，我就问姐要不要给衣锦带点东西。
2: 对对对，问问带什么？
1: 没有，

0: 姐呀，
1: 哎，
0: 这一大早的怎么了？
1: 哎呀，我呀，弄了几瓶粉，你帮我给衣锦带过去。
2: 我
1: 让衣锦每天那个核桃粉呢、和芝麻粉呢都换着样的喝，五条我都跟他贴在瓶子上了。
0: 这么多，不会是昨天晚上一晚上你磨出来的吧？你看你，我昨天问你有没有东西带给他，你非说没有。
1: 你怎么这么多话呀？我得还去买菜去呢，你赶紧上楼吧，收拾收拾东西去上海。
0: 好
1: 啊，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知道知道，你去上去吧。
0: 啊。
3: 好，我知道了。好，我一会儿马上给您回过来。好的好的。
4: 哎，你好，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怡锦。我上次来过。
3: 哦，你是来找姚经理的吗？姚经理不在。
4: 啊，我今天不找他。
5: 喂，
6: 冯班长，楼下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找你。
5: 找我？你跟他说我今天都约满了，没时间。
6: 好的，

0: 你们团长不是姓张吗？
1: 冯团长是年后刚上任的。那行，那我就在这边等，好吧？可以是可以，你别管我了，你忙你的啊，谢谢啊。
2: 这人真够可以的，说了半天。
3: 是吗？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2: 不是吧？
3: 临时换场地。
4: 夜落满星光。
5: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0: 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纯。

0: 你们听说了吗？今年的公益演出场地因为维修延期不能用了。
1: 不是吧？临时换场地，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地方。
2: 看来得冯团长出面解决了。
0: 嗯，应该可以吧？
1: 哎，

0: 小张，
1: 冯团长，
0: 把我下午的会挪到明天上午，我下午有车出去的。
1: 好的，那我帮你挪到明天上午10点，可以吗
0: ？OK， 忙去吧。
2: 你好，冯团长，能耽误你2分钟吗？
0: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抱歉。
2: 你是要去谈公益演出场地的事吗？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景。刚才在听你的同事们谈论这件事情，如果贵团愿意和我们剧院合作的话，我们非常乐意免费给你们提供场地。
0: 免费？
2: 是的，免费。我整理了你们之前所有剧目的信息，包括舞台、灯光、布景这些所有的要求，其实我们剧院的舞台是非常匹配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整理出来的信息。你看，
0: 这是我们剧团10年的演出剧目，你居然都整理了，你倒是也不嫌麻烦。
2: 我这个人有记录和整理的习惯，如果您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其实可以去我们剧院看一下。
0: 你之前去过你们剧院？
2: 哦，那太好了。
0: 我同意合作。
2: 真的吗？
0: 后面的事我会让姚经理联系。
2: 好，好，好，好，谢谢冯团长。我们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谢谢哈。
3: 一锦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一谈谈成2个项目。
2: 崔经理，其实不算2个项目，而且我没经过您的允许，我就承诺冯团长免费提供他们公益演出的场地。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事情，如果这次合作可以顺利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4: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这个问题啊就交给我啊，我会去跟领导谈的，你呢就放心大胆的去做，有问题随时找我。
2: 谢谢崔经理。

0: 喂，怎么了？
1: 我说你的化妆品都哪儿去了？
0: 化妆品？
2: 你是不是拿走？你去哪儿了？
0: 你不是人在外地吗？
1: 我朋友有点事儿，我就先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0: 可想起我来了啊！我在上海看娜娜呢，顺便来出个差。
1: 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别去出差，你怎么？
0: 我还跟你说，你别管我工作呢。

0: 小环境还真不错呀。
1: 这不错，
0: 你看看你们俩，简直了，真的跟猪窝一样。别到处扔，怎么不扔到天上去呀？
2: 妈，那你突然来上海了？
3: 这不是
0: 出差吗？出差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呗。
3: 二姨，你能把这些再背回去吗？
0: 什么？背回去？你别折腾你二姨了，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我过安检的时候，那帮人恨不得我每一罐都尝一口。
2: 你能吃进去吗？这什么东西？我看，有核桃粉、花生、芝麻、蚕豆，蚕豆也有粉啊。嚯，还有说明书，
3: 可详细了。
2: 李姐，你能咽下吗？
3: 吃进去也会噎死。你喜欢的都给你。
2: 要不不喜欢，我喜欢我这些。
0: 说什么呢，一姐？你妈可是花了一夜的时间给你磨出来的啊！你感受一下妈妈对你的爱。我知道你们母女最近不说话，那你不能。
3: 知道了，二姨，我回来给她拍信息。
0: 行吧，我走了啊。
2: 你走啊？
0: 嗯。
2: 你去哪儿啊？
0: 我还有事儿，晚上一块吃饭，晚点。
2: 你在我这儿，咱俩一起睡啊，睡楼上。
0: 太远了，明天一大早在那边开会呢，啊。
2: 好吧。
0: 拜拜。
2: 哎，妈，有没有送你啊？
0: 不用，好好吃啊。
2: 拜拜，爱你啊。
0: 拜拜，早点过来啊。

0: 不知道那些东西送到没送到。
1: 嗨呀，既然不放心，就打电话问问。
0: 问什么呀？他应该先给我打电话才对。
1: 那天你和老二在厨房里说话，我都听见了。本身就是你的错，当着老二我没好意思说你，就对你给衣锦去道歉。
0: 我是他妈，哪有妈给闺女道歉的呀？再说了，都是我的问题呀，他就一点错没有？
1: 那谁错了谁就道歉？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难呢？
0: 我没法跟您说。
1: 那就是你不对嘛。

0: 个方强，你再跟联系一下呀。
1: 我不想相亲，过一阵再说吧。妈，
0: 过一阵子是多久？那个人条件不错，人也愿意跟你联系，
2: 你就别推三推四的了。你这人家有对象了，你这后悔来不及。
3: 要真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人家能看上我吗？
1: 我大龄，没房没车，一个沪漂，
2: 自己也知道啊。
0: 所以你得抓紧啊！
2: 你要再不抓紧，
0: 就只能给二婚的当后妈了。
1: 你是我亲妈吗？
2: 我就因为是你妈才跟你说实话。
1: 所以你怎么说吧，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相亲。
0: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
2: 我已经警告过他啊！
0: 你别犯浑。
1: 你警告谁？周道吗？
3: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帮你一刀两断呢。
0: 你回头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倒贴。
2: 哎呀，行行行行行，我不跟我提他，一提他我气得不打一处来。

0: 哎，爸。
1: 娜娜。
0: 哎。
1: 你见着你妈了吗？啊？我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别跟你妈妈说哈。
2: 爸爸问你啊，你妈是不是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土里土气的那么个男的。
0: 土里土气？哪跟哪儿啊？
3: 是同事吗？那同事的话，应该就是出差吧。
2: 什么同事？娜娜，我跟你讲啊，那个男的呀，就看起来呀老实巴交的样子，实际上都是装的，
1: 真是坏得很。你帮爸爸盯着点啊，
2: 你看看他们俩都干什么了，好不好？你发现什么及时的赶紧告诉爸爸啊。哎呦，娜娜，爸爸来电话了，不跟你多聊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哦，行。
4: 把衣服披上吧，小心着凉。
0: 谢谢。妈，
5: 娜娜，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0: 路上不堵车，我就提前到了。
5: 啊，谢谢你的衣服。
4: 没事。
5: 郑斌叔叔，妈妈的老板，这我女儿。
4: 哦，
5: 娜娜。
0: 郑叔叔好。
4: 你好，娜娜，以前就见过你照片，没想到一眨眼长这么大了。
5: 嗯。哎，你姐呢？没有一起来啊？
0: 哦，她不在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4: 那你们先聊，我先上去了。
5: 好。
0: 哎，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
4: 好。
5: 走。
4: 婉清。婉清，你尝尝他们家牛肉特别好。
5: 嗯，谢谢。娜娜，你喝点汤来，这汤特好喝。
0: 嗯，
5: 来。
4: 娜娜，你也多吃点。
5: 来，妈妈给你加一个红烧肉，吃吧。
0: 这红烧肉看着好香呀。
5: 嗯，
0: 我爸肯定喜欢吃。哎。明天你要不要打包一份给他带过去啊？
5: 说什么傻话呢？在这吃跟打包味道能一样吗？
0: 也是，下次我们一家三口来吃。
5: 好啊。
0: 郑叔叔。
4: 嗯。
0: 你认识我爸吗？
4: 见过几面。
0: 啊，我爸年轻的时候是列车员，穿上那身制服可帅了，你知道吗？而且他每去一个地方，他就会给我带那个地方的特产。不像别的爸爸都不在家陪孩子，我爸一有空就在家陪着我。
5: 娜娜，你今儿话有点多。
0: 是吗？
5: 嗯。
0: 我原先不就这样吗？你跟我爸从没嫌过我话多呀。我一直以为我生活在一个特别美满的家庭。

0: 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
1: 娜娜，有点过了啊。
2: 我跟你妈妈是高中同学，那会儿呢，你妈妈就是班花，我妈好多男孩子都暗恋她，其中也有我。我很欣赏你妈妈。

0: 所以呢，我更加尊重他的选择。我现在跟他，这是纯粹的合作伙伴关系。婉清，刚才刘总说还想提前跟我碰一面，那我先去一趟吧。那你慢慢吃啊，正好你姐好了。娜娜，多吃点啊。我走了。
1: 你想干什么？说话呀。
2: 妈，你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2: 明天是你跟我爸结婚纪念日。那你知道今年是你们结婚的第几年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妈，25年了。我不知道你跟我爸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
1: 你说不对就不对是吗？妈妈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你到现在都不了解，太让我失望了，太不懂事了。
3: 回眸，回岸，回姐妹和旅伴。

0: 喂，向波。
1: 哎，怡姐姐，
0: 你知道周道去哪儿了吗？
1: 啊，你不知道啊？周哥回老家了。
0: 啊。
1: 嗯。
0: 我现在知道了。
2: 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我最羡慕的是什么？
3: 我最羡慕的不是说你比我好看，
2: 你好像也没有比我好看多少。你比我什么聪明？你确实很聪明。我最羡慕的是你跟你妈的关系，就你们俩那种，两个人一起可以逛街，可以说好多好多好多事情，像朋友一样那种感觉，我真的好羡慕。从来都没有过。

0: 跟我妈确实好的时候还挺好，
1: 就是我们吵架了头一次。
2: 你头一次？
1: 嗯，
2: 我都吵快30年了，我都吵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逼着我去相亲结婚。结婚到底有什么好的？我说
0: 结婚我一开始觉得挺好的，那我现在啊我也说不上来，我觉得呢好像比我的数学公式比我的物理实验都难。
3: 我听不懂那些，
2: 我就是知道啊，我爸我妈已经凑合过了一辈子了，他为什么还要让他的女儿去凑合呢？那你会凑合吗？
0: 我吗？我陶淑娜呀，绝对不凑合。我要跟我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才行。你呢？
2: 不错。

0: 接电话了，别告诉我你又找周道去了啊。
1: 我跟周道彻底完了，
2: 下次他满意了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好像做这事儿都是为我做似的。
2: 是吗？从小到大，
1: 只要你看不顺眼我，我就必须得听你的。
3: 你要是像娜娜那样事事都拔尖儿，至于我这么操心吗？
1: 是，我是不聪明，我是不懂事，我就是这样子。我这辈子你妈，你就别指望我了，我就是一个废物啊。
3: 我怎么养出你这个没有志气的女儿啊，真是。
1: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是怎么当妈的？
3: 你自己没本事你还怪我了？
2: 妈，说实话，
1: 你就不该当妈，你就不该生我。

0: 拉黑我，真是个白眼狼。什么叫拉黑呀？
1: 婉清说，就是不理我了，把我从通讯录上彻底删除。
0: 哟，你怎么把他给得罪了？能这么恨你？
1: 我能干什么？

0: 我就是让他跟相亲的对象去见见面，他冲我嚷嚷啊，还说我不配做他妈。以前我对他厉害，打他骂他，不都是为他好吗？就希望他以后能过上好日子了，能够明白我这一番苦心，这倒好。恨我呀，就跟恨仇人一样。
1: 想当年呢，你恨我不是也跟恨像仇人一样？
0: 我什么时候那样了？
1: 你忘了？高中毕业考大学，你没考上。哎呀
0: 妈，您别笑话我了。我就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我知道我自己不是这块料，所以我才那么尽心尽力地培养李一锦呢。我就是希望他要是有出息了。他要有出息，我这辈子不也值了吗？
1: 哎呀，你怎么就没有出息呀？怎么就不是这块料啊？那时候怪我，一心全扑在工厂上。你说没考上，那第二年再补考一下不就完了吗？也没准就能考上。
0: 考多少年我都考不上，我跟李一锦都不是这块料。您说，您跟我爸脑子那么好，老二老三又都那么聪明，我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们这个呢？
1: 什么遗传呢？你呀、啊、你就是把一锦看得太紧了。人一锦现在挺好的，你看老二对娜娜散养不管，结果人家不是学什么是什么。
0: 是啊，就是他不管娜娜，娜娜都那么优秀，你看我一门心思的八心八肝的培养李一锦，这还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让他说对了，我是不配，我是不配做他妈。
1: 你呀、啊、哎呀，你心太累，你真应该把这心放下来，找一点自己生活中啊去感兴趣的事儿，把注意力啊转移出去。
0: 那他不省心我怎么办？我哪有心思做那么多的事情啊？我要是像您这样每天上小公园去看人家打太极，我做不到啊。我这个心每天都这样提着，我一张嘴他都能蹦出来。
1: 怎么才能让你把这个心放下来呀？
0: 让婉清照顾您两天行吗？
1: 你要干啥呀？
0: 我去上海。

0: 放心。嗯，到了。
1: 啊，这么快？哎，不是说去公司吗？
0: 你昨晚没睡好吧？今天不用上班，休息一天吗？啊，
1: 谢谢啊。昨天你别介意啊，我女儿不太懂事儿。
0: 没关系，其实娜娜猜的挺准的。我帮你拿箱子。好好休息吧。
1: 慢点开。
0: 嗯。

0: 哎，看不见这儿坐个人呐，你是真把这个家当旅馆当饭店了，莫婉清，你难道不需要跟我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解释什么呀？嗯，你每次出去跟人玩，你跟我解释过吗？
0: 我正大光明的出差，有什么可解释的？哎呦，嘿嘿，你趁着我不在，你到底是跟那个郑斌一块出差去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呀？
1: 我去出差是因为娜娜也在上海，我想娜娜吧，我们仨一块吃的饭，光明磊落。

0: 你想说什么？
1: 真行，你老公还没死呢，你带着那个男的跟咱们女儿一块儿吃饭，你是想干什么呀？
2: 你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还真想问问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你该给我转钱的日子。我妈修坟的事儿，你可是答应我的，当着女儿的面答应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转给我？
2: 你这辈子真的就这点出息了？
1: 是你答应的，你想反悔是吗？你说话不算数啊！
3: 已经打给你了，自己查。
1: 是吗？这怎么才5万呢？
2: 每日限额。
3: 再喝我就是狗。

0: 妈，到家了吗？那个，纪念日也得快乐啊。
1: 我爸给没给你准备个小惊喜、小礼物呀？
2: 到家了，快乐什么呀？你不在，我永远不快乐。
3: 再说你爸这辈子什么时候给我买过礼物？
2: 更别说今天了。
0: 啊，妈，昨天是我不好，
1: 不应该的呀。
2: 我没觉得你有什么不对的，我反而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你别来劲啊，跟你干就怕。
3: 行，妈一定做到，保持距离。
2: 保持距离。
0: 哎，妈，你以后真的可以什么事都跟我说。我都长大了，别总把我当个小孩。
2: 好，我知道你是大人了，你15岁就比我高那么多。我现在什么事儿都能跟你说说，真好。啊，对了，你大姨给我发了个短信，
3: 问我什么叫拉黑，是不是
2: 你已经把他拉黑了？
1: 出门了吧？没看见他呀？我不知道呀。
2: 哎，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呢？
1: 我待会儿去。
2: 那你赶紧去忙吧，啊。我这刚到家的，还真挺累。
3: 我休息一会儿。
0: 啊，那你休息吧啊。哎，妈，爱你。

0: 我明天去上海看一下衣锦，你要得空去我妈那儿照顾一下呀。我不是让你天天去，就是有空的时候下去看看。
1: 行，我知道了，你在上海好好玩两天，别急着回来，家里有我照顾。快休息去吧，明天还赶火车呢。老周啊，谢什么？咱俩是朋友，有钱一起赚。老王推荐这只股票的时候就说了，选这只股票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

0: 干嘛呢？
1: 孙经理，
0: 抱歉吓着你了。
1: 没有没有。我正好想把那个小红梅公益演出的时间表送给你，还有一个我做的企划案。我想借着这次公益演出也宣传一下咱们剧院。
0: 你的意思是想借着小红梅的势头在社交平台上好好宣传宣传？
1: 是啊，
0: 想法挺不错的，只不过
1: 上都没批啊。
2: 我是说呀，咱俩正好想到一块儿了，这次公益演出场地免费的事儿，上面不但批准了，而且非常欣赏你做事儿的韧性和冲劲儿。
1: 太好了。
3: 李锦啊，小红梅剧团的演出接下来就是咱们剧院的头等大事，我会让大家尽全力配合你，必须把咱们剧院的招牌打响。
1: 我们俩大家都配合不太合适吧。哎
2: 呀，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这也是为了咱们剧院的未来嘛，是吧？来，去我办公室，咱们聊聊后面的计划。
1: 好啊。
4: 给我弄。
2: 别客气，走。
1: 谢谢。
3: 坐啊。
5: 小满，崔经理叫你干什么了？叫了一个又一个。
6: 能干什么？谈工作呗。
5: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也让你极力配合李怡姐啊？
6: 领导让配合，配合就配合呗。
5: 行啊，配合呀。但是就怕我们忙了半天给他做嫁衣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崔经理对小李那是特殊宠。
1: 小满，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剧团那个演出跟小红梅的演出可能时间上有冲突吗？这是小红梅的那个演出时间表，你对一下，如果有冲突的话我再去做一些调整。
6: 不用了，刚才不是交代了吗？你开心就好。
5: 小李啊，浅姐一早小看你了。
1: 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啊，崔经理不是还没成家呢吗？你这么爱表现，浅姐过来人，懂得他。
1: 我说什么？喂，你好。
7: 哎，你好，请问32栋80室的租客李怡姐吗？
1: 我是，有什么事吗？
8: 我来找我女儿，她叫李锦，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9: 随便编个名字想进啊？
8: 我没有瞎编，不骗你。
9: 你在那儿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半天，我早就注意你了。说是找女儿，可你连你女儿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敢放你进去？
8: 来来来，我给你看，你看这都是我们两个一起的照片。
9: 行了，我们已经打电话联系过这个人了，等他回来再说。
8: 那我。哎，
1: 妈，你怎么来了？
8: 那她回来了，我能进了吧？
1: 这确实是我妈，谢谢啊。走，
8: 这边，我来拿着。

0: 住的房子啊。
1: 妈，你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来啊？
0: 我打招呼你也得理我呀。
1: 怪不得人保安不让我进来，我闺女给我拉黑了是吧？我要再不来，你是不是都能给我忘了？
0: 你住哪个屋子？把这个放

国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中华老字号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朝鲜族民俗园，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王宁宁哥。
1: 啊，你好，朋友。
0: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秋子。
2: 啊，你好，朋
0: 友。别说啊，这两句还挺正宗。大家看到了吗？整个园区内都是我们的朝鲜族的公主和王子们。之前两位有体验过这样的变装吗？
3: 没有，
0: 从来没有过，
3: 从来没有过。
0: 那今儿这一趟旅程，咱必须得给他安排上。
2: 啊，这么幸福吗？
0: 当然，
1: 就为这个变装来的。
0: 但是。变装之前咱还有任务卡，哎，反了任务卡啊。
4: 根据提示词找到五位街头人，街头暗号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吃。每完成一项体验任务即可获得一枚徽章，集齐五枚徽章解锁美食大餐。
0: 提示词是
5: 看我七十二变，这个应该就是找猴吧。
2: 猴啊，
5: 然后第二个是八十八十八十，大锤八十小锤四十，
0: 到位了，有点到位了，不提示，咱们稍后边逛边看哈。
5: 然后第三个是甜甜的木头，冰棍儿，哎，冰棍杆儿吃完了，哦、不对，缩了缩了。
0: 舔冰棍杆儿。
5: 哦，然后第四个是
2: 半个小时能完成。
5: 冰爽，酸甜咸。
2: 哎呀，喝的。
5: 这个太抽象了。
2: 这肯定是个喝的。
5: 他如果是喝的话，是不是太简单了？
2: 万一他突然给了我们个简单任务，怕我们过不了。
5: 有可能。最后一个是柳鹤，
0: 这
5: 是
0: 啥？这个难度蛮高的哈。
5: 柳鹤是啥？你知道吗？什么叫柳鹤？
0: 柳鹤，
5: 我就知道仙鹤。
2: 顾名思义，它是个鹤，柳树下面的鹤，柳鹤。
5: 也有可能。
0: 虽然看出两位先有点迷茫啊，没关系，咱边走边看，好不好？那咱就出发。
2: 好，
0: 出发出发。
5: 你注意一下，看谁像猴。大哥，你在附近看见过猴吗？
2: 哈哈哈哈哈！你觉得我像猴？
5: 不是，是你吧？
3: 不是，
5: 东北超好看。
0: 嗨，给你 say hi。
3: 应该不是。
0: 谢谢哥，谢谢哥。
5: 还笑，笑好，意味深长啊！我说大哥，你没看见猴？我看你像猴。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东北超好看啊！
6: 我说呢？
5: 那
2: 你要说？
6: 我要说什么？
2: 东北超好看。
5: 你别急，要交完了，他能是真的了吗？你这个他就是说出来这个答案了。东北超好看。啊！东北超好看。好。
0: 下一个。
5: 好，你们两个被排除了，不是 NPC。东北超好看。
7: 你看我还没学会，还不到一两岁。这是什么？
5: 这是小果果。
7: 小果果。
5: 东北超好看，
7: 好不好看？好看。
0: 你好，
8: 你好。你好。
5: 东北超好看。
8: 东北超好吃。
0: 啊啊！终于。
5: 你好，新人。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8: 接下来咱们体验我们

0: 这一趴的环节其实就算是完成了哈。
1: 对，
0: 看我七十二变，
1: 完成变装任务，这是大家的徽章。
2: 哇，还有徽章。
1: 对，
2: 谢谢谢谢。
3: 好漂亮
0: 啊！集齐五个徽章才能够。咱们才完成一个哎！哇塞，
2: 其实你别看我们这个综艺不大，但其实我们的任务也不难，就是换个妆，其实就完成了一个任务。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先阿内给哈塞尤了啊，好，
0: 继续我们的任务。
2: 那儿有两个也是扮上的，哦，
0: 我觉得有点像哎，我们去问一问。
2: 你看这些动作，啊，那还在有，
0: 来了，
2: 哇塞，这个感觉好难的样子啊！
1: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东北超好看，
4: 东北超好吃，哟，
0: 成了。
4: 下一个任务是，王老师是要跟我一起学一下我的这个相貌舞，
2: 我
4: 对，
0: 站起来了。
4: 高老师呢，跟我的搭档一起练一下我们的朝鲜族长舞。
2: 就是我现在就一个问题特别迫切的想问，你晕不晕？
4: 虽然有点晕，但是我装不晕。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
4: 好，
0: 来，
4: 好的，
0: 各学各的。
5: 对，对，打完就弹起来，打完就弹。
1: 对，弹起来。
5: 鼓搭酷，对，然后这个手打完之后马上要过来，不要在这停。酷，哎，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连上了。
1: 那我这边打歪的时候，我这个手就不用管身体
5: 了。对对对，这就是一个鼓点。
4: 那我们练一下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2: 好，
4: 起走，一二三四五，哎呦，再来一圈二，走，一二三。哇，
2: 感觉转这个，
4: 对，对的对的，哦，
2: 就是这样就可以。
4: 咱们再试一遍，走，一二三，走，一。二三，对了，对对。
5: 虎大口，虎大口，敲，虎大口，
4: 虎大
5: 口，虎大口，虎大口，
4: 六，
5: 手过来，手过来，走，哎，哇，对，哇，
1: 对吗？这对吗？这太快了。
2: 看看老师对咱们的评价吧，是不是像两个喝多了的人，喝多了米酒的人，
1: 可能慌张的，
0: 但是第一次能呈现出如此让人觉得蛮惊艳，
2: 匪夷所思的动作，
0: 蛮惊艳的效果，
2: 真
0: 的
2: 不错。如果夸不出来，可以不用硬夸。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已经很棒了，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5: 非常好，非常好。
2: 那所以就是我们算是完成任务了，对吗？
5: 对。
2: 那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是柳鹤吗？
5: 对，
4: 是的，
2: 真的是
0: 啊，对了，对了，
2: 那跟柳鹤有啥关系呢？
5: 因为我们朝鲜族舞的特色就是柳手鹤步，哦，细长的柳手，
2: 像柳树一样的
5: 细长的柳手，鹤步是代表轻巧和干净，
2: 所以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就是柳鹤，对吧？
5: 对，柳鹤，恭喜各位老师们完成这一趴的任务，给你们徽章。
2: 有没有可能东北超好看是用朝鲜族的话说的？
0: 应该怎么说呀？
2: 东北超好看，
6: 东北超好看，
2: 我看多好看，随便一个小角落拍出来照片
0: 就拍出片了。这延吉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幸福的城市啊，
2: 真的是啊，
0: 来到这儿拍照啊，打卡呀，吃美食，
2: 最主要是吃啊。八十。
5: 要把这个打糕打得非常的均匀，好吃。
2: 均匀。
5: 它 跳这个有技巧的，就是你往下打一下之后要往前拉一下，
2: 哦，连拉再打，
5: 打得特别的均匀。
2: 我看刚才两位小哥哥在一边打的时候嘴里还喊着什么，
3: 是我们的口号叫嘿下
2: 嘿下
3: 嘿下
2: 嘿下
0: 嘿下。哦，
2: 秋子打得动吗？
0: 打，
2: 来
0: 都来了。
2: 是我们两个交替打还是一起上一起下？
5: 他打一下你打一下。哦，
2: 交替打，哦，嘿下。那这样了，那我先第一下你第二下，
5: 来，一二三，
2: 嘿下
0: 嘿下
2: 嘿下
0: 嘿下
2: 嘿下嘿下
0: 嘿下。
2: 我敲了两下，
0: 嘿下嘿下，哎呀妈呀，粘着了，
2: 嘿下嘿下嘿下嘿下嘿下嘿，
0: 赢了。
2: 哎，有没有人要吃打糕？现打的打糕，要吃打糕吗？
0: 是，
2: 要来吃打糕吗？哦，
0: 打完就直接可以吃了，好黏啊！哦，
2: 真的好绵密哦。稍等一下，我们产量可能比较低。你喜欢多吃豆粉少吃豆粉？
5: 多吃豆粉。
2: 不能再给了，给多了我们就合不上本了。尝尝怎么样？
7: 豆粉很香，然后这个有粘性，弹牙。哦，好吃，
5: 谢谢。
2: 所以我现在自从推销出去一份以后，我觉得我们还得继续打，打得不够粘他还能说出来话。
5: 非常好，得到了我们游客的认可，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徽章送给你们。
2: 谢谢
0: 谢谢，
2: 也谢谢刚才吃我们打糕的那位游客，谢谢。
5: 我在那边也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县城比较精美的朝鲜族的米糕，大家可以去。
2: 就是打糕的成品吗？
5: 是属于它的一种类型。
2: 你就说是它的成品好吗？
5: 是的。
2: 哦，这个跟甜品店的蛋糕一样啊，
0: 太精致了。
5: 这个茶是我们延边的特色桔梗茶，它是九蒸九晒做出来的，您可以先尝一下。
2: 那这样我们效仿一下古人桃园三结义好吧。
0: 好，
2: 二弟三弟。
0: 好，大哥。我们叫不应该叫大哥了，我们叫应该叫做欧巴和欧尼。
2: 妹妹怎么说？
5: 妹妹是董倩。
2: 董倩，
0: 好，
2: 二董倩三，二董倩三。来，从头来啊！
0: 从头来，从头，这盘剪掉，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2: 来，我们效仿古人，来一个桃园三结义。嗯，二董翠，三董翠。
0: 大欧巴，欧巴，小尼，二欧尼。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喝了这个。嗯。啊，你。二董翠，你养鱼呢？三董翠，你养蛤蟆呢？
5: 这个叫花米糕，这是我们传承人获得过国际料理大赛金奖的作品。
2: 你就是不说它是食品，像不像玉雕的？哦，
0: 真的很像，
5: 晶莹剔透的，
2: 用玉巧雕的。
5: 它这里所有的颜色都是从水果植物中提取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然后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2: 可以吃了吗？
5: 可以。嗯，
2: 来吧，二董再三董再。
0: 来吧，欧巴。
2: 哦。这个好吃啊。嗯嗯，别光嗯，
0: 我没错，真甜了，
8: 太难了。
0: 欧巴，你先，哎呦我的妈，你先说吧。
9: 黏，
0: 真黏。
2: 好吃什么吃？
10: 麻西色哟，
2: 麻西色哟，麻西色哟，你麻不麻西色哟？你那个也麻西色哟。嗯，你这个呢？麻西吗？
9: 很好吃，它有奶香味儿。
2: 捂嘴干什么？
9: 对，有点
2: 油。哦，真的好吃，吃起来很清爽。
0: 是，
2: 这一点都不油腻，它里面是没有油的。
5: 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就是咱们食材本身，而且没有就是加额外的糖。
2: 所以它的保质期也不会很长嘛。
5: 它就是当天现在做出来，然后当天就要食用的，而且就是咱们米制品本来就是留到第二天口感上也
2: 就不好了，是吧？所以大家记住了，来我们民俗园里面

0: 吃到的打糕都是当天无预制的，想吃特别新鲜的打糕就来我们这民宿园。谢谢，那我们就去进行下一个任务了。
1: 好的，
0: 感谢，谢谢。还剩一个甜甜的木头吧。
2: 哎，甜甜的木头，
3: 对，然后还有个冰爽
2: 酸甜咸
3: 这两个，
0: 嗯，这两个最难了。我觉得应该是找那个卖冰棍的，还有什么甘蔗，东北超好看。
4: 东北，
5: 嗯，它钻戒应该是东北超好看吗？
3: 哦，是我们专区。
0: 谢谢，
6: 谢谢，
0: 谢谢。那个小姐姐应该是一个语文老师，对吧？她在教咱们断句。啊，那哈塞哟，东北超好看。
7: 下去
0: 查。我哪知道下去查？我是做任务，东北超好看。
7: 王宁，
0: 谢谢，东北超好看。
8: 王老师超帅。
0: 谢谢，东北超好看。
8: 怎么着，没对上暗号就是。
0: 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行，失败。
3: 每一个都失败了吗？
0: 有一个成功，不就成功了吗？
3: 哎，宁哥，
0: 坐。
9: 慢一慢，慢一慢。
0: 东北超好看。
10: 东北超好吃。
9: 成功，成功。
0: 咱们这个不就甜甜的木头吗？
9: 甜甜的木头哪儿呢？
3: 这应该是冰爽酸甜咸吧？
0: 对，我就说是冰爽酸甜咸嘛。
3: 刚才你说就是冰爽酸甜咸，
0: 对，是吧？
9: 对，
0: 咱们这个不就甜甜的木头吗？
10: 这是我们延边的特色冷面，蜂蜜锅包肉。
0: 只要知道锅包肉和冷面这个什么味道的，
3: 是
0: 看见就走不动道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啊，
10: 你们要说出冷面汤底，
0: 要猜出来冷面
10: 汤啊。用什么材料？
0: 怎么做的？用什么材料？
10: 对
0: ，OK， 那我觉得比较简单，厨师做的。
10: 那厨师做的，
3: 用心做的，
9: 用爱做的。
0: 啊！恭喜你们完成任务，谢谢。
10: 可以先品尝一下，然后再说。哦、
0: 就是品尝是要尝出来这个汤用什么做的，
10: 对，是的。
9: 口感怎么样？哇，
0: 就是一勺下去太爽了。我吃冷面的时候。我最享受的就是喝冷面汤，就是这冷面汤比全世界任何的饮料都好喝，
10: 对，清凉解暑。
0: 对，所以呢，用小勺尝可能尝的不是很过瘾。
9: 你来个大碗。我也这么想的，我想做这个动作已经想做很久了。
3: 你们喝完就变干拌面了。哇，
0: 爽
3: 、啊、
0: 太爽了。
9: 最重要的是这个冷面里面有冰碴，哇，一碗冰镇的冷面下去，暑热消退一半了。
0: 谢谢，
9: 我们这样剪一下就 OK 哈。嗯，
7: 美真的。
9: 这么放在旁边扒拉一下，
10: 对，然后
9: 解面，这样叫解面这个步骤，
10: 对，现压的比较筋的，
9: 对，把它扒拉到旁
10: 边一下，哦，
9: 这样。
0: 我觉得吃上这碗冷面，什么任不任务已经不重要了，
9: 这样就 OK 了，哦，
0: 吃完了我就可以回去了。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大姐？
10: 这个冷面的汤底是什么材料熬制的？
3: 冷面汤底
0: 什么材料？
10: 对，
0: 熬制的，
10: 对，
9: 爽口的，
0: 肯定是有糖吧，因为它是甜的，有糖有醋，
10: 主要的材料，
0: 糖和醋，
10: 对吧？这，
9: 光顾着，
0: 我知道了，
10: 什么？
0: 水，对不对？
9: 应该是，是我没。但是你没觉得吗，宁哥，这个汤底还蛮浓厚的，就喝起来这个
0: 牛肉味儿，哎，
9: 有点那个感觉在里面。
0: 是用牛肉熬的吗？
10: 是的，对，
3: 这是用牛肉熬的，
0: 牛肉熬的冷面汤。
10: 我们只采用延边黄牛肉熬制的汤底。
0: 这里面的这个牛肉就是黄牛肉吗？
10: 对，黄牛肉。
3: 我以前还真没想到过，因为它太清爽了，不会觉得它是。
0: 我一直以为也是冷面汤，就是糖和醋，兑水熬出来的，所以它用黄牛肉先熬成热汤，
10: 对，
0: 然后再给放冷吗？
10: 用黄牛肉熬制要三天才能完成的汤。
0: 熬三天才能熬出来冷面汤。
10: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一种吃法，这个锅包肉泡在冷面汤里边，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从来没这么吃过。
10: 这是一种新的吃法。
3: 第一次听到。
10: 然后我们锅包肉馅儿大，挂糊薄又均匀，这是我们酥脆还香的关键。
0: 哇，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对我特别友好。干啥来了？咱们今天
3: 过来吃饭吗？
0: 对啊。
1: 啊，真香。
3: 但是这个很脆很香。
9: 秋子没有来当地吃过这种？
3: 没有，
0: 没有吃过正宗的锅包肉。
3: 而且可能我平时吃的那种锅包肉它比较偏厚，嗯，然后里面的肉嚼起来就会比较老，但这个就还……
10: 这锅包肉你吃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了吗？
0: 蘸冷面汤呢。
10: 蘸冷面汤。啊，我们这个锅包肉的酱汁是用的长白山的椴树蜜。
0: 用蜂蜜做的酱汁啊？
10: 对。
0: 我怪不得这个甜度一点都不刺激，就是有的齁甜，嗯，就是吃两块可能就顶住了。这个就是甜度刚刚好。
9: 对，它这个蜜有一种花香的味道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闻到花香了。嗯，老师，那我们这次的任务算是……
10: 咱们能再重复一下这个冷面的汤底都有什么吗？
0: 那这个就相当于开卷考试了，黄牛肉熬的汤。
10: 对的，恭喜你们完成任务。
9: 哇，是徽章了。
0: 谢谢，第四枚徽章。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是吧？谢谢，来，咱们再吃一会儿。
9: 再吃一会儿，真的好好品尝一下。
10: 锅包肉。
0: 那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吗？甜甜的木头。
3: 甜甜的木头，这个很难猜啊。
0: 甜甜的木头，是不是最后一个任务需要我们到处舔呀？到处舔呀？
4: 到处舔呀！哎呦我的妈！
3: 去尝真正的木头吗？
0: 你不舔怎么知道这个木头甜不甜？
9: 你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
6: 就上演技看
3: 啊，还挺押韵，你别说，
0: 人家在拍照，哇塞，那个小妹妹，这还合着押韵的对上了，常来演技看，大部分人问完了以后都会觉得我们有病，
9: 他们可能
3: 觉得我们很励志吗？
0: 谁励志会去到处见人就说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
11: 对，东北超好看。
0: 太可爱了，但是你的答案错了，谢谢。
11: 东北最好看，
0: 也不对，拜拜。
9: 宁哥现在有点啥呢？现在咱开始魔怔了。
3: 对对，
0: 东北超好看，
10: 谢谢。我知道东北超好看，昨天晚上。
0: 哦，谢谢。东北超好看。
9: 来，咱往里面看一看。
0: 东北超好看。
12: 你好，东北超好吃。哇，
3: 好感人啊，这一幕。
0: 这个我们最后一个任务叫甜甜的木头，是吧？
12: 对，您可以猜一下哪个是甜甜的木头。
3: 显而易见啊，木头。
0: 这就算是甜的话，它也叫甜甜的叉子，甜甜的傻子。还用猜吗？那肯定是这个呀。
3: 这个看起来就
0: 看起来像木头一样嘛，对不对？
12: 那您再猜一下，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呢？
0: 木头。
12: 木头。再猜。
3: 黑糖。
12: 不是，再猜。
0: 题目叫甜甜的木头。
3: 像木头，
9: 那尝一尝可以吗？
12: 可以的。
9: 尝一尝来辨别一下。
12: 对，尝一下。您可以尝一下这款产品。
3: 那我们直接上手喽。
9: 直接上手拿喽。
12: 对，可以。
0: 我都拿上了，你还在那装呢？还在我们上手喽？
3: 我是公主啊！哎呦我的妈！大公主和二公主。
13: 我的妈呀！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是红薯干儿，
12: 不是。
0: 地瓜干儿，
12: 不是。这款产品是在我们朝鲜族的餐桌上非常容易看见的。嗯，
0: 冷面干儿，
12: 不是。
3: 荞麦泡菜，
0: 打糕干儿。
12: 我给你一个提示，它是一种植物的根。
3: 植物的根。
12: 对，上面有花，赏花吃根。
0: 赏花吃根，
12: 它是一种植物的根，还有我们朝鲜族非常著名的一首歌，叫《倒垃圾民谣》。倒垃圾
0: 桔梗，桔梗。
12: 对了，太对了，这个是桔梗的根。
9: 很难想象哎，
0: 桔梗这么长啊？
12: 对，我们保留了桔梗原始的长度。选取的桔梗呢，就是大概生长在地底下2到3年。就是最佳的桔梗状态，去 做这款点心。
0: 那两到三年的桔梗是不是都可以作为药材使用了？
12: 对，但要选做药材的话是最好的状态了。超过四年以上的话呢，桔梗在地底下会木质化，就口感会降低。选用的食材的话是两到三年，
0: 还是要嫩一点。
12: 对，哦，
0: 这个真的是人家放水也没少放，那这算我们任务完成了，
12: 成功，哇，成功，哇，这个徽章成功的徽章给您，哇
0: 塞，谢谢谢谢，
2: 太棒了，
0: 五个徽章集齐。谢谢老板，谢谢谢谢，
12: 欢迎来到民宿园。
0: 好，谢谢谢谢。
9: 终于把五徽章集齐了，集齐五徽章要干嘛呢？召唤美食了。
0: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在做任务的过程中已经吃了那么多的美食了，接下来我们集齐了还有美食。
9: 当然，
0: 而且还能让我们震惊一下，
9: 会更加惊艳，期待吧。
0: 太值得期待了。
9: 那我们就现在整顿一下就出发。
2: 好，
0: 快点快快走吃美食去。哎呦我的妈！
14: 本节目由极氏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本节目由吉林玉米特约赞助播出。
9: 欢迎来到高手云集，行行出状元，高手汇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共同见证高手们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喜剧演员、自媒体达人星泉，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自媒体达人依萍，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圆圆，欢迎各位。很多小朋友呢，当然还有大朋友啊，都非常喜欢动画片里汪汪队立大功的故事。哎，那在消防队伍里呢，就有这么一群汪汪队搜救犬。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吉林省消防总队搜救犬队的班长马森。
14: 他是马森，一名1998年出生的95后。消防搜救犬训导员，以前的他冲锋火场，逆火而行，守护一方平安。2024年，他解锁全新身份，加入消防超可爱的神兵汪汪队，正式成为搜救犬训导员，也遇见了自己一辈子的无言战友强子。白天的训练场是他俩最治愈最热闹的小天地，马森陪着强子反复奔跑搜找训练，耐心观察强子的小情绪，熟悉他的每一个小习惯小动作，朝夕相伴的日夜训练，一次次实景实战的磨合，让这对搭档越来越厉害。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第8届消防搜救犬技术比武竞赛中，马森携强子披荆斩棘，一举斩获野外搜救科目全国第2名。一根细细的搜救绳，牵起最靠谱的双向奔赴，训练场并肩训练，危难时携手出征。强子不会说话，却最忠诚，是马森最默契、最靠谱的救援拍档。
15: 其实不管我们的训练有多苦、有多累，但只要想到在救援时能够多找到一名备困人员，我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
9: 接下来高手云集，有请高手马森和他的搭档强子，有请。哇，哎，知道找中间的位置。哇，他好听话呀。我刚刚看到你给他做了几个指令啊，他就像是这个你的兵一样，然后马上就是那个进入状态。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几个你的指令？
15: 可以的，没问题。
9: 好，
15: 来。
9: 哇，
15: 好，卧起，立，坐，叫，好，吞，好，哇，哇，
9: 厉
12: 我是八零后，我从小那个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警犬卡尔》，然后就迷恋上了，然后就觉得如果生活当中成长的道路上有这样一个玩伴的话，我觉得是我一生当中的幸福。今天又看到了强子，尤其是强子在面对我们美女主持人的时候，

0: 丝毫不为所动，什么感觉都没有，是不是？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战友身上，更加坚定了他是一个好战士。
1: 强子日常生活中他会出现在比如说什么广场啊、草坪啊、公园之类的。
2: 这个是我们会经常组织这项训练的。我们这个专业叫社会化训练。我们会经常
1: 和人相处。
2: 对啊，包括一些这个人流嘈杂的地方，像咱们的远大购物中心呢、这些地方都去。
3: 都去。他也去逛街呀。
1: 也喜欢 shopping， 可以给一些什么小零食啊之类的摸一摸，这个是可以的吗？
2: 在执行任务当中是这个高度专注的嘛。如果是受到外界干扰，可能会影响他这个搜救效率啊，造成安全隐患。如果是日常在训练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可以没有问题的，肯定要是跟咱们的这个人民群众走得更近一些。
3: 现在是可以摸摸他的。
2: 对，可以。
3: 其实我平常有点怕狗。
0: 当我们看到一个大型犬的身披着这身警服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来保护我们安全的，所以我们内心深处是拥有安全感的。因此你现在才敢蹲下俯下身来近距离的接触它。
3: 对，我感觉它像一个人。
0: 如果身旁没有马班长，它也没穿这身警服。
3: 那我可能也不敢。
1: 是马班长给的你安全感。
3: 是的，是的。
2: 对，
0: 训导员跟你的犬的战友是一对一的关系吗？还是一对多？
2: 是一对一的关系。一个训导员带一头搜救犬。
0: 对，就日常训练当中也就是你们俩在一块儿。
2: 对，如果说需要培育下一只犬的时候，可能会带着老犬同时去训练下一只犬，但在投入执勤的情况下只能带一只犬。
4: 是一对一。
5: 那训练一只搜救犬都有什么样的步骤呢？
2: 训练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会和这个犬只搞好亲和关系，因为亲和关系呢是我们一切训练基础。我们会通过一些科学的饲养方式啊，还有一些互动啊，让犬只完全信任我们。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会循序渐进地开展一些专业性的训练，会模拟一些野外啊、废墟啊等等各种场景嘛，然后来强化它这种搜索和识别人体气味的本能啊，做对了就给它奖励。
6: 废墟搜救，模拟地震及建筑坍塌现场，场地布满砖瓦、碎石、杂物，环境极为复杂，遮挡严重。训练搜救犬在残垣废墟的缝隙中、狭小空间内进行穿梭排查，精准定位被掩埋的被困人员。
2: 然后第三步呢，我们会这个经常开展这个实战化演练，通过实战化演练来确保我们的搜救犬能够随时拉得出、冲得上，也打得赢。
6: 实战化演练，打破单一的训练场、操场化局限，完全模拟真实灾害事故救援现场，加入人流、噪音、复杂环境等各类外界干扰，磨练训导员与搜救犬的临场抗压能力，将日常训练成果转化为真正的救援实战能力。
2: 他其实既是我的好战友，也是需要我细心照顾的小伙伴，
3: 也是你需要照顾的小伙伴。
2: 对，
3: 那所以他看到你和看到别人是不是反应也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3: 比方说如果是别人拉着他，因为今天你也有同事来到现场，别人拉着他就没有你那么好使，是不？
2: 我跟他亲和关系特别好。
3: 你们是一支队伍，
2: 就我指哪儿他打哪儿。
3: 而且听说啊，你俩作为搭档去年还参加了一个全国比赛，获得了特别好的名次，是吗？
2: 是的。
3: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呗。
2: 去年呢我们参加这个是第八届的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这个搜犬的比武竞赛。我参加的是野外搜救科目。
6: 野外搜救，针对成片林地、灌木丛等复杂环境开展搜救训练。林间植被茂密，遮挡多，气味容易被风吹散，被树叶遮挡。训练搜救犬在复杂的林间环境里精准搜寻走失、被困人员。
2: 这一届是达到了将近40000多平。我跟强子，我们两个要在40000多平这个场地上搜索2名被困人员，41个参赛队伍，就是全国各个省份都有，然后包括一些森林消防救援队伍也加入到了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
5: 哇，那就是40几支队伍，你们排的第二，全国第二是吗？
2: 对。
5: 那这个竞争相当激烈了。
1: 对，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啊。
2: 就是我们备赛的前一天还在进行这个实战化的训练，因为第二天可能就要比赛了，我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歇。就是我们的犬，包括我们的犬只啊，包括我呀，我们可能都受了很多伤，我们依然在坚持训练，就为了把这个比赛完成好。
3: 所以说你和强子都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天赋异禀了，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就能够获得

0: 得全国第二的好成绩。
1: 对，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啊，也模拟一下这个搜救犬搜救的过程。其实，在我们演播室
2: 是不太适合搜救的。
0: 对，那你说说这个难点在哪儿，跟平常有啥不一样？
1: 首先，我们这个地面，我们在这个不管是野外啊，或者这个废墟啊，包括地震坍塌的这种现场救援，都没有我们像现在
0: 这种这么光溜、
1: 这么平整的地面。
3: 溜冰场上不可能丢人。
0: 就是可以说是完全不熟悉没有接触过的搜救环境。
3: 正常你像商场可以理解，山里面可以理解，村里面可以理解，没听说谁打报警电话
0: 来演播室，
3: 我们电台有演播室有主持人丢了。
4: 那就是没来上班。
0: 我们今天呢就模拟一下这个搜救场景啊，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搜救犬的工作，我们要让这个搜救犬呢来搜一下星犬
3: 啊。是因为我老丢人是吗？
1: 可以，没问题。
3: 那我就丢一个人啊。好啊，那我现在我就找一个，反正屋也多是吧？
5: 对，我们要是找不着你，我们节目就提前结束了。
3: 我回家了。
0: 他认识星犬吗？他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他是啥样的原理呢？
1: 他主要因为我们训练主要是这个搜索和分辨人体气味。
3: 其实我特别好奇，如果星犬一会儿躲到我们的食堂里面，又有美味佳肴的气味，然后又有很多用餐的员工的气味，
1: 我们的犬只在这个工作的情况下是非常高度专注的。对，
5: 美食和美女
3: 食堂不重要。
0: 对，我感觉这个咱们食堂他可能也不一定想吃，因为他们平常吃的都挺好的。
1: 对，
3: 你这么说让食堂大师傅怎么想？
0: 这个我会不会被食堂把那个卡就是消磁？
2: 对，你好像把我们食堂的都得罪了。
0: 叮叮叮，给我明天消磁了，一刷刷不进去了。
6: 刚才他们说了，这个搜救犬呢，对于演播室这个场景是没啥概念的，那咱就增加难度，咱就在演播室，看。1500平演播室，咱就在这屋了啊！这是我们平常日常录一些大型节目、春晚啥的场地，这地儿大呀，这地儿太大了，这咋藏呢？你不能在这站着呀。
0: 所以待会儿您也是要牵着它。
1: 我牵着我的犬到达指定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我要
0: 把它放
1: 出去，让它自己去搜索。假如说这片森林走失人员了，然后我们给予犬只这个搜索的目标，然后把它放出去，让它自己去独自搜索。
3: 对，先去找个目标，找到目标之后可能发送求救信号，然后大部队再跟上。
1: 他找到被困人员会第一时间示警，然后向我报告。
0: 示警就是汪。
1: 对，连续吠叫，一直等到我到他的面前。对。
5: 哇，那要是离得很远的话，他会叫好久，那也很辛苦啊。
1: 是的。他会持续告诉我人在这里，人在这里，人在这里。
6: 这有一个背景舞台，这个里边他可以试一试，因为整个屋是黑的，他进来之后，小狗首先他是一个视觉上来讲肯定看不着的，对吧？咱就藏在后边。VJ 老师，你也得藏好啊，因为对于搜救犬来讲是咱俩啊。
0: 好，那现在开始吧，开始搜救，可以
1: 吗？好的，主任。
3: 再见，强子。
5: 加油！
0: 期待你的好消息。

0: 真棒，
1: 哎，好嘞，
2: 走了走了走了，好，走吧，咱们凯旋而归，来吧来吧，哇，
3: 我们凯旋而归，
4: 太空农户啊，
0: 他找到被困人会第一时间向我报告的，
3: 对，
0: 这就是他的一种报告的方式，
3: 对，就是哎，搁这儿呢，找着了。
5: 因为我养狗，我知道这是狗的本性啊。如果说喜欢人的话，它是往身上扑的，
6: 对，
5: 这是舔呐，想要东西，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强的边界感非常好，就是正常的在呼救。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它也会扑我，啊，只不过是它知道它自己在做什么，
5: 那是任务，那是工作，
0: 任务，嗯。
6: 哦，所以它是可以严格区分自己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
0: 是的，是的。
6: 那是以什么为界？是穿上这个马甲吗？
0: 是以我的指令为界。
6: 哦，以你的指令为界。比方说就是在山里搜寻被困人员，那如果把他放出去找了，比方说是这个附近突然经过一个来这个捡瓶子的捡垃圾的，那他怎么分辨？

0: 辨这个人是到底是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不需要帮助的人呢？
1: 我们也专门科学的练过这一项，野外山林的搜救过程当中，是一种被困人员或者说走失那种人员才会示警，才会反应。
0: 所以你刚刚就是，
2: 其实我是属于半躺一状态。哦，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狗。
3: 对，
2: 他知道今天是录制。
3: 对，
2: 他知道今天的任务是啥，所以说到什么时候干什么活，这是一只非常聪明的好同志。
0: 对，厉害。
3: 就是以前看那个《野性的呼唤》的时候，狗狗摆脱人类的羁绊，寻找到自己的森林。而我们今天看到了强子和马森的配合，彼此的这种真诚的羁绊，催生了他这种忠诚的守护，听着他的指令能够去救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也是这种真诚和这种职业精神让他们可以去救助更多有困难的人。
4: 马班长和强子都很年轻，在年轻的时光遇到了最好的拍档，这本身就是一辈子当中的幸福。珍惜当下的同时，我也把真挚的祝福送给平民英雄，祝愿你们也安全，祝愿你们也能够度过愉快的青春岁月。
1: 谢谢。
5: 谢谢马森今天呢跟我们普及了一下这支特殊的队伍，也普及了平常的搜救犬的训导的工作，还有搜救犬平常的日常的训练方法。那也希望你们每一次都能够平安归来。
1: 好，
5: 谢谢谢谢。
1: 这里哇，
6: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5: 人参呢是被誉为百草之王，千百年来啊流传着无数关于人参的传说。那我们今天的高手呢就是人参行业的大师，高手云集，有请高手孙卫东。请孙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身行头啊。
7: 这是长白山采参的参帮用的专用的工具，这个呢叫梭罗棍。
5: 梭罗棍。
7: 参帮呢用它扒拉草科的寻找人参。哦。然后呢，平时在山里面还是啥的防身用的。这里面吧还有其他的工具。
5: 哎，这个。
7: 这两个呢？
4: 像鹿角啊。
3: 鹿角吗？
7: 狍子角。
3: 狍子角。
7: 这两个狍子角呢在咱们长白山呢随地就可以捡到，然后呢参帮吧随手捡过来，我们叫架梁子。这样的话织成了一个像门的形状，上面这个横梁呢跟人参速度的人参用这个棒槌索给它缠在一起，这个人参的茎叶就不会倒掉。我们架梁子用的狍子角，这属于啥呢？就地取材。
5: 但是现在这个梭罗棍啊还有这个狍子角啊应该都不用了吧？
7: 现在也用啊。
5: 现在也用啊。
7: 现在的参帮上山的时候，这些工具缺一不可。
5: 缺一不可，还是传承下来。
7: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呢，这里面就是参帮抬棒槌用的一套传统的工具。这套工具呢，传承了五代。
5: 五代啊，
7: 100多年了。
5: 那我能说吗？
7: 可以可以。你看到没？上面都包浆了。
5: 这里面好像看还有
7: 很多啊。这个呢，也是。是用来啥呢？
3: 像小铲子。
7: 拨土的时候呢，用的小铲子。
5: 这个是木头的吗？
7: 不是木头的，都是兽脚。
5: 兽脚。
7: 这个呢是刀的，叫快当刀的。
5: 快当。
7: 所有的参帮就是把这些工具都加个快当两个字。快当锯，快当斧子，快当刀子，快当是满语，包括这种叫快当签子，都是用马鹿骨做的。
3: 快当是什么？
7: 快当呢，在满语里面就属于顺利、顺当啊，一种修饰的词。
2: 顺利刀、顺利铲。
7: 对，
4: 希望我们这档节目能够快当。
7: 对对
5: 对对对。那想问一下，您是怎么进入这行的呢？
7: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从小就听，我是听我姥姥给我讲人参娃娃的故事，所以说呢，对人参娃娃就有一种特别的痴迷。甚至自己小的时候做梦都梦到自己能变成一个人参娃娃。这个故事影响了我一辈子。这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对人参文化就越来越感兴趣。
8: 这一嗓子喊出去，林子里就荡起了回声，长白山参帮放山的规矩便正式开场。放山作为这片大山里最古老的习俗，更是传承了千年的采参传统，一整套口传的暗语

0: 世代恪守的仪式与航班规矩，沉淀着山民敬畏自然、重信守义的生存智慧，是独属于长白山的山林文脉。还记得我第一次跟随老把头踏入深山，便与这份传统结下了不解之缘，至此再也放不下。这些年我始终深耕人参文化，从老把头口传下来的规矩到实验室里变化的数据，人参不仅是治病救人的药材，也能走入寻常百姓的餐桌。这里头有文化，有科学，更藏着整片山林独有的灵性。我所能做的就是守护好人参文脉，普及人参知识，把这份深情一直传下去。
1: 现在您手中拿的就是，
2: 这就是一颗野山参。
1: 哦，哎，那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2: 其实人参的鉴别啊，它需要多年的经验。鉴定野山参有一套口诀，叫卢碗紧密相互生。卢碗是什么呢？就是上面这个人参的茎叶每年脱落了，就形成一个碗状的疤痕，就像树的年轮一样。
1: 啊，是这个。
2: 对，上面一个一个的啊，这叫卢碗，圆膀圆卢。这个肩膀呢，我们行话叫美人肩，像女人的肩膀一样。如果长得很宽阔的话，叫将军肩。
1: 啊，
2: 圆膀圆颅，枣核钉，这个参呢没长出枣核钉来啊，不是所有的人参都长枣核钉
1: 啊。
2: 哎，锦皮细纹，这个皮啊像锦缎一样，这个颜色啊，锦皮细纹，野山参一定要长纹的，咱们种的原参是不长纹的。
1: 嗯
2: 啊。锦皮细纹，灵活体，这个人参的体态一定要长得很有灵性啊。然后呢，虚似皮条，长又轻啊。这个参呢，因为干了，虚呢有点萎缩。正常的野山参的虚是很长的，我们叫皮条虚。珍珠点点最须上，就是这个皮条虚上面呢，一定要长珍珠疙瘩，据此特征野山参。
3: 哦啊，缺一不可是吧？
2: 哎。不一定能一一对应，但是呢，如果这些都不具备，那它肯定就不是
1: 野山参。
2: 对，
1: 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孙老师就要给大家出道题。
4: 哦，要考
1: 了，对，
4: 考试，
1: 我们来上道具。那现在呢，我们的面前啊，就是六颗人参，请大家挑出这个里面目前经济价值最高的一颗。刚刚大家那个口诀，老师都教给大家了。
4: 哎，听一遍就忘。
5: 看它的虚，看它的冠，看它的尖，
4: 什么就
6: 那这个排除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最小的呢？它一定跟我们想的完全相反呢。
5: 对对对，这有点像牛肉干儿。
4: 这是人是对啊，这好像风干牛肉干儿。那这个好像为什么黑色的？这是
1: 各自选择一个，也可以重复选择。
5: 我率先选择可以吗，孙老师？
2: 可以可以。
5: 我想选择这一款，原因是因为什么？首先我看它这个须，须呢没有干枯，相对较长，而且看它的肩，我觉得它的肩是属于较宽的，然后看它的冠，它就完全符合您刚刚那个口诀，我认为它是这里面价值连城的。
6: 我觉得这个的身形就比较像那个图片里的
1: 那个，
6: 对对对对，比较丰满一些，
4: 就
6: 身体比较长，
4: 粗壮，
6: 对。
4: 我觉得是这个
6: 啊，
4: 因为首先也是它那个须子上那个小疙瘩比较多，我觉得芦很长，因为它年头应该是长，我认为啊，觉得可能是它。
6: 我们有人答对了吗？
1: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
5: 你跟新泉的想法是一样的，
4: 是这个是吧？
2: 那个，那我就先公布一下最便宜的那个
1: 啊。好，
2: 最便宜的是这颗，这个呢是人工种的原参。
1: 哦，
2: 这三颗当中倒数第二个便宜的是这颗，
4: 你看看，
2: 哎，这颗呢长得具有野山参的特征，但是呢它是移山参
4: 啊。那老师，正确答案是这个吗？
2: 对，
4: 哎，
2: 真是
4: 正确答案，
1: 这是最苗条
2: 才叫野山参。
4: 我分析的有道理吗？
2: 哎，你分析的非常好。哎，这只参啊没有任何的人为干预，让它自己生长，长到15年，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就把它定为野山参。
1: 哦，那接下来呢，我的手上呢有不同的这个参名的，对，卡片，上面是不同的参的名字，
4: 对号入座了。
1: 对，对号入座。
5: 有高丽参， 宜山参、红参、野山参、黑参、西洋参、党参、
6: 篱下参和原参。
4: 对，这个黑参肯定是它了。
6: 对，
4: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在这儿呢，我认为这黑参肯定是它。
6: 我这是原参了。
2: 对，
4: 对，这个是宜山参，咱们已经知道了啊。它是野山参
6: 啊，野山参。
4: 对，它是野山参。
2: 学得很扎实，
4: 很扎实。剩下就看他俩，这个牛肉干跟肉松
5: 就是两个啊。原因那是党参，我想它是高丽参，
4: 我就给个红参吧。
6: 那这个就应该是西洋参。
4: 我认为它是林下参。
5: 行，
4: 哎，我认为是林下参。
5: 那就是西洋参被咱们给排除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孙老师揭晓答案吧。
2: 首先第一点呢，把西洋参淘汰是非常正确的。哎，第二点呢，咱们这里头没有党参，红参不是它
4: 啊，也不是红参，
5: 也不是
2: 高丽参。然后呢，这个肯定不是林下参，
6: 不是 啊，
4: 这个也
2: 这个呢
6: 是红参，
2: 红参，
4: 红参。哦，
2: 对，
6: 学到了，
5: 哦，谢谢
4: 谢谢孙老师，
1: 谢谢
4: 孙老师。
1: 哇，这个人参里的学问真多哈，现在也有一套非常严格科学的鉴定标准哈。
2: 对，
1: 那可能很多人都很好奇哈，就人参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们日常啊，我们该怎么去用人参去滋补
2: 吃法啊？我比较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长白山传统的人参鸡汤。
1: 对，去那个延边啊长白山地区旅游的时候，看到很多餐馆都做这个人参鸡汤，把它当成一个最有特色的
2: 对对对对对。但是延边那边做的和我们这边的还不一样，他那边叫参鸡汤。
1: 哦，对，那就差了一个字儿啊。
2: 参鸡汤和人参鸡汤是差一个人字，但是差的学问很大。
1: 是吗？
2: 我们长白山地区传统人参鸡汤呢没有那么复杂，我们是遵照我们老祖宗的那种中药炮制的方式，一定要放人参，要放党参，还要放黄芪，基本就这三味，不能加盐，也不能加其他任何的调味品，因为人参在我们唐代的药性论里面，人参恶咸卤，不能跟盐在一起。再一个呢，我们用的锅一定不能是铁锅，人参忌铁器，跟铁锅在一起，高温下会产生化学反应。有条件的用银锅，没有条件的用砂锅、用石锅，用我们长白山当地的本土的老母鸡，三年以上的，啊，整只鸡放在里面，山泉水倒在里面，人参汤需用流水煮，止水则不厌，这个是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面说的话，要用流动的水来煮，蒸煮三个小时以上。你整个吃完这个人参鸡汤，你会感觉身体是热热的，精力是充沛的。
1: 而且呢，孙老师啊，不仅是人参鉴定、人参文化的行家，同时也是人参烹饪的行家。哎
2: 呀，我是咱们长白山传统人参鸡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哎呦，
6: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那个口福？
1: 有，必须有，给大家尝一尝。那我们面前呢就是人参鸡汤，来，大家品尝品尝，
6: 先闻一闻这香味儿，哇，好香啊，
1: 而且好浓啊！
5: 感谢孙老师啊，
1: 哇，好香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1: 让我这个做人参美食节目的来品鉴一下，哇，而且这个里面一点盐都没有放，
2: 一点盐都没有，任何佐料都没有，
6: 鲜美二字，
2: 鲜美。
1: 对，
4: 第一口实话实说就有点药味儿，但是第二口适应了之后，就能品尝到里边很浓的鲜味了。
2: 对，
1: 而因为我吃过很多跟人参相关的美食啊，这个是我觉得最特殊的一个。
6: 是的，如果这个是标准的人参鸡汤的话，那我以前喝到的好像都不对。然后口感呢，就是那种有着那种丝丝的那种甜味，是那种回甘的那种感觉。
1: 刚刚魏荣老师也介绍了啊，是人参鸡汤的非遗传承人，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我们知道跟人参相关的这个非遗啊，还有好几项。
2: 跟人参相关的非遗啊，我本人呢是六项。哇啊！
1: 您是兼任六项非遗传承人啊？
2: 对，一个是长白山的传统人参鸡汤，还有一个是古法人参膏的熬制技艺，长白山人参茶制作技艺。用野山参的叶子炒茶，还有一个是人参糖制作技艺，还有一个是人参药酒的炮制技艺，还有一个是属于文学类的，就是老把头的传说，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是通化市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哇，
1: 太厉害了！ 人参啊，可以说是贯穿着您的整个这个职业生涯，也让您成为了人参赢家，可以这么说吗？
2: 可以这么说。
1: 那您觉得人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人参呢，不是我们单单认为它是一个很灵性的草，它是一种文化。一种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而且要去传播的我们长白山独有的一种文化。
5: 是我从小到大生活在黑土地上，我知道人参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
5: 所以在这我想跟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说，如

0: 如果一个东北人把人参当作礼物送给了你，那么你千万不要质疑，这是我们东北人的最高礼仪，
1: 最高境界。
2: 对对对对，作为东北人，作为吉林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黑土地有这么多的珍宝，然后也非常感谢孙老师能在这个行业当中坚守、坚持做宣传、做推广，也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了解到我们吉林长白山的人参。也谢谢您，
3: 谢谢谢谢。
1: 哦，谢谢。那今天呢，孙老师是在这里哈。给我们推广了人参文化，然后还教了我们一些人参鉴定的技术，同时呢我们也品尝到了人参的美食。孙老师在人参产业里从童年的那颗种子开始，真的是扎得非常的深。那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自己的领域成为高手，成为人生赢家。谢谢谢谢。
4: 无言战友，废墟中点亮生机，一双慧眼，文理间定乾坤，高手云集，下期再见。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

0: 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区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区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区，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4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8区，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5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5脏气血容易亏虚，8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

0: 目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 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

0: 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经络堵则气血瘀。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0: 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

0: 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回来了。
1: 饿不饿呀？怎么了？
0: 喝酒了是吧？
2: 没喝。
0: 还没喝，我都闻到酒味儿了。跟你说了不让你喝酒，不听话。
2: 你为什么不给他机会？
0: 什么机会？
2: 你为什么不让他把话说完？
0: 不是说完了吗？
2: 他没说完，他后面还有话呀。
0: 要说什么呀？
2: 我念给你听。春梅。

0: 有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从我回来的第一天我就想告诉你，离婚是我糊涂的决定，我依然爱你如初。我想清楚了，你愿意跟我复婚吗？再重新开始，我们之间有青春的回忆，有20年的生活感情基础，有共同的家，我们还有一个可爱帅气优秀有才华前途无量的儿子，他是我们爱情最好的见证。在这20年里我从未变过心，今天在儿子和这么多人的见证下，我想用我45年的生命向你承诺，以后的日子你若不离，我便不弃。春梅，你愿意吗？
1: 你写的吧？
0: 我爸写的。
1: 我跟你爸过了20年，什么话是他能说的，什么话是他不能说的，我还不清楚吗？
0: 就算是我写的，那他也得情愿去念吧。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性格，今天 live house 人这么多，他上台他肯定害羞，他说不出口的。你就不应该走，你应该留下来听他慢慢的讲完。
2: 春梅，儿子今天让我跟你表白，准备了很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却也是我无法对你说出口的。我有抑郁症，不知道什么时候情绪就会控制我的大脑，所以眼下我对你做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负责任的。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篝火和星星的故事吗？其实我当时打算在火熄灭之后就不再回来了，是那片星空拯救了我，让我知道火熄灭后还有光。春梅，你和儿子还有妈，你们就是我的星空，是我的光。回来之后我开始积极地配合治疗，努力弥补我之前对这个家的亏欠。我知道现在我做的这些远远不够，但我真的想要变好，我想兑现我们之前的承诺，我想要和你慢慢变老。
1: 思南，在你这个年纪呢，听到这样的话，看见这样的行动，你肯定会非常感动，很浪漫。可是妈妈多大岁数了？婚姻不是谈恋爱，它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几段好听的话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
0: 是，我想，我不懂，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爸他还爱你，你对我爸也有感情啊，为什么你们两个就不能重新在一起呢？还是说你想重新选择一个不一样的男生，想选择那个姓严的那个？
1: 哎呦，怎么又扯他身上去了？我上次不已经说过了吗？我们俩仅仅是合作伙伴，我谁我也不想选择，我现在谁也不喜欢，我只喜欢我自己，当然还有你。我们现在这样生活不是挺好的吗？
0: 不好，我觉得不好。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重新在一起，你们两个能复婚。
1: 你现在也18岁了，以后啊你会组建自己的家庭，爸爸妈妈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亲人，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过好自己的人生，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 现在非要把我们俩重新拉到一起，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就一定会幸福。妈妈现在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儿子，我希望你理解我。行了，去洗个澡，赶快休息吧。

0: 源已关闭，电池电量还剩8%、10%、7%。
1: 回来了。
2: 嗯。
1: 来给我。
3: 那你怎么还穿这双鞋？我把高帮的给你拿出来了。
2: 这双鞋轻便。
3: 轻便什么？这骑车多冷啊！这鞋真行。哎，赶紧脱了。耳朵，今儿走了多少单呢？
2: 40多单吧。
3: 40多单。
2: 嗯。
3: 行啊，行，咱以后就见天就40多单，你也别贪多。咱比不了那年轻人了，别真玩命，大冷的天儿的。赶紧。给你炒了俩菜。
1: 乐意。
2: 好，
3: 歇歇乏。
2: 那个红艳他妈病了。
3: 啊？什么病啊？
2: 可能是甲状腺癌。
3: 啊？怎么这得癌了？哎呦喂，他妈比我还小4岁呢，这怎么就得癌了？你说，谁告诉你的？
2: 儿子跟我说的。
3: 儿子找你去了？
2: 没，就打电话，电话说。
3: 这孩子可真行，这么大事儿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就不告我，就这一爹一妈他还分个远近，你说这孩子。
2: 另外你那个关系都弄得特别僵，你告诉你没有用啊，跟你说是你。
3: 不是弄僵怎么着，他妈生病我还高兴啊，我还这他拿我当什么人呢，他这。哎，你说红艳他妈背不背？你说啊，那老赵可刚走没多长时间，他自个儿又得这么个病，我他妈得癌了，我真叫屋漏又遇连天雨，黄鼠狼专咬病呀。
2: 哎呀，你就别说了，你管住你那嘴行不行？你这你好像是看人笑话似的，小。
3: 不是，那你在我跟前你引爆了一炸弹，你都不许我反应，你说这是不是一闷天雷在我这儿？他妈多年轻啊，我的天哪，这他闺女好的得操多少心呐、啊、这下儿子这压力。
2: 所以啊、哎、所以你以后就别那老敲他儿子，你老给孩子施加压力，然后这他都没处宣泄去，他要不跟我说这事咱哪知道是不是。嗯，后别那么去说孩子。你要喝，你自己拿个杯，你就喝就完了。
3: 不喝了，我就喝这一口。
1: 儿子回来了。
4: 哎，妈，爸，
1: 来，包给我，衣服脱了，洗手，跟你爸喝一杯。
2: 你不能，衣服敞着怀得拉手拉上。
4: 不冷，
2: 都冷。来吧，喝点儿。
4: 嗯，
2: 外头冷，暖一暖，喝一口。
4: 干嘛呀，妈？
3: 你爸都跟我说了。
4: 啊？
2: 我就说红艳他妈生病了啊。
3: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哎，就这么大的事儿，你就光告你爸不告我啊？不是我能怎么着啊？啊，我幸灾乐祸呀，是怎么着啊？我想落井下石啊，回头
4: 不能。
3: 我发现你这什么孩子呢？

0: 真行。
1: 你看看您妈，这
0: 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哎，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该帮咱必须得帮，每天下了班该去帮忙就去帮忙，都靠你了，你说他们。幸亏红燕现在跟他妈住一块儿呢，哈，要不然他妈怎么过呀？哎，他妈那钱也都买了房子了，估计也没剩什么了，所以这钱你必须给他，告诉他不够还有。
2: 不用了吗？
0: 妈不用，不是给你的，给人家妈的。你这你什么？你客气什么呀？给他妈送去，啊？
2: 对。
0: 这时候咱不帮谁帮啊？你跟他妈说，需要帮忙的，什么给他做点吃的呀，啊，需要等，万一要手术，需要陪护啊什么，这妈都行。你妈干这个啊，厉害了，比特护都强。嗯，真的。
1: 那个得敬你一杯。
0: 哦，刚才喝那一大口，我现在还晕呢。我洗手，
1: 你
0: 洗澡睡觉。
1: 你再溜溜一口。
0: 怎么溜不溜了？你们溜，洗洗睡。
1: 你看看，这就是你妈妈，说是说，做是做的，这患难见真情。嗯，
2: 爸，
1: 你说工作那个事儿我没跟她说，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2: 嗯。

0: 我有我之前所有不理智的行为，还有伤害你的话，跟你说声对不起。春梅，你辛苦了，谢谢你，春梅。
1: 晚安。
0: 这一切幸福的东西，其实原来就在我身边，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
2: 我爸他还爱你，你对我爸也有感情。
3: 我就希望你们两个能重新在一起，你们两个能复婚。

0: 哎呦，吓我一跳。
1: 你来了。
0: 啊。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
0: 你洗碗了？你以前一不高兴就会洗碗。
1: 高兴也可以洗碗呢。
0: 啊，那就好。我还以为是我昨天那个举动惹得你生气了呢。
1: 是有点。逗你的。
0: 这样，那让我一块儿参加，高兴高兴。那还跟以前一样，我洗你来擦干。哎呀，没想到高兴也可以洗碗啊。

0: 你去，你去。那个，从那晚我那个微信给你转那5000块钱，你看见没有？我看见了，我就不收了。妈不是给了1万了吗？
1: 不是，那1万，但是你妈给的那事儿，你那丈母娘得看病的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这只是刚刚开始，你知道吗？嗯，你自己的这种，自己的工作没了，你都。 那个什么，你不能说一杯咖啡，你坐一天在那饿着瘪肚子。你上那儿，你就点个菜，要一碗米饭，啊，弄一碗面吃，填饱肚子，不能饿着。
0: 嗯，我知道了吧。
1: 完，你到那儿去，有什么情况随时随地你就告诉我啊，然后告诉你妈都行。啊，咱们这是一家人的，把这事儿都扛起来，是不是？
0: 放心吧，妈，行，就那，你去，那，你衣服拉锁拉上
2: 啊，天都冷。
0: 妈，这钱您收下。本来我妈我爸要跟我一块儿来看您来着，被我给拦下了。我说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等我了解完之后，我再带他们来看您。您收下啊。
2: 你爸妈的心意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收。
0: 妈，这钱您必须得收下。您看啊，我妈我爸要是遇到困难了，您肯定也能帮忙。所以现在您用钱地方多，这钱您肯定得收着。
2: 行，你父母的心意我领了，替我谢谢他们。
0: 哎，
3: 那咱们走吧。
2: 等一下。 这2天你们带我看病，我从你们的表情里也看出来了，我的病可能不轻。我现在有几句话想跟你们说一下。燕儿，这个给你。
3: 这不是爷爷给爸爸那块表吗？你给我干嘛呀？
2: 对，是你爷爷留给你爸的。后来不走了，我也不知道拿哪儿去修。但是现在留给你，虽然不值什么钱，留个念想。
3: 那这个是个宝贝。
2: 是，表不走了，但时间还在走。 记得春节那年有一首歌唱的叫什么来着？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这时间都去哪儿了？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特别特别小，像个小猫似的，就这么大。你一顿饭啊，喝90的奶。 可是这一晃啊，就上小学了，你那脚长得特别快，半年就得买双鞋。记得我跟你后爸送你去京北的大学，你从来都没离开过我。当我看到你孤零零的一个人拿着行李走进学校的时候，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就跟你后爸说，咱不让女儿上学了，咱把她带回家去吧。你后爸就笑我。再后来，你就结婚了。等你们有了孩子，你们看着他长大，结婚，生子，你们就知道了。 这时间都去哪儿了？妈想告诉你们的，就是这表会停，时间不会停。所以呀，你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你们身边的人，珍惜爱你们和你们爱的人。妈知道。 妈的日子不多了，陪你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0: 我妈才50岁，你说什么时间不多啊？
2: 李俊，妈有件事儿还想跟你说。
1: 你说。

0: 这个你收下，你们记着，它不是一个房子，或者是一个房本，是妈对你们的感情。我就亚三妹一个女儿，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你去，你收下这房本。
1: 就代表你承诺，替妈照顾样。妈，这房子我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拿。但是我答应你，我们俩呢，肯定得白头到老，您也得长命百岁。
0: 妈知道，但是李俊，你必须收下。 否则的，死都不瞑目。哎呦妈，你说什么死不死呀？今天就是一次普通的检查，您别想那么多了，没事儿啊。没想那么多，李俊，哎，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亲人了。这个孩子，他心地善良。 只要你对他好，他会把心都掏出来对你。当有人欺负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护着。当他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买点好吃的哄哄他。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就退一步。他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嘴笨。
2: 不会说什么，他跟你爸爸闹矛盾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中间好好的调和调和。我答应你。
3: 喂，你好。
4: 好了，商量，慢点，慢点。
5: 你好，楼三零二。
4: 哎，我这，是晚回呢啊。妈，我考虑马上上去。哎，
3: 怎么了？
5: 刚才我去送馄饨，叔叔帮了我。
4: 啊，
3: 怎么回事啊？
4: 你这家长这做的都不对，你这个孩子那么小就让他送外卖，你去那个楼那环境多复杂呀。
3: 你这么想，孩子，你他妈出点事儿怎么整啊？他那个这给退单人是不要，然后就给他哭了，
4: 不能那样，你知道吗？你这……
3: 哎呀，大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店里实在太忙了，孩子懂事儿，他说他能送，是我这个当妈的太马虎了。
4: 是你这个关键孩子不能这么小就送外卖，你着急个外卖小哥，孩子哪能送呢？
3: 大哥，我这还有个一号楼，那个你要不然你帮我送一下行吗？这配送费我一起给你行吧？
4: 那没事儿，你。
3: 拿过来吧，我帮你送吧，来吧。谢谢大哥，行行行，先走啊。好，等我一下，恒哥。
6: 哎呀，房东大姐，这个月的房租你又没交齐，剩下的1500你什么时候给我啊？
7: 这都拖了多久了？
6: 大姐，这样啊，你再给我半个月时间，我钱现在没凑齐呢，我凑齐我第一时间我就转给你，行不行？
7: 哎，别跟我说这些，我给你拖再久也没用。
4: 谁不知道你有一个好赌的老公？哎，你挣点钱他都拿了走了。我劝你啊，还是带孩子回老家吧。我也不跟你费这神了。你看我这个店，有的是人惦记着呢。哎呀，
7: 都有困难的时候，那宽限几天也没什么的，是不是？互相帮助一下。
6: 你谁呀？
4: 我就送外卖的。我听这个多少钱呢？
6: 还差1500，你替他交啊。
4: 这跟大哥没关系，
6: 没关系，你插什么嘴啊？好好送你的外卖，别多管闲事儿。
7: 大哥也是好心，
4: 要真是好心，帮他把钱交了。我这给他，我就记交。嘿，
7: 大哥，没事，你不行，
4: 没事，你也不用，你不用，没事，我来。
7: 不行，我来，我替你，我替你，我替你。
6: 你真替他交是吗？
4: 啊，对，来吧，你拿那个什么，
7: 扫码吧。
6: 姐，你这样，
4: 这不行，这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一下不就完了吗？还用？成，
7: 到账了。
4: 是吧？
7: 下个季度别再拖了啊！我走了。
0: 大哥，咱俩非亲非故的，我怎么能借你的钱交房租呢？
1: 都是为了生活，都不容易，是不是？没事没事，
0: 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大哥。哎呀，你人真好，大哥，谢谢。
1: 哎，你别，没事，没事没事啊。
0: 我一凑齐钱，我马上还给你。
1: 行，不着急不着急。
0: 咱们俩加个微信，大哥你贵姓啊？
1: 我免贵姓倪，叫倪北明。
0: 谢谢你，大哥。
1: 哎呀，别，你不煮馄饨吗？
0: 哦，对对对，你等我一下啊，我马上。
1: 好。

0: 喝点热水啊。
1: 上周我跟你说的事情考虑怎么样了？
0: 想清楚了，先坐，不能久站。这儿。经过我认真的考虑呢，我觉得还是家庭重要。之前怎么想的，现在还是怎么想的。
1: 那你今天约我见面有什么意义呢？
0: 我想你啊，都几天没见了。
1: 何日超，嗯，你满足吗？
0: 什么我满足吗？
1: 你现在每天在这打工，偶尔做做直播，对这样的日子你满足吗？
0: 我满足啊，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很满足。
1: 你能不能别自欺欺人了？你有多想出国留学，有多想去学那个专业，有多想学成归国之后更好的做你热爱的事业，你比谁都清楚。既然都努力到这一步了，为什么要放弃呢？你能不能争点气啊？
0: 倪伟珍，我们俩是夫妻，你是我媳妇儿，你跟我说话能不能别像个大制片人一样？
1: 行，那我就用夫妻的口吻跟你说，离婚协议你看一下。
0: 离婚协议什么意思啊？
1: 你要是不愿意出国留学。

0: 我们俩就离婚。
1: 你拿离婚来逼我出去留学啊？问题是现在你有着孩子，怀着孕，我怎么能走呢？
0: 我怀孕跟你上学没有任何关系，孩子我可以自己生啊。
1: 那也是我的孩子。北山，你到底在想什么呢？我真的想不明白了。
0: 你不用想了，反正我已经决定了，就这样。
1: 李雪珍，我记得我们俩说过，等有一天我们俩工作呀各方面都稳定之后，我们就出去度蜜月，我们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计划，你现在……所以你是后悔了吗？
0: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讨论后不后悔的，这个不重要。你必须去留学。
1: 李伟说你一直都是这么冲动，冲动的跟我在一起，冲动的结婚，现在还想冲动的离婚。

0: 我告诉你，这婚我不离。好啊，那既然这样，那我就去法院提起诉讼，冷静期都不用等了，以后就不用见面了。
1: 北辰，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我推开，还是说跟我结婚你后悔了？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这一切都是借口。
2: 何志昌，你不要这么幼稚。你口口声声说要留在我身边照顾我，但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这个。你这样做除了自我感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答案满意吗？

0: 您拿好啊！
1: 哎，
0: 34.9，您上，
1: 给你钱。

0: 啊，你把这个忙这边好了，我给称一下。明天您再买什么，让孩子给您买，您别出来了啊。
1: 走，
0: 都糊涂了，
1: 我帮您拿着。
2: 哟，儿子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妈。
2: 我问你，那10000块钱给他妈了，他妈说什么呀？
3: 哎，刚开始他妈不要啊，我硬塞过去才拿着的。啊，收下之后说，让我谢谢您跟我爸。啊，嗨，
2: 这谢什么？别着急走，坐着跟妈聊两句。别着急回屋，我这等你半天了。他妈今儿不是上医院检查吗？嗯，怎么样？有什么结果吗？
3: 这结果当时检查出不来，得等人家通知才能去这查结果呢。哎，对了妈。嗯。红燕他妈把房产证给我了，说让我把这名字改成我跟红燕的。
2: 啊？是吗？啊。那他妈买这房盒堂堂正正不就成了你们俩人的了吗？是吧？嗯。呵，那他妈做人家做的这事儿真是够意思，真的。儿子，那每个月这按揭得你付了，咱不能让人红眼掏一分钱了啊！你想想，他妈这钱全交了这房子这个叫头款了。是吧，红燕肯定压力挺大的，现在他妈这身体这医药费指不定得多少钱呢。你反正现在工资也够是吧，一个月7000来块钱，4000来块钱交了按揭，你还剩个3000呢，在家吃在家住的又不花什么钱
3: 啊。是您说的对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嗯，但是最近确实也要交钱了，我觉得应该就是不一定能交上了，我这工作出了点问题。
2: 怎么减薪了？
3: 裁员了。但公司没光裁我一个人，裁了好几个呢。
2: 哎呦，哎，这事你可千万别跟你爸说啊，千万别告诉你爸，你爸要知道了肯定得上火。
3: 我跟他说了。
2: 你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3: 前几天。
2: 回来了。
4: 哎，回来。哎，
2: 爸。行。
4: 儿子在啊。哎呀，
2: 摘了包。
4: 是今天天冷啊，
3: 冻坏了啊。
4: 爸，是温度了。
2: 哎呀。哎，聂月明，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5: 你瞪着你那双无神眼，给我这装无辜。
2: 想想。有没有？
4: 没有，没有，
2: 没有，
4: 没有。
2: 再想想，使劲想。
4: 我想啥想啥，我也想不出来。我没有就没有啊。
2: 什么没有就没有？你甭看他，
3: 我都跟我妈说了。
2: 就你们俩，哎，就这么对我，有什么事儿开始瞒着我，这可不行。怎么着，我老了，嫌我傻是吗？智力不够是吗？嫌我没有承受力？我告诉你，我无二虎，别的优点没有，还就趁这承受力，你信吗？你说咱们家大事小事，什么事儿不是我解决的啊？你们俩还瞒着我，这可不行。咱今天就把这事儿当例子拎出来，啊，记住了，你们俩给我，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通气儿，不能光你们俩知道我不知道，让我一人蒙在鼓里，把我当大龙虾，这不行，是吧？
4: 是是是，
2: 我跟你说，我这人最心明眼亮了，工作丢了就丢了，怎么了？是吧？要是我是一单位领导，这单位得裁员。说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我肯定先裁合同工啊，先裁没有技术含量的人，对吧？你搞人事，人肯定裁就裁了呗，有什么呀？咱付得起那按揭，也管得了你们吃喝，好吧？大不了的，哎，你跟你爸一块送外卖去，怎么了？
4: 送啥外卖啊？
3: 妈，送啥？我现在开始复习了，我打算考个公。

0: 公务员试试。
1: 哎，好啊。
2: 对呀，这不就叫坏事变好事了吗？儿子
1: 真是
2: 挺好。
1: 嗯，
2: 考个公务员到一单位当个正式职工，一个月挣个万八千的够花，得了，是啊，也不图大富大贵，是不是？
1: 没错，你妈说的是有道理。对，
2: 你别光点头，我今儿说的你都记住了。
1: 嗯，
2: 以后啊，在外面任何事不许瞒我。
0: 妈，
2: 嗯，
0: 您不还让我瞒着我爸呢吗？
2: 那你爸跟我这承受力怎么比呀？再者说了，你爸干的工作性质，那骑那电瓶车回来一走神再磕着碰着的。我给你下碗热汤面。
3: 行了，你就少下点面就
2: 行。是不是？
1: 行，下点吧，下点。
2: 真是。
3: 你放俩鸡蛋里边啊。
2: 嗯。
1: 五千块钱别说，你不能说。
4: 不是五千块钱的事儿，那别说了，别提了。
3: 嗯，
1: 这
5: 进来，
6: 还没睡吧？
5: 没睡呢，
6: 我还怕您睡着了呢。
5: 没有，
6: 今天晚上我想挨着你睡。
5: 你好，来，哎呀。
6: 暖和，哎呀，好舒服呀！哎呀，我记得小的时候每天都是挨着你睡的。
5: 嗯，
6: 现在长大了，都好久好久不能在一块睡觉了。
5: 是啊，好多年都没在一起睡了。
6: 嗯，
5: 我记得小时候啊，你天天都缠着我，还得天天让我讲故事，我就不会呀，怎么讲这故事啊？我就给你讲，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你就问我讲什么呀？我又说，从前有个山，
6: 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我记得，我当时还觉得可有意思了。现在想想，那会儿怎么那么傻呀？
5: 这一晃啊，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没想到你都结婚了，都快有自己的宝宝了。
6: 妈，
5: 嗯，
6: 不管明天是什么结果，咱不怕啊，你有我在呢，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啊。
5: 嗯，妈不怕，妈有你呢。只要你在妈身边，妈什么都不怕。

0: 何志超，你爱外甥媳妇儿吗？
1: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啊？当然爱啊。
0: 那他呢？他还爱你吗？
1: 他爱，虽然他各种跟我放狠话，其实我知道他是关心我的。
0: 可是你们既然都已经彼此相爱了，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不就是出国留个学吗？你们至于吵成现在这样吗？
1: 你小孩不懂，我们俩之间的问题不是出国留学这么简单的。在他看来，如果我照顾他，那就属于耽误了我的前途，他就会不安，就会想各种办法推开我，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成为了我的负担。
0: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应该互相陪伴、互相依靠吗？这怎么能叫负担呢？
1: 你伟人姐一个人独惯了，又要强，什么事儿都想一个人承担。可能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足够坚强、优秀，才可能被爱吧。
0: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
1: 我之前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够有耐心了。
0: 嗯。

0: 但可能还是不行。我有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还是会激动，我可能得再有耐心一点，跟着他，等着他，赖着他，找机会跟他好好沟通。反正我是绝对不会离婚的。
1: 侯志超，
0: 嗯，
1: 就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0: 这世界上要真有什么两全其美的事儿，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
1: 我不信，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小爷，你这半年真的是变化太大了，长大了。
1: 你说你小姨长大了，没大没小。我先进屋学习会儿了。
0: 你这个甭管我，嗯。
2: 那你早点睡觉。
3: 嗯嗯。
2: 喂，是陆教授吗？我是何志超的小姨，我叫何安娜。关于何志超出国留学的事情，我有点不明白，想向您请教一下。
4: 珍珍，
5: 啊，
4: 珍珍，
5: 怎么了？
4: 你来，你看。你看，天可不早了，我再不走，上班就该迟到了。快，你快点！
5: 你要上班去啊？
4: 我上班去。
5: 行，妈，您知道吗？你们现在单位领导是我，所以呢，您上班不用着急啊，不迟到，放心吧啊！我先洗个锅，把锅洗完了，我带您上班去，好不好？等着我啊。
4: 你快点儿！
5: 哎，
2: 好嘞，
4: 快吃，趁热吃啊！
2: 啊，
5: 这是你最爱吃的烧饼加肉加鸡蛋。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每次走到那个路边的时候，卖这个摊儿啊，你就哭着喊着要吃。那时候妈没钱给你买，就回家呀自己学着做。
2: 我记得呢，而且我还记得比街边的好吃多了。
5: 嗯，妈说了，比街边的干净。
4: 嗯，就是这个味道。
5: 哎，对了，
4: 嗯，
5: 一会儿你给倪俊打个电话，
4: 嗯，
5: 告诉他今天考完试回家吃饭来。
4: 嗯，好，
5: 嗯，
4: 我现在就打。
5: 嗯。

0: 喂，媳妇儿。
1: 啊，那个，今天我陪妈去检查就行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好好考试吧，别紧张啊。
0: 你也别紧张，那个你一紧张，妈也跟着紧张了。如果这考完试，我就过去接你，我陪着你啊。
1: 好，知道了。那今天晚上妈说让你考完试过来吃饭。好吧。刚起呢，估计昨晚复习呢。快吃。来。

0: 无聊吗？
1: 好不好？
0: 好啊。嗯，行，那我待会儿呢要去开会，我就不能在这陪你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会议室在这出门往那边一转，转角就是会议室啊。然后哦，这有好多吃的，看看这里边好多小饼干、小零食呢，你一会儿馋了自己吃啊。太甜的不许多吃啊，不然二嫂该骂我。洗手间还想去吗？咱刚才去过了，是不是？要是想上的话，这儿记得了吗？你看这一拐出门，这就是厕所啊，别忘了啊。好吧，那待会儿我去开会，开完会咱中午吃大餐去。行，那我不管你了，我忙去了啊，别乱跑哈。

0: 妈已经做好准备了，妈不怕，
1: 不是癌症，
0: 你没骗爸爸，
1: 没有，妈您看。

0: 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是甲状腺结节，问题不大。你考完了联系我吧。
1: 那太好了，妈没事就好。

0: 打通了吗？
1: 没人接，没接我电话。我刚刚其实已经打了好几次了，他都没接。不过他之前倒是从来不会不接我电话呀。
0: 是啊，倪俊这孩子挺靠谱的，而且说好了咱们回来一起庆祝，他不可能不接电话呀。
1: 是啊，他也回我微信了，今天我再给他发个微信吧。哎，我知道我有一个东西可以找到他。
0: 快找。
1: 之前我们装了情侣定位软件，
0: 找着了吗？
1: 哦，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俊，
3: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你忘了，你的行踪都在我的监控之下。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考完试要好好的聊一聊吗？怎么连信息都不回了？
3: 你不是说这儿的夜景可以消除一些烦恼吗？我过来散散心。
2: 怎么没考好啊？
3: 可能得再一次让你失望了吧。
2: 你让我失望好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3: 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让你失望，你呢一次又一次的给我希望。但不是我不想努力，不想改变，只不过我是习惯了安逸，习惯了平躺，现在确实挺想改变的。因为我看着我爸为了给咱俩买房送外卖没日没夜的，你换了几份工作，我就觉得自己特没用，我也没办法。我现在想到这些晚了吧？
2: 其实不会晚啊，我们现在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我相信只要你是真的有这个决心，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或者是下下次，你一定会成功的。送一句话给你，有志者事竟成。
3: 我明白了，行，那我就努力呗，找一份好工作，如果说还能更努力的话，我就考个公务员，这次没考上呢，我下次再考，我一定就努力一个理想的好的工作，然后多挣点钱，好养你啊，养咱们全家，养两个妈，让你们过上好日子，行不行？
2: 行。不过在你养我之前，我还是勉为其难的先养你吧。
3: 你都养我了，让我亲一会儿。
2: 哎，你干嘛？我说我养你，没说你要亲我。
3: 哎，
2: 我没同意，我不同意啊。

0: 其他指标还算正常啊。你有腹痛或者是流血的现象吗？
1: 没有。那像我这种所谓的高龄产妇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或者是还有没有其他检查需要做啊？
0: 过了12周以后，你来测个无超 DNA。
1: 好喝吗？
2: 好喝。
1: 你也吃。
3: 嗯，我吃着呢嘛。
1: 吃。
2: 别怕胖。
1: 哎呀，行行，
2: 多吃。
3: 你也觉得我最近胖了？
2: 好看。
3: 胖了好看。
2: 好看。

0: 妈，我告诉您个秘密呗。我怀孕了。有几个月了。
1: 可你还没结婚呢。
0: 其实呢，我已经结婚了，而且我跟孩子的爸爸处得挺好的，我们俩呢会一起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1: 叫宝宝。
0: 妈，我怀了孕以后突然间能感

0: 说到做妈妈的感觉了，也理解您了。我以前有什么话都不跟您说，老是瞒着您。一个呢不想让你操心，另一个呢是觉得跟您说了你也不懂。我跟您保证，以后有什么秘密我都第一个告诉您。你接个电话，我真小心那鱼刺啊。嗯。喂，
1: 魏真，一下午我一直在跟平台和广告商联系。
2: 我看了所有的数据，还有合作方的各种反馈，节目播出的一期效果不如预期。
1: 节目一期定生死，这个你不是不知道，所以明天你过来，我们一起商讨一下。
2: 在此之前，你要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案，我想听一听。
0: 好的，陈总，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吧？
2: 2周，行吗？
0: 没问题。

0: 妈，啊，妈，我肚子痛。
1: 珍珍，珍珍，怎么了？珍珍，
0: 手机。
1: 珍珍，
0: 啊，喂。我这里是东湖南园幼儿园老师，我肚子疼，
1: 快快，

0: 你们老太太啊，得的是心梗，我们给她做了两个支架，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现在病情已经稳定，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我妹妹的情况怎么样？
1: 她是因为劳累过度，先兆性流产，输点液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啊，
2: 你们二位谁给我办下手去？
3: 啊，我去。
4: 啊，很难受不？
3: 不难受。
4: 哎呀，这大龄孕妇就是不靠谱，你说弄得全家人团团转，大嫂二嫂辛苦了。

省得妈也跟我躺这儿了。对不起，妈。嗯。

0: 行了，你俩别守着我了，我真没事儿。我睡一觉，我明天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你们俩回去医院去陪妈去。
1: 妈那边有人照看她，你这自己可不行。我们俩今晚也不走了，就在这儿。哎，你好好睡觉吧，你现在最需要休息，知道吗？
2: 别胡思乱想啊！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是两个。
0: 行了，知道了。那你们自己随便了啊。
1: 嗯，你要喝水叫我啊。
0: 嗯，
2: 我们就在外面。

0: 哎，热的。我在想啊，你是不是应该跟大哥去找伟珍那老公聊一下啊？你是吧？一是从哥哥的角度，二是从男人的角度。
1: 这样，明天我约着大哥，再跟那小子好好聊一回。
0: 嗯。
1: 你对家里每个人都挺好的，真的，谢谢你啊。有什么可谢的？那不是我的家人吗？你要说谢，那我反过来得谢谢你，给我这么多好的家人。春梅，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有一天大哥来家里吃饭，妈挺高兴的，然后说。 伟强，你拍个视频，然后大家一块儿纪念一下。然后妈乐呵呵的说，说着说着，就把他说成遗嘱了。他说，他那房子应该能值个500万，他打听过了。老大家困难，给老大家一半，剩下的钱给他两个闺女。 给你100万，给伟珍100万，剩下的50万给我，给你看。
0: 我不看，我不看，我也不要什么钱。妈没事，妈一定会长命百岁。你别再提这个事儿了。
1: 我不提了。
0: 二哥，视频给我看看。哎呦，伟琛，咱不看啊，这事儿没有发生过。听二嫂的，你现在身体怎么不好？你二嫂，妈没事，妈一定会长命百岁，妈不能有事。嗯。

0: 醒了，睡着了。我没打呼噜吧？
1: 太响了，这呼噜。哎呀，老太太都震醒，床都颤了。你醒了，回去吧。你别在这儿，你真是回去睡吧。
0: 我没事，我醒了，我睡不着了。我真的，我现在特精神。你回去吧，你回头再累病了，那咱麻烦了就啊。
1: 我在这儿。
0: 哎，我告诉你，我刚才做一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老太太呀，立了个遗嘱。哎，在一大屋子里，这大屋子倍儿豪华。我告诉你，哎，不是老太太那老房子，然后老太太在那屋里吧，把咱还都叫去了。哎，都站在那儿。老太太说：“这是我的房子啊，我现在要把我身后的事儿跟你们说说。这三份啊，伟强、春梅、伟珍，你们仨呀，一人一份儿。”哎，我一点不便宜，我当时我都傻了，你知道吗？哎，我一想，嘿哈，老太太这心里头得多怨咱呀！我当时在那梦里，我就想，这可真是因果报应了。好家伙，老太太，咱等于一天没有真的照顾过，知道吧？哎，你没尽过孝，到时候其实她脑子里都贼清楚，最后一分没给你留。哎，我当时还想呢，哎呦，你说当初咱就光顾着自个儿的那点着急的事儿了，你说真是。哎，我就说
1: 你说你这梦做的，你把我妈做成啥人了？一点亲情都没有啊。你没有亲情。
0: 我梦里绝对一点都没有怨你妈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我自个儿，我觉得咱们，
1: 我告诉你啊，
0: 怎么了？拿去啊，上哪儿啊？干嘛呀？啊，怎么了？
1: 给你看个视频。
0: 什么视频啊？
2: 老大，你成年了，可帮了我好几年呐，妈记着呢。老大，好儿子，你爸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
0: 哎呀，累晕了吧你？
1: 还行。
0: 赶紧坐那歇会儿，我做早饭，咱俩吃点热乎的啊。哎，我就说，你妈真可。啊，
3: 这水杯
0: 里面还有呢。哎，叫你妈真行。哎，本来我以为老太太挺烦我的，这么些年没给过我什么好脸儿，黑家伙一留给咱留250万，啊？
1: 心疼咱们呗。
0: 是，
1: 人老太太心里很清楚，这老太太。
0: 真是没想到。
4: 二虎啊，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想，哎呀。
0: 怎么了？你说，
4: 我妈这个遗嘱啊，这一下子就给了咱一半儿。我作为大哥，我一下拿这么多，就觉得心里面不舒服。我妹妹弟弟拿那么少，哎，我征求一下你意见哈，能不能这样？咱们虽然困难，但是咱跟老二、咱妹妹31、31行不行？要不就是这样下去
0: 啊。行，不用跟我商量，这是你妈给你留的钱，我也没有什么权利。我告诉你啊，这么做肯定是对的，省得将来咱俩老了想起这事儿心里头别扭了，觉得对不住他们，对不对？
4: 对的。
0: 再者说了，咱现在也不缺吃不少喝的，是不是？多点少点无所谓。
4: 哎呀，那就行，
0: 按你说的吧。
4: 好。
5: 哎，主任，
6: 王女士，老太太身体怎么样？感觉
5: 还挺好。
6: 我看老太太这各项指标都比较正常了，我看再观察2天，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出院了。
5: 哎呦，那太好了！
7: 我来扶您上床，再量一个血压。嗯，来。
5: 哎，你说，
6: 张女士是这样的，你家老太太最近病情加重，已经开始不主动上厕所了。 以后会出现大小便失禁，你们作为家属要有些心理准备。
5: 好，我知道了，谢谢主任啊。
3: 回家，
5: 回家，
3: 我好了。嗯，不难受了。
5: 哎，明天就回家啊，再住一晚上。你看，现在是白天吧？然后你再等晚上，哎，第二天天亮了，咱们就到家了，好不好？
3: 就回家了。嗯，
5: 再等一等啊。

0: 谁啊？
1: 我。
0: 燕儿，
1: 小姑，
0: 你怎么来了？哎呦，
1: 我听说你那个先兆流产了，我看看你，我给你煲点汤。
0: 太客气了，快进来。
1: 你还好吧？没事吧？
0: 没事儿。
1: 坐坐坐
0: 啊。哎
2: 呀，哎，俊俊呢？
1: 哦，他去医院看奶奶了。我这不是担心人多打扰奶奶休息，我就想等他病情稳定一些我再去。哎
2: 呀，你说你怎么那么好？俊俊娶掉你真是他的福气。
1: 哎，一家人应该的嘛。嗯，
2: 我真没事儿，虚惊一场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哎，我跟你讲，先兆流产可真得注意啊，得养好身体啊。
2: 知道，放心吧。嗯，
1: 你要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告诉我，反正我的时间比较自由啊。
2: 知道了，谢谢燕儿。
1: 谢什么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更何况这万一要是以后我怀孕了，我还得跟你取取经呢。
2: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最好现在就赶紧怀上一个，我这肚子里这个不就有伴儿了吗？
1: 现在啊，我想想啊，那我要是怀了，他俩这关系就是叔叔侄子。
2: 对，我们家真的这关系且算了，叔侄关系。行，你坐一会儿，我去拿碗，你陪我喝点。
1: 哎，别别，我去，你歇着，我去啊，歇着。
2: 行，辛苦了啊。
3: 喂，大哥，
4: 这魏真差点流产，你知道吗？
3: 什么？我不知道。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我马上到。

0: 伟珍，是我，你开门。我知道你在家呢。大哥跟我说你差点流产了，你现在怎么样？你开门让我看看。
1: 我没事，你回去吧。
0: 你再不开门，我砸了啊！
2: 何志超，开门可以。那你告诉我，你决定好了吗？怎么选？
0: 我想好了，我同意跟你离婚。你把离婚协议给我，我现在就签。

0: 我签完了，你看看吧。现在可以开门了吗？
1: 你怎么样啊，身体？我没事儿，我休息一阵就好了。你看你那脸白的，还没事儿。你伟珍，你能不能不这么逞强啊？
2: 我都说了我没事儿，一会儿你走了，我睡一觉就好了。
0: 从现在开始，我24小时跟着你，照顾你。
1: 我不需要你照顾。况且我们已经签过离婚协议了。
0: 我们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1: 还没去走法律程序。即使今天我们去民政局办理，还有30天的冷静期，
0: 所以我们现在仍然是夫妻。我仍然有权利照顾你30天。
1: 耍赖是吧，何志超？
0: 这是法律规定，又不是我规定的。
1: 30天之后，你立刻出国留学。
2: 你让我在出国留学和离婚之间二选一，我选的是离婚，所以你无权干涉我出国留学的事情。
1: 何志超，我说了，我不需要你照顾。
0: 即使你不需要，但你肚子里孩子是我的，我有权利照顾我的孩子吧？
2: 知道了，早就预谋好了是吧？
0: 没错，我在这照顾你，直到孩子出生，看到母子平安。当然，我不是白吃白住，我付房租，在这期间你睡床，我睡地上，但我要求所有家务活我全包。
2: 当然，我不会干涉你的日常生活，你拿我当保姆就行。
0: 我在这就想到这些，你想到什么随时可以跟我沟通。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去煲汤了。

0: 您甭着急
1: 啊，这医院条件多好啊，您在这儿住着咱心里也踏实。
2: 我没事儿了，哎，住这儿这么好，是条件是好，钱也好。
1: 呀，没多少钱。
3: 你别管那些事儿
1: 啊。
2: 我好了，二货。
1: 哎呦，
2: 跟医生说说，我出院。
4: 哎呀，老人家，
0: 大夫，
4: 感觉好些了吗？
0: 啊，老太太就着急，就想出院啊。她现在，我瞧着也是挺稳定的了，我们能回去不能啊？
4: 再查一个心肌酶
0: 哦，
4: 啊，做个心脏超声
0: 哦，
4: 看看还有什么情况。如果没什么问题啊，就可以出院了。
0: 哦，那太好了，
2: 还查呀？
0: 啊，
5: 不查好了，怎么能让你出院呢？
0: 妈，我告诉你，
5: 是不是
0: 查完了，咱要没事儿，立马咱就回家，好不好？
5: 听医生的吧。哎呀，哎，
0: 哟，俊来了。
6: 哎，奶奶，
0: 嗯，
6: 燕儿给您做的小米粥。
2: 哟，燕儿。燕儿是谁呀？
0: 又忘了。
6: 燕儿，我媳妇儿。
2: 哟，你娶媳妇儿了？
0: 对呀。
2: 哎呀，好。
0: 哎，你还别说，老太太这病啊，一件好事儿能高兴好几回。
6: 行，也挺好。
0: 哎，俊，给奶奶盛一碗。
6: 哎，好。
0: 嗯，给您喝点啊，喝点小米粥。
2: 哎呀，不喝了。
0: 啊？
2: 不喝小米粥。
5: 啊，不喝啊？那你喝啥？
2: 没味儿。
0: 哎，要不然给妈买碗热汤面就得了。妈，您想不想吃面呢？也不想吃啊。
5: 馄饨呢？馄饨吃不吃？馄饨。
2: 嗯。
5: 馄饨行啊。
2: 嗯。
0: 哟，可以啊。
2: 馄饨
0: 啊，馄饨行。
5: 馄饨哈，行，我给你买馄饨吧，就上那家那个。
0: 啊。
5: 行，我给你买馄饨啊。
0: 啊，哎，你也走吧，这粥放那儿就行，一会儿我喝。
5: 行，那我喝我吧。
0: 你跟你爸走，别那么多人在这儿啊。行了。
2: 嗯，
0: 给您买馄饨去了。
6: 爸，
4: 嗯，
6: 我想跟你说个事
4: 儿。嗯，你说。
6: 我想替你送外卖。
4: 啊？
6: 啊？
4: 送外卖？怎么想起送外卖了呢？
6: 我这个公务员结果出来还得有一阵儿。
4: 嗯。
6: 我就合计时间也宽裕，然后自食其力也能挣点钱，这么苦这么累您都能坚持，我也可以。
4: 哦，我还想着呢，找找关系再跟您再找一个工作呢，还想
6: 吧。
4: 嗯，
6: 工作您就别给我找了，我要考上公务员了，这工作我还得辞了，您又搭个人情，再说了，大老爷们儿自食其力挣点钱不丢人。
4: 哎，行，儿子你这是真是成长，挺好挺好，你迈出这步不容易啊，这心态调整的真挺好的，就是你作为男人作为大丈夫一定是能屈能伸。
6: 说随我爸了吗？
4: 行吧，到时候你熟悉熟悉那电瓶车吧，他那电瓶车吧你充一次电还能骑挺长时间呢。
7: 倪大哥，
4: 哎，
7: 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取餐了呢？
4: 啊，那什么，我妈妈那病了，住院。
7: 什么病啊？严重吗？
4: 嗯，就是心梗，就是后期恢复。
7: 没事了是吧？
4: 没事儿，没事儿。
7: 哎呀，那就好。啊，我看你这两天。

0: 你脸色不太好啊。哦，是吗？啊，我看还行。上火了吧？是不是？啊，是有一点。所以我妈她这老太太说，这嘴里没味儿。哦，我说你吃不吃馄饨呢？我说那说吃。哎，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哎，
2: 哎，
0: 哎，你，
2: 叔，
0: 哎，你好。
2: 嗯，去，写作业去。
0: 谁让你去接孩子的？不是，我孩子他爸，我怎么就不能接孩子了？
2: 你有完没完呢？
0: 有完？今儿给我转1000块钱，我立刻走。你没完到了的管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我就开这么一个小店，我哪有钱够你吃喝嫖赌的呀？你这是生意多好，你当我瞎子呀？我不管，赶紧的，转。
2: 我没钱。
0: 你手机呢？
2: 你手没钱花了都，
0: 哎，没事，哎，他那做点这个小生意挣点钱不容易，一天那挣多点钱呢？你这不是，这是你什么事儿？
2: 干什么呀？
0: 你怎么动手呢？你这你怎么动手呢？你干嘛的呀？我再告诉你，孩子今儿能给接回来，明儿我就不知道接哪儿去了。
2: 他事儿了，先不转1000块钱。
0: 你说话你注意点啊！
2: 这没事儿。
0: 人家现在法治社会，
2: 有你什么意思？
0: 什么你？
2: 是法治社会，我不跟你岁数大，我就这么早抽你！
0: 闭嘴吧你！哎，
2: 转。你打
0: 我一下试试。
2: 你大哥，没事。
0: 甭管。
2: 闭嘴吧。
0: 转。早转不就完了吗？

0: 是那个，我丈夫在外面赌博欠了一屁股债，你没钱就来找我要，我要是不给的话，就威胁我跟孩子。那你没找你得找，那社区啊，你得找妇联呢，你得解决这事儿啊，你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这能挣多少钱？你够他那这个霍霍的。
1: 我找了，啊，前两天消停一点，过了几天。 又原形毕露，变本加厉了。不给钱就砸东西，要不然就打我跟孩子。我跟他提了离婚，他不同意。倪大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见笑了。没有，
0: 哎，
1: 我去给你煮馄饨。好。
2: 你呀，你养猪去了？你收麦子去了？你呀，这买个馄饨怎么去这么长时间，把老太太给饿够呛。我是什么呢？就是，哎呀，那馄饨店呢，一个男的在那闹事儿，然后跟那店老板，我就制止，我说，
1: 哎，你还见义勇为去了？你妈这儿饿得要命，想吃口馄饨，你可真行。
0: 把他叫起来吃。
2: 叫什么呀，老太太更衰。哎呀。
3: 泡糟了再吃吧。啊，这真是泡芙能吃吗？
4: 发现你这人真够呛，你怎么还不去监狱？人家馄饨摊出点事儿，你管家公司去？
3: 怎么着啊，兄弟？真不干了？提前回家当全职奶爸？
4: 嫉妒吧？我跟你说好了，你抓紧。等我二胎的时候呢，你如果能结上婚，我可以让我们家闺女去给你当花童。 别跟我吹了你，吹什么吹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后院起火了？什么后院起火了？我就是单纯想回家照顾老婆孩子。
3: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大好的年纪，你说你结什么婚啊？你都知道了，小姨跟你说的，还用谁跟我说吗？我就看你最近这魂不守舍的状态，我就猜你心里有事儿。不过我跟你说呀。
4: 辞职我是无所谓，我这庙小，不来不缺人。
3: 行，不当回事就行。
4: 师兄，说实话，从我来京北，你真照顾我挺多的。
3: 咱们兄弟之间还说这些干嘛？
4: 行，不说这个。
3: 哎，说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4: 打算。

0: 接下来没什么打算，你以为真差点流产？这么大的事儿，你小子可真憋得住啊你？那你还杵我这干嘛？你赶紧找他去啊！
1: 早上过去了，万幸没什么大事，孩子老婆都没事，但是我这心里啊，我可太焦虑了，我，你说他们俩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
0: 不敢想象。
1: 哎，你这怀孩子这事儿我也不太懂，我也给不了你什么建议。现在倪伟真呢，死活不行，非要离婚，让我签那离婚协议。
0: 不是你这步子迈的有点大呀，你这都什么招数啊？我是真听不懂啊。
1: 别说你听不懂，我都听不懂。我也不知道他干嘛，为什么非要拿离婚这事儿逼我出去。 我现在吧，我就是对他越好，他是越不接受，这显得我特愣特傻，还是特用力。我
0: 又疯了一个。哎，师傅，你接触人比较多，你教教我呗。
1: 我可教不了你，我跟你说，我那套你可学不来，不适用你这种痴心小子、爱情疯子、良家大傻子。
0: 说正经的。
1: 真想学，
0: 你说说。
1: 行，我这有个三字诀，战无不胜。

0: 这有个三字诀，战无不胜。啊！不要脸。
1: 媳妇儿，吃饭了。媳妇儿，倪伟珍，吃饭了。
2: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你吃饭。
3: 我给大哥二哥发信息了。
2: 你跟他们说什么了？说我们离婚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跟他们说的。
3: 不是，我是跟他们说我来照顾你了，让他们放心。之前信誓旦旦说会照顾好你，结果你住进医院我都不知道，挺惭愧的，所以就跟他们道了个歉。
2: 他们说什么了？
3: 什么都没回，可能是忙吧，或者可能还生我气呢。
2: 我大哥二哥家里事儿也不少，你能不能就别给他们添乱了？
3: 我知道，所以我辞职了。从今天开始，全职24小时照顾你。现在我就是你的全职老公。哦，对了，离婚老公也是老公。我都准备好了，
1: 你看啊，我带着两大包，
3: 这个是腰垫，等月份大一点的话，躺着睡觉的时候垫着它会舒服。
1: 这
3: 是颈枕，我一会儿给你放那边，你工作的时候靠着它，脖子能舒服点。然后还有这两个。这是安神的音乐，听着它可以睡得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保养的东西，叶酸什么的。哦哦，
0: 这些是我给你买的食材，从今天开始我就给你煲汤，煲各种各样的汤，我们少食多餐，营养均衡。

0: 或者说可以当做你和孩子的生活费。我想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反正你拿我当什么都行，前夫、前任、室友，或者睡在上铺的兄弟都行。总之，你就让我在这儿继续照顾你就行。
1: 11万还不够你的学费，想办法再多给我转一点，我替你转给刘教授。我没胃口不吃了，你慢慢吃。
0: 不是，这是给你们生活的钱。

0: 喂，苏总。
1: 哎，邮件你收到了吧？你那篇稿子拿到了金童奖的社会责任奖。
0: 谢谢苏总。
1: 哎，你是不是要盛装出席一下啊？
0: 哎呀，我已经离开杂志社了，我就不去了吧。你是总编，你帮我带领吧，好不好？
1: 哎呀，金童奖是颁给撰稿人的奖项，理论上是不允许杂志社帮忙带领的。
0: 哦，对哈。
1: 这篇专题花了你多少心思，我比谁都清楚。要不是你当初的坚持，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奖。你比谁都有资格站在那个领奖台上。金童奖一向都是走高精尖路线，颁奖结束后，他们还想对你做一个简单的专访。
0: 苏总，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会去领这个奖的。
1: 好，到时候见。
0: 好，再见。
2: 回头。哎呀，真棒！
0: 干嘛拍我呀？
2: 我觉得工作的这个场景特别好看，你看看。
0: 哎呦，好看什么呀？都没化妆。
2: 不错，不错。哎，忙了一早上了，吃点水果。
0: 谢谢。
2: 有什么好事可以分享一下？
0: 我离开杂志社之前做了一个叫《金婚》的专题，得了金童奖。
3: 金童奖？
0: 嗯。
3: 那就是你们出版界最高的荣誉奖项。
0: 是啊，
3: 我记得当年你在杂志社的时候，你就是说你特别想得到金童奖。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恭喜你啊。
0: 谢谢。哎，人生就是很奇妙的，我做了20年，我多想得到这个奖啊，始终就没得到。现在呢，我离开这个行业，反倒把奖发给我了。
3: 老天爷还是公平的，哎，他一定会眷顾一直努力的人。你一直在努力，所以你得到这个奖是理所当然的。
0: 其实现在我也倒不是特别在意这个奖了，我是想通过媒体的效应，看看能不能给养老院拉一些投资来。
3: 好啊，这是借东风啊，这个主意好。你们这个奖项什么时候颁呢？
0: 后天。
3: 后天就要颁了？
0: 嗯。
3: 那你这两天得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啊，然后需要我做什么你随时告诉我。
0: 没什么好准备的吧？
3: 当然得准备，你比如说你起码得穿上礼服去吧，漂漂亮亮的上台去领这个奖。
0: 不用那么隆重吧？
3: 当然需要了，你想想，你穿上漂亮得体的礼服，第一是对这个奖项的尊重，第二呢也能吸引媒体的目光，你觉得呢？哎，上午没什么事儿，你就赶快去吧，逛逛商场，挑一件自己喜欢的礼服。我那个，我还得做饭，我就不陪你去了。
0: 好。
4: 嗯。小心，给我吧。
0: 没事，我可以。
4: 给我，我来。
5: 可是超，你到底烦不烦呢？我跟你说了，不需要你待在这儿，不需要你照顾我。你有这个时间在我这儿做家庭妇男，你赶紧抓紧时间去留学不好吗？
4: 我不会去的。我说了，我不想因为出国的事儿离开你。真，你前两天跟我说我的方式让你挺窒息的，我可以调整。
6: 我们夫妻去。

0: 要磨合吗？但我认真的想了一下啊，这不是牺牲，现在放弃出国是最好的决定。
1: 你为什么要放弃呀？你是个独立的人，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好好的为你的未来做打算，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最应该负责的对象其实是你自己。
0: 但是陪着你就是我的打算，你是我老婆，我们是一家人。从结婚那天起，我的世界就已经没有我，只有我们。我可以为这个家做任何事情。
1: 你现在这种话说得轻松，可是你知道吗？你都已经28岁了，像这种机会你还能有多少次呢？
2: 5年之后、10年之后，你就会后悔，到时候你就会烦我、怨我，恨我当初为什么用孩子把你绑在身边。到时候我跟孩子就会是你最大的负担，你听明白了吗？
0: 你伟真，你不是任何人的负担。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你不是我的负担。我只是想留在这里照顾好你们，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伟真，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出不出国，而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经营婚姻，做好一对夫妻。除非你跟我说你不爱我了，我绝对不会赖着不走。
2: 我不爱你了，我现在就不爱你了。我讨厌你幼稚肤浅，讨厌你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没有规划。
0: 明白了。
3: 外甥媳妇儿，开门，
4: 我是安娜。
3: 密码12345。
4: 我来啦。
5: 又吵架了吧？我就知道，什么事儿值得你们天天吵啊？
4: 你俩加起来都60多岁的人了，
5: 怎么还那么幼稚啊？不就是怀孕吗？不就是出国留学吗？你说你们至于天天吵吗？侯志超，婚姻不容易，我比你们大人懂得都多。这个是陆教授让我给你们的，你们看看吧。走了。
0: 延期1年入学。
1: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逼迫你出国留学？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大哥，你知道，以前是个厨子，现在给人送外卖。50多岁了，为了养家糊口，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但他其实是我们兄妹3个里面读书最厉害的一个。当年要不是为了我，他现在过的肯定不是这种生活。
0: 为了你。
1: 我刚出生没几年，我爸就去世了。那年我大哥刚好考上大学，我记得有一天他学校放榜，他回到家跟我们说他没考上。我妈就觉得很纳闷，他成绩那么好，怎么可能没考上呢？就想着是不是学校分数弄错了，想要去找老师查分数。我哥就死活拉着不让去，就说自己没发挥好，没考上。后来我大哥就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找了个工厂，在工厂里干厨子。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我妈那时候上班也忙，中午

0: 我呢，没办法给我做饭，我大哥呢就从食堂里面给我跟我妈带饭回来。晚上呢，下了班又匆匆忙忙的回到家，给我们全家人做饭。
1: 我记得有一年，我高考前，有男同学给我写情书，还找到家里来了。然后我大哥莫名其妙特别生气，把我饭碗都给摔了。我还心想，为什么跟我生气？我又没犯错。我大哥就跟我说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我就白养你了。
0: 再后来我就考上大学了。我大哥拿着录取通知书，反反复复的看，一边看，一边掉眼泪。我心想说，大哥怎么会那么激动？你确实考上大学了吗？我当天晚上就去跟我同学聚会庆祝去了，特别开心。晚上回到家，发现我大哥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抽烟，然后拿着他的录取通知书，18年，他自己一个人把这个录取通知书保存了18年，跟新的一样。他就这样骗了我们全家人，说他自己没考上大学。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们老倪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他就已经很知足了。至少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我为什么千方百计的都要逼迫你去留学？其实我恨我自己，我凭什么让我大哥为我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他本来可以拥有很好的人生。我真的恨我自己，可以理解吗？
2: 我明白了。全都明白了。

0: 魏志超，当年的我没得选择，但是我现在可以选择，所以我不会这么要求你。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我不希望让你为了我放弃自己的人生和理想，还有你的前途。我不想有朝一日你在这儿拿着纸尿裤手忙脚乱的时候，你会埋怨我，埋怨我说你当初后悔做了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我吗？
1: 我懂了。

0: 媳妇儿，你都够美了。
1: 美什么美啊？这阵子给你气的，我脸都干了。我必须得敷个面膜，好好补一补。这面膜啊，保湿补水效果特别好，我得多敷一敷，把我的皮肤养回来。
2: 八分钟到了，可以摘了。
0: 脸补完了，该补身体了。
2: 特有营养的。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吃那些营养品吗？我以后就每天给你做营养的汤。
3: 每天都喝汤，多腻呀。
2: 不会，我煲的是清淡的，煲了3个小时呢，我把那油都给撇下去了。来，你尝尝。
3: 好喝，3个小时？那你几点起来煲的呀？
2: 没事儿，反正我最近没什么事儿，我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你。你工作那么辛苦，再来一口。
3: 行，我来吧。嗯，
2: 行。等你喝完了呢，我一会儿带你出去阳光房，我们俩运动运动。我特意研究了一套孕妇健体操。
3: 那你陪我一块练。我看人家都是那个老公陪着老婆一块练的，就做那个大球什么的，是那个吗？
2: 行行，我陪你练。
3: 哦，对了，今天可别忘了下午接我妈出院。
2: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忘呢？终于以你老公的身份出现，你知道这一天我等多久吗？
3: 来，喝一口。好喝吗？
2: 还行啊。
4: 妈妈，你先把药喝了吧。
5: 谢谢小月啊。
6: 嗯，来来，玲子，我来，你忙，
5: 我来，
6: 没事，我这次弄
7: 完，加2碗的云
5: 露白酒。哎，好，马上。
4: 叔叔好。
6: 哎呀，你好，缺席呢。
5: 大哥啊，这1周多没见您来了，那个您家老太太好点了吗？
6: 嗯，就是出院了，恢复非常好啊，谢谢。我现在也不送外卖了，我儿子他替我去送了，他不让我干。
5: 行，那我先打包。
4: 叔叔，您别弄了，您先。
6: 不是，你不用，你去学习，去吧，没事啊。
4: 谢谢叔叔。干啥呀？
6: 不谢。
8: 老板，来
6: 这。哎，这2碗馄饨呗。
8: 啊，来小咸菜吧。
6: 来小咸菜啊，好，你等一下啊。
8: 好了，
7: 哎，好了。
6: 他那个要两碗馄饨，你忙，我给他煮就完了。
7: 多少钱？
5: 30。

0: 我看实验室亮着灯，以为是那些小朋友，没想到是你回来了。啊，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一阵子了。嗯，你怎么样？挺好的吧？
1: 是一个好导师。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导师。我是在这个寒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永远无法战胜的夏天，所以我想出去看看。

0: 去哪儿啊？
1: 加拿大。你不是一直说我可以吗？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可不可以，所以我申请了访问学者的签证，我拿到了。
0: 哦，太好了，恭喜你啊。
1: 这个项目结束就走。
0: 这样啊。
1: 其实我挺舍不得这儿的，真的。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我们看着每一颗种子发芽，我们一起拿了那么多奖，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有我们一起奋斗过的影子。三年，你以前我喜欢过你，现在我也喜欢你。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吧？反正之后我也要走了，说出来我就没有遗憾了。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来看看实验室，只是没想到我会遇到你。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夏天。再见，
0: 周琦。

0: 睡了啊？
1: 嗯。
0: 刚九点一刻，你今儿怎么这么早睡啊？
1: 今天有点累了。
0: 哎，你起来，你下来睡，今天行不行？嗯，咱俩躺一块儿好不好？
1: 腰疼。
0: 我告诉你，倪伟民，你今天必须得下来，不行了，下来。
1: 你干什么？
0: 我有事要问你。
1: 你问啥？你问吧。
0: 我不想这么问，我必须跟你面对面的问。下来吧。
1: 就是面对面的。
0: 我不在这儿说，你给我下来。我现在就让你马上下来，想跟你说个话，快下来。
1: 我腰疼，都，那你就这么说。
0: 不是你下来能不能行？这这么难呢？看着我。
1: 怎么了？啊？
0: 我问你是不是烦我了？
1: 我烦你干什么呀？我烦你啊！
0: 我告诉你啊，倪伟民，就你们老倪家，从你倪伟强，再加上咱家这倪俊，我跟你说，你们，哼，全都是那个人讲那蔫人出豹子，表面上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头我告诉你不知道多少小九九，到时候就给你下狠手。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烦了。
1: 哎呀，没有啊，你这是怎么？我想问你，我怎么了？我
0: 想跟你谈谈心，想跟你说点温暖的话，想跟你躺一会儿，怎么就不行啊？
1: 你这是咋的？你要干啥呀？我都没明白，你要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0: 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还喜欢我吗？喜欢不喜欢？

0: 喜欢，
1: 喜欢往下看。我没说让你说爱我，咱这二十多年了也不说这字儿了，是不是？你怎么，哎，咱俩怎么就都不能说个话了？这日子过得怎么过成这样了？
0: 你都多大年龄了？都我们都土埋半截了，你还在这聊这个？
1: 我告诉你，因为您土埋半截了，你要觉得这日子跟你弟弟一样，又一眼望到边儿全长得一样，你烦了，你就告诉我，我就放手
0: 啊！我就跟你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但是我知道，我跟你绝不可能分开，我的心永远属于你。
1: 上床，睡觉。
0: 我先，我上趟卫生间呢。

0: 明老师、张大爷，二位好，欢迎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春明老师，这次呢，金童奖为金婚，颁发了这个特别的社会责任奖。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篇稿件的，
1: 谢谢您。
0: 它让我们看到了新闻工作者对于老年人群体的深度共情与人文关怀。那么，请问您一下，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来进行创作呢？
1: 首先，我要谢谢读者能够喜欢我这篇文章，啊，还要谢谢主办方颁发这个殊荣给我，更要谢谢《完美生活》杂志能够支持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说到为什么我会想到做这个主题呢？其实我是被我采访的对象所感动了，因为我在想，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会遇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有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去有一个伴侣能够一直走到金婚，但是很多人却没那么幸运。我觉得我是个幸运的人，虽然我没有拥有长久的爱情和婚姻，但是我看到了，我把它记录下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奖应该颁发给我所有的拍摄过的老人家们。
0: 其实《金婚》这篇稿件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其中啊，张大爷和他老伴儿的故事是最为打动我的。很多读者都说啊，张大爷和老伴儿呢，虽然呢没能走到金婚，却胜似金婚。那张大爷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朋友说的吗？
2: 我说，我想跟老伴儿说几句。沈清啊，你走了这么些日子啊，我张主编，我们大家都惦记着你了。你看到了吧，我还带着你拍了婚纱照呢。春梅啊，帮着记录了我们半辈子的事儿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们已经是金婚了，知足了。
0: 春梅老师，听说您已经离开这个完美生活了，您现在还从事编辑的工作吗？
1: 没有，我现在已经离开出版业了。
0: 那方便透露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吗？
1: 我现在在跟我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在建立一个养老院。
0: 养老院？
1: 对，
0: 这和您上一个工作差距还是很大的哈。嗯，
1: 从这个工作性质上来看啊，确实跟我的上一份工作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多的内在联系的。啊，我为什么要去做养老院？

0: 老院也是受了这个金婚主题的启发。我认为我们不仅仅要把目光聚焦到关注到老人生活的问题上，我们更应该从现实中做出我们的努力，为他们切实地解决他们的困难。那么呢，如果能有一家设施完善、收费不高、服务又特别专业的养老院的话，就能切实地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好，正在努力当中。
1: 希望您养老院越办越好哈。
0: 谢谢。
1: 那提到养老院，张大爷肯定有话想说。
2: 我们大家都认为张主编是最好最好的大好人。
0: 没有。
2: 他最主要的是有社会责任感，他为我们这些老家伙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3: 哎呀，坐吧。
4: 春梅，祝贺你，你今天真漂亮。
5: 你怎么来了？
4: 张叔跟我说的。啊，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作为你的合伙人，我当然要赶过来祝贺你了。
3: 哎呀，太紧张了，刚才没出错吧？
5: 没有，说的可好了，特别动人，是不是？
4: 没错，
5: 听到了吧？
4: 张叔，您今天特别帅，在台上表现的特别好。
3: 那就好。
5: 走吧，一起去参加 after party 吧。
4: 好啊，
5: 没准还能见到几个投资方。
3: 那我就不去了，我年纪这么大了。
5: 为什么呀？
3: 我累了。
5: 不行，
4: 要不这样吧，我安排个车把张叔送回去，让他先休息。
5: 也行。
4: 等我一下啊，我打个电话。
3: 好。春梅。
4: 喂。
3: 这小伙子不错
4: 啊，小吴，把车开过来吧。
5: 你这心呢？
4: 送张叔回去。好，车安排好了
5: 啊，
4: 咱们走吧。
3: 那走，
4: 您慢点啊。
3: 好，晚上也早点回去啊。
5: 好。
6: 回家，你不是要来参加晚宴吗？怎么没来呀？

0: 魏强，魏强，
1: 魏强！
2: 啊！桌上那些抗抑郁的药你吃了吗？
3: 吃了
0: 啊！你吃没吃？你吐一吐，来，我拍拍你吐一吐。
3: 我呀，
0: 你吃没吃？你吃没吃那些药？
3: 喝水。
0: 喝水。啊。慢点，慢点，慢点。啊。魏强。
3: 我难受。
0: 魏强。你告诉我，外边那些药你吃没吃？你只喝酒了是不是？
3: 很难受。啊。很难受。说，你说吧，
4: 我的人生就只有这样了。
2: 你是不是生病了？
4: 我没病。你要知道，她是我妈，反正我们都要离婚了，对吧？你没有义务再去照顾我妈。我也没有权利让我妈继续留在你的家，你不要因为她影响了你自己的幸福，这是为了你好，

0: 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要去死，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听到没有？你还有妈，你还有四奶，你要是没了，我们可怎么活呀？
1: 我难受。妈，哎，您坐这边，老公您坐这，
2: 哎，
1: 看我今天做的多好啊！
3: 这么丰盛
1: 啊！你们快吃，慢慢吃，慢慢吃。
2: 来吗？
1: 哎，
3: 先来个包子。
1: 哎，好。怎么样？好吃吧？
3: 好吃。
1: 怎么弄这么丰盛啊？咱们仨吃这么多，吃不了吗？哎哎哎，你们俩光顾着吃，怎么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吃啊？
2: 啊，你怎么不吃啊？
1: 我今天要陪一个客户去做体检，然后顺便我自己也约了一个，所以我今天不能吃早饭。
2: 你检查什么呀？
1: 我想要开始备孕啦！
2: 哎呀，你想通了？哎呦妈，我以前也不是说不生啊，只是觉得各方面条件还没有准备好嘛。那现在您身体又挺好的，我们又有自己的小家了，我现在工作也挺好的，我就觉得是时候让你也想一想有外孙的福气啦，是吧，老公？你觉得呢？你说话傻了，傻了，这是啥？哎哎，给问你呢。
3: 那是不是得吃什么呢？叶酸呐、钙片呐、
1: 这是啥？哎哎，给问你呢。那是不是得吃什么呢？叶酸呐、钙片呐、DHA 这些？哎，你这些你都从哪看的？这功课准备的挺足的，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一年之前我就了解过。
1: 啊！
4: <笑>
3: 得背着呀。
1: 你怎么知道啊你？
4: 我媳妇儿，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3: 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没准你生个龙凤胎，咱直接毕业了。<笑>
4: 能不能行啊你？那想要龙凤胎，行啊，老公，那你要生龙凤胎是吧？那请你多吃一点，这事儿得靠你了啊！吃点啊，
3: 来来来，
4: 多吃点，
3: 这生孩子这种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靠咱俩事儿。<笑>
4: 我的一个朋友，这不是上次有聊到你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吗？我就赶紧来咨询你啊。
5: 那你这个朋友有没有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好多人都认为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病症，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生理病症。这种病必须要病人积极的配合医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好转。
4: 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他生病了。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先别跟他聊这个话题了。
4: 啊，
5: 因为毕竟非专业人士能做的不多，无非就是陪伴。
4: 明白。
5: 我没见过你这个朋友，我也不知道他的病症现在是一种什么程度。但是如果是重度抑郁症，而且有自杀倾向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通知他的直系亲属，看着他，陪着他，否则会非常的危险。
4: 啊，我知道了。嗯。

0: 燕儿回来了。
1: 嗯。
0: 燕儿，燕儿，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生不了孩子了。
0: 什么？
1: 今天的检查结果，医生说我子宫壁薄，胎儿不容易着床，怀孕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0: 那有多低呀？
1: 看医生那个样子很不乐观。
0: 那能不能治？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医生他说他没有把握。
0: 这不可能啊，你以前不是怀过吗？
1: 我那次流产跟这个也有关系，而且医生说那次流产对我身体伤害也非常大，所以这都是综合的因素。
0: 丽君知道了吗？
1: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0: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实话实说，这反正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你们一起好好商量商量。丽君这孩子也挺懂事的，我想他一定能给你出主意。要不然，你打电话让他上家里来，咱们现在就好好商量商量啊。
1: 嗯，
0: 别急。
1: 好好

0: 喂，燕儿，那个检查怎么样啊？喂，你怎么不说话呀？哎，燕儿，你哭什么呀？不是，你说话也别哭啊。
1: 老公，你能来家里一趟吗？
0: 啊，行，你等着我啊。不是，怎么回事？喂。

0: 来，
1: 下老马下。
2: 哎，这么冷天，
0: 哎，老弟
2: 下了啊！
0: 来来来，搭两包。
1: 你们下，我这一会儿那个什么呢？哎
0: 呀，着什么急呀？回去做饭。
1: 哎呀，我想起来，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那个云吞那个，那店啊，叫林子那个。哎，我送你们来。哎，你们要吃好了，你上那家去。哎，那馅儿和的，我这当厨师，我就说，哎呀，我怎么和不上这个馅儿呢啊？来，给你那个，来就行啊。
0: 谢谢。再给我来两包。啊？不是还有吗？
1: 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个家伙还要再来点？那么贪呢？要吃是买去呗，就那个林子那家。哦啊，你们吃好上那儿去摆去就行。走了，
0: 好。
1: 这还要一袋儿。
3: 燕儿啊，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咱们先别着急，先在津北治着。如果要是没找着合适的大夫，咱可以去那些大城市，北上广深。那么多医院，那么多大夫呢，肯定有办法。
4: 可是医生的意思，几率非常低呀。
3: 那几率非常低，不还是有几率吗？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听说有吃中药的，还有试管啊，还有很多办法，咱想办法，肯定

0: 这是有几率的，李俊，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前一段妈生病，你就跑前跑后的，妈这心里都记着呢。可今天这事儿呢，妈也想跟你表个态，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妈都接受。妈，你。
1: 你可别这么说啊！您都想哪儿去了？我什么决定都做不了，我们俩就是好好过日子。我是跟他结婚，我不是让他到我们家生孩子的。是，这孩子对我妈我爸，对我也都重要。但是我们俩是因为爱才在一起的。要是没有这孩子，也好好生活呀。因为我们俩相爱呀。再说了，现在有生一个的，生两个的，那不还有丁克家庭的吗？什么样的日子，我们俩都能过。
0: 你能这么说呀？妈真的很感动。可是这事儿，它不光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它还牵扯到倪家呢。你回家跟你父母好好的商量商量。这当妈的都自私，我不希望我女儿因为这件事在你们倪家抬不起头来。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儿子回来了。
3: 我刚煮了汤一会儿喝啊，
2: 来，我不喝了。干嘛呀？怎么了这是？
3: 哎，你先坐。
2: 哎呦，什么事儿啊？你别吓唬我呀你！
4: 看到视频，现在是凌晨5点钟，我又一宿没睡，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睡觉了，我不敢闭眼睛。
5: 一闭眼睛，我就感觉我的身体中。 我的灵魂被一双手紧紧地拽住，从我身体里拖走。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我新买了一辆摩托车。
4: 我已经全款付完了，上好牌照。我一直喜欢骑摩托车，终于自己花钱买了一辆。我准备骑着它去洗澡，速度有我来着吗？我可以开得飞快，风驰电掣一样，
5: 然后消失在。
6: 地平线后面，妈、大哥、北辰、思南、康梅，永别了。这是我上午从奶奶iPad里发现的。
7: 奶奶没看过吧？没有，我爸把他已经删了，我是从备份里面找到的。没事儿，你也别难过，我知道这个事儿。这，
6: 妈，我爸他先说去西藏，然后现在又有这个视频，他之前到底要去干嘛呀？你爸是生病了，抑郁症。你知道这事儿？
7: 嗯。 行了，你就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我正在想办法，看怎么陪着你爸能把病治好呢。没事，儿子啊，有妈在呢。

0: 吃饭呢。
1: 啊，你来了。
0: 我给你带了点汤。
1: 哦。
0: 胃不舒服了吧？昨天喝那么多。
1: 现在好多了。好。
0: 嗯。
1: 不错，谢谢你啊，昨天晚上照顾我。
0: 看来没完全断片啊，还记得我来过。
1: 我醒来之后看见桌子上有水还有解酒的药，迷迷糊糊记起来昨天晚上你来过。对了，有一瓶药不见了，你有没有看到？是一个小白瓶的。
0: 什么药啊？
1: 维 C。
0: 没有，这有解酒药吗？还是我先给你买的？
1: 哦，
0: 维 C 家里有啊，我再给你拿一瓶过来吧。
1: 不用了，我自己买就行。
0: 还热吗？
1: 嗯，挺好的，刚好可以喝，谢谢啊。

0: 有了，不要等他。
1: 答应你，交给我。这边肩膀是媳妇儿，这边肩膀是孩子。你喜欢男孩女孩？
2: 你喜欢什么我就喜欢什么。
1: <笑>你
2: 怎么这么没有自己主见啊？
1: 万一生个龙凤胎，直接毕业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我跟倪俊，我们那么相爱，我们一直都想有自己的家，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现在家有了，孩子却没有。你说，我要是真的不能怀孕，我还怎么继续跟他在一起啊？我不能让他一辈子没有孩子吧？
1: 你上次和我说的那个得抑郁症的朋友，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是你叫什么？
2: 是呀。
1: 那他现在有在积极的治疗吗？
2: 他之前应该有在治疗，因为我看见他吃了很多药，那些药都是抗抑郁的药。但是你不是跟我说不让我去跟他交流这个事情吗？所以我也不敢问呢。
1: 别着急啊，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病的一些了解和认知。这个病在早期的时候，病人会有病耻感，休医和周围的人去谈论自己的病情。如果到了中期呢，他会对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失去兴趣，想要逃离，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如果发展到重度的话，状况我上次和你说过，可能会有厌世的倾向。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2: 他跟我离婚那个时候吧，他有过这种中度的现象，因为他也不想回家，然后谁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就自己跑去西藏去了。不，他不止中度，他应该是重度，因为他还写了遗书。他是这么敏感，他是不是能猜出来我已经知道了呢？
1: 春梅，你放松一点，我觉得你现在的状况比他还敏感。
2: 是呀，
1: 最好呢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去和他相处，千万不要把他当成病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平平淡淡的相处，因为周围的人越想关怀他，越想帮助他，他们的压力就会觉得越大。
2: 这太难了，我做不到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1: 我知道陪伴抑郁症患者是特别困难的。
2: 谢谢你啊，跟我说了这么多。
3: 梅大哥，你这包的可以啊。
4: 我是厨师，
3: 真没看出来，厨师。

0: 晨接个电话来。
1: 哎，春梅，
2: 大哥，你今天有空吗？
3: 啊，我现在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
2: 是那个伟强的事儿。
1: 伟强怎么了？
4: 一句话半句话说不清楚，我还是去找你说吧。
1: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呗。那到家里。
2: 嗯，那行，那我一会儿就出发。
0: 哎，没打扰你吧？
2: 没有，没有。
0: 啊，你要出去啊？
2: 啊。
1: 哎呀，
2: 大哥。
1: 哎，您这是等半天了哈。
2: 没有，我也刚来。
1: 哎，行行，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春梅进来进来。你坐你坐啊。
2: 哎。
1: 那个什么。这有一家这馄饨呢做得特别好，但是你一会儿走的时候然后给带过去，然后咱妈咱你们都能吃，然后伟强的思南，你坐、
2: 哦、
1: 你怎么的那个什么事儿说。
2: 大哥你看看这个
1: 啊。哎呀，
5: 现在凌晨5点钟，我又一宿没睡。
6: 思南，这怎么了？
7: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哥哥姐给你出头。
6: 对啊，你说出来啊。啊，我爸想自杀。你爸？
7: 什么？
6: 我从他爱卡账户里面发现一段视频，那是他之前录的，里面是说过全家人的话。
7: 依然啊，哎，怎么说话呢？
6: 老爷说对，就是依然。
5: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6: 每一个眼神，他的每一段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5: 后面，永别了。
6: 这，你爸该不会有抑郁症吧？
7: 抑郁症？据我了解，一般得抑郁症的人表面上什么东西都看不出来，而且思南，我觉得你要不回去陪陪你爸爸。
6: 嗯，
7: 因为抑郁症患者很需要陪伴的。
6: 对，
8: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伟强给你的吗？
2: 思南在他奶奶的 iPad 里发现的，这 iPad 原来是伟强的，他去西藏之前给妈用了，应该是去西藏之前录的吧。
8: 哎呀，那这个这是不是他心情不好啊？
2: 大哥，这没有心情不好那么简单，这是抑郁症，是一种病，抑郁症是需要吃药的，而且呢还得有家人陪伴着他。为什么我来找你呢，大哥？毕竟我跟伟强已经离婚了，就我也做不到经常去陪他吧。
8: 哎，这老二这个平时都很好啊，他没有说表现出怎么样啊，他怎么能还想自杀呢？怎么？
2: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重度抑郁症病人呢，他不是说他想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就去自杀了，

0: 很多时候呢，他是自己不知道的，无意识的，所以就挺危险的。要没有人看着他，大哥我真挺害怕出什么事儿的。
1: 那个春梅，我再看看这视频吧，我那个。

0: 可真是的，知道你们忙，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吗？
1: 那你也多联系他呗。
2: 你怎么买这么多馄饨呢？啊？
3: 他是这个一个朋友开的馄饨摊儿，挺好吃的，照顾人家生意嘛。
2: 照顾人生意，你有本事把人馄饨摊端了，你给人盘下来，你这你能照顾多少钱呢？
3: 你这是干什么的？
2: 我出去打四圈去，好几天没玩了，麻将。啊，走了啊。
3: 那你不吃啊？
2: 不吃。
4: 珍姐，第二期节目做了调整，收视率还是上不去，照这样下去陈总一定会叫停我们节目的。
5: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赶紧调整节目的方向，重新找切入点。还有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新人新视角，发动你们身边的工作人脉，尽快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节目策划加入进来。
4: 好。
3: 朋友们，啊，那赶紧洗洗洗个澡，赶紧吃馄饨吧。我妈呢？她打麻将去了。

0: 爸。
1: 嗯。
0: 那个，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嗯。
0: 你看，我跟红燕还是孩子呢，要真生个小孩的话，他能照顾明白吗？还这么说吧，我们俩是这么合计的，就是您看这短期之内啊，暂时先不要孩子，或者说3-5年之后再要，您觉得我妈能什么样的反应啊？
1: 呵呵，那你说你妈是什么样的反应？
0: 疯了。
1: 你知道你还问我？

0: 那你怎么了？你怎么垂头丧气的跟我妈吵架了？
1: 你这个你二婶今天告诉我呢，说你二叔得抑郁症了呢。
0: 啊？爸，就是关于抑郁症病人，就是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啊。
1: 我知道，因为我在手机上也查了这个抑郁症怎么回事儿，那这都有自杀倾向，都是。
2: 可能这事儿我也不能就问你二叔，我也不能说，是吧？
0: 哎呀，是。
1: 哎，你千万别跟你妈妈说啊！哎呀，你妈妈的嘴，你要跟她说完之后，你在后脚上就得找你二叔去做思想工作去。
0: 啊，
2: 那就完了。
0: 那不能说，肯定不能说。
1: 啊，
0: 哎，爸，你要是得空的话，
1: 嗯，
0: 你多去陪我二叔散散步啊，然后溜达溜达，聊聊天啊，或者下下棋，下下棋也挺好的。那需要陪伴。
1: 是，哎呀，这都什么事儿？你说的。
3: 哟，大哥，
1: 哎呀，
3: 这么早
1: 啊？啊，
3: 来来来，
1: 看看吧。
3: 来，你今天不是送外卖吗？
1: 哎呀，倪俊接班了。
3: 倪俊帮你送外卖啊？
1: 啊，哎呀，你为了生活嘛，任何困境逆境，大丈夫就能屈能伸的。上回你不是带着这象棋去的吗？然后没下成。今天咱俩交流交流啊，杀一盘呗。
3: 今天来杀一盘，
1: 杀一盘呗。
3: 行啊。
1: 我最近呢，这一直在进行自我总结。
3: 总结什么呀？
1: 岁月呀。
3: 嗯。

0: 我一直在想，就是我这一路啊，对你啊，还有这个对伟珍，这关心的还是不够。
1: 没有，你多想了。说啥呢？
0: 因为这我跟你嫂子结婚之后，后来又有了倪俊啊，我就分心了，就咱们之间就交流的就少了，所以我就很内疚。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得说出来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们家人都得交流，你不能按过去你跟我老跟我说，我说出来你又不懂，你不说我怎么能懂呢？是不是老二啊？
2: 这是，是是是，
0: 啊是啊哈。那个你走哪儿了？
2: 我是上了马了啊。
0: 你最近这个睡眠怎么样？
2: 我睡眠挺好的，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吧？
2: 以前是睁小睡不着，
0: 就得吃安眠药。你就挺不过了，你要睡不好了，你就得吃一粒，一粒不行你就吃两粒。我觉得啊，咱们兄弟之间哈，要包括伟珍之间，咱们得交流，啊。我最想跟你就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想开点啊。都是
3: 你，如果你要去劝我二叔的话，你可千万别说那些说啊，这病没事儿，那个你想开点，想开点就好了。类似于这种话，你千万别说啊，就等于他站楼上，你说这种话，就等于往楼下推一样。

0: 是，大哥你放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没了吧？哎呀，你这可以，你真行。这天儿就适合出去溜达溜达。
0: 你这放眼望去，你心情都舒畅。
1: 一眼望去，还这风景如画，
0: 这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王毅这边好了，你可以把你推荐的新人拉进来了。好嘞。
3: Hello，
2: 大家好，我叫何志超，很高兴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请多多关照。何志超，你想干什么？我没干什么呀，我这不新员工自我介绍的吗？
4: 什么新员工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我现在就可以全身心投入，24小时待命，随时等候你大制片的差遣。这王毅可真行。
2: 哎，你别说他，
4: 我是找他帮忙了，但我不属于走后门，我是凭实力取胜的。
2: 你有什么实力啊？
4: 我那直播账号粉丝虽然不多，十几万。
2: 虽然算不上大网红，但是我还是非常了解网络用户的心理的。行，那你说说，你也看了我们的资料了，对吧？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想法？
4: 那我要说实话，别生气啊。没有新意，缺乏亮点。
2: 何志超，我是在问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不是让你吐槽。
4: 不是，我是带着解决方案来的。
5: 行，那你说说吧，怎么解决？我知道你们想做恋爱的综艺，但现在这类的节目平台上已经太多了，而且当代的年轻人呢，都在追求自我，很难走入一段感情，也很难相信爱情。所以我们这事儿倒不如反着来，把那些已经分手的情侣重新凑到一起，观察他们的行为，这中间一定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
6: 这样的话，又有新意，又有话题，微博热搜不就来了？
7: 那这么多年没下，你这一点没退步啊？哎，
8: 你不是让我吧？
7: 没有，我怎么能是让你？我这完全不行了，这没反应不过来了，这脑袋。嗯，
6: 哥，你刚才说的那个确实有道理。平常我跟大家交流的是少了，嗯，还得多交流交流以后。
7: 你说你跟我大嫂吧？
6: 你们俩结婚那么多年了，看你们俩感情还那么好啊！你们这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保鲜呢？
1: 这家怎么还能谈到保鲜呢？这什么东西能保鲜呢？
0: 就像我在厂子里面做饭，那很多蔬菜肉啊，你不可能放那么久嘛。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这30多年吧，不管是什么哈，它都会有磨损，就磨损了之后吧，你就修修补补，就继续就完了。
1: 懂了。
0: 还有一个我想问问啊，你以前干厨师对吧？然后每一顿饭都得给几十人、上百人做，那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1: 好不容易说退了吧，退了也挺好的，结果你又送上外卖了，风里来雨里去的。但是我看你每天压力那么大，还挺乐呵呵的，还挺阳光的，你是怎么做的呢？
0: 天哪，我阳光，哎。我觉得是这样哈，老二，生活当中啊，总是充满阳光的，我不只要让自己阳光，而且我要让自己灿烂。我不知道送外卖辛苦吗？那一块两块那么去挣。风里雨里，有的时候人退单，有的时候给你差评，有的时候人还辱骂你。我唯一的收获，就是我通过送外卖呀，接触了这个社会呀各个阶层的人，我才知道，原来大家伙这生活都不容易。

0: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对吧，老二？
1: 啊，对。
0: 所以哈，哎，我就觉得生活本来就很艰难了啊，就像你说的，我们要阳光啊，要微笑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哈啊，想该点儿，是不是？来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就。
2: 我觉得咱们节目在环节的设置上应该是力求简洁，尽量真实的，让观众觉得他们好像看到的就是日常情感的生活记录，这样才会引发共情。
3: 我们的节目对嘉宾的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我希望嘉宾本身可以自带故事，他们的故事要足够精彩，比我们给他们的剧本和台本的内容要更精彩，这个才更真实，所以嘉宾很难找啊。
4: 这是咱们整个团队从下午到晚上的劳动成果，你要是有满意的，我视频给你过一下。
3: 怎么才三对吗？
4: 豆瓣上呢有个小组叫前任去死团，哎，你去逛一圈你就会发现，这是俩多不共戴天的生物，还让人来录节目，不可能。我们摔了一下午啊，除了那些想红的想出位的，那剩下的就没几对真的分手情侣了。
3: 我就说啊，这节目创意虽然好，但是执行起来难度太大。
0: 再找找。
5: 这三对还是我们动用多少关系求来的？哎，分手了，谁愿意来录节目呢？你说是不是？
3: 行，我看到了。但是这三对肯定是不够啊，大家发散一下，想办法再多找点嘉宾吧，好不好？那行，那今天会就到这儿吧，散会，拜拜拜拜，大家辛苦。怎么办呢？嘉宾找不到，
2: 我再看看，说不定咱们有朋友能合适呢。伟珍，你看你二哥发的朋友圈，一家三口吃饭，笑得多开心。
3: 平常能不能有点良心啊？我这一筹莫展的找嘉宾呢，你还有空给我刷朋友圈？
2: 哎，媳妇儿，我想到一个。
3: 我也想到了。
2: 张春梅，你到底是对我哪里不满意？
3: 聂伟强。

0: 我不是对你不满意，我是对我们的婚姻状况不满意。没事吧？没事。好，你看什么书呢？专业书。你看吧。
1: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吗？
0: 这个问题可以，两个人都可以问。

0: 那你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地儿吗？我们俩？
1: 啊？
0: 不大排档吗？对啊，我记得那会儿你还弄了一个大馕给我做了一个生日蛋糕，还记得不？记得，何志超，我又不是金鱼，我有记忆。你别打岔，继续。
1: 嗯，你觉得咱俩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是谁的责任？
0: 这问题有点尖锐了吧？ 刚开始就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吗？
1: 尖锐吗？这是一针见血的要害问题啊！

0: 那这对我二哥二嫂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万一他俩在节目里吵起来怎么办呢？
1: 不会吧，主要是我们这节目的内容不就是聚焦夫妻和情侣分手之后的话题？那势必要问到他们原因啊。我们只有直面问题，才可能解决和释怀。
0: 也是，就算起了争执，那也是双方观点的碰撞。
1: 正是有了争执，才可能会有热点和话题嘛。
0: 我想连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叫什么？戏剧冲突。得了吧，你别贫了，赶紧问下一题。你为什么会和我结婚？这题可以问，两个人都可以问，毕竟男人和女人选择。
1: 婚姻对象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你呢？你的标准是什么？
2: 现在问我这样的问题还有意义吗？
1: 有意义啊！结婚只是我们爱情的开始，我得警钟长鸣啊！每日三省吾身，时刻提醒自己是否已达到你大小姐的要求。
3: 臭贫，
1: 赶紧问吧，这得聊到几点呀？
2: 下一个问题。好嘞，好嘞，再见啊。
3: 严总，哎，
2: 春梅，你来了，坐。
3: 好。春梅，我刚跟装修队的老板通过电话，他现在答应咱们只需要付10%的定金，而且明天就可以动工。
2: 真的啊？
3: 对。那太好了。我今天过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说，我想把我的100万积蓄也投进来，我就这点钱啊，希望能帮上忙。
4: 春梅，
3: 不，你别跟我说客气话了，你都把房子卖了，我们是合伙人呢，我也要付出啊，大家一起使劲才行嘛。
4: 行，那就一起加油干。
3: 对，
5: 也算上我一个。
3: 张大爷，
4: 快坐，快坐。春梅啊，你们俩是不是在说那个养老院的事儿啊？
3: 是啊。
4: 嘿，怎么不告诉我呢？不说好了众筹吗？我们那几个老的一个都不能少。嘿嘿，我跟老李他们几个。 凑了50万，收下。
3: 哎，不行不行，那不行，真的。
5: 张大爷，
4: 我们怎么能拿你老几位的钱呢？
3: 就是啊，
4: 我的钱怎么了？烫手啊？
5: 不是，
4: 上次都不已经说好了吗？我不是开玩笑的。
3: 不是，张大爷，您都多大岁数了？攒这点钱容易吗？心意我们领了啊，快！
4: 别，我们钱都攒够了。你听我说，我跟老李他们几个，迟早是要搬进来的。这养老院就是我们的家。
5: 要不这样，我们入个股，你看老了老了，还做个股东，到最后还分点红，是不是？<笑>
2: 张大爷，我看您还是把这钱存起来吧，毕竟我要做的这个事儿风险太大了。
5: 哎呀，做生意嘛，有赚有赔，是不是？归根结底，我们是相信你们二位，你们一定会成功的。<笑>
2: 行。 那我就你一个入股的合同，从今往后，您几位就。

0: 算是我们这儿的股东。
1: 你看这多好啊，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吧。来，
2: 十二页接下来的录制停止吧，公司不会再拨预算了。之前我们的对赌协议是我判断失误，作为老板我得及时止损，希望你能够理解。
3: 但是陈总，我们签的合同是3年两个爆款节目，我这不是才第一个吗？
2: 第一个就已经失败了，你还让我怎么继续投入啊？
3: 行，那12月就停止录制吧。
4: 但是我这有个新做好的方案，我希望你能看一下，这个方案我很有信心的。
2: 有信心是好事，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用。
4: 你先看看方案再说嘛。这个方案我们刚刚做完，聚焦的是离婚夫妻，嘉宾我都想好了，我觉得节目出来应该会很有质感的。
2: 嗯，方案是不错。那这次你需要公司再投入多少啊？
4: 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次我不需要公司给我拨款，第一期节目我自费录制，回头你看了节目如果觉得不行的话，我全额赔付对赌协议。
2: 你有必要这样吗？
4: 有必要，因为我也不想输。
5: 回来这么早聊怎么样？
6: 哎，反正这回啊彻底是没有退路了，只能马上行动了。
5: 走，
6: 我给二嫂打个电话。
5: 行，我给你烧碗汤去啊。
6: 喂，二嫂，你晚上在家吗？哦，那好呀，我晚上去你家找你一趟呗，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行，好，晚上见。
5: 你说二嫂能同意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5: 那行，我晚上送你过去好吗？
6: 你不用跟我去啊，安娜不是要考试了吗？你得盯着她，看看她怎么样了，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
5: 行。
7: 嗯。妈，伟珍来了。
8: 啊，
9: 你什么事儿啊？要跟我们说神神秘秘的。
8: 开门见山就问了，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啊。
7: 一家人嘛，绕什么弯子？快说。
8: 就是，我呢新开了一档节目，希望你们俩可以去给我做嘉宾。
9: 我们俩啊，就跟上次是那个坐台上采访那个节目，
8: 不是那样的，但是类似吧，也是以谈话类为主。
7: 伟珍，这种节目我去不了。
8: 哎呀，二哥，你先别着急拒绝我，你听我把节目的形式跟你说说呗。
7: 不管什么形式，我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我不适合参加任何节目，我就想平平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现在
8: 没让你暴露隐私，不耽误你平静的生活。你听我说啊，节目的内容呢是这样的，主要还是以这个访谈为主，这次聚焦的是离婚夫妻，我们主要主打的是这种温情的治愈系路线，也不会刻意的去炒作你们俩的情感走向，在节目里要怎么表现呢，你们都是自由的。
7: 那你具体讲一讲你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8: 好，我是这么想的啊，我给你们设定的初步的主题呢是，夫妻离婚之后依然是亲人，保留你们原来的这个情感温度，依然生活在一个家里面，然后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彼此啊，这种关系呢其实是积极的，是正向的。我希望节目播出以后呢，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这种对于婚姻的思考和启发，那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在婚姻当中到底是谁犯的错。这些东西我们都去规避掉，尽量不去谈。
7: 哎，我听明白了，我考虑考虑，你问问春梅。
8: 二嫂，
9: 你这节目就找了我们两个人做嘉宾啊？
8: 啊，当然不是了，我这有一共4组嘉宾，然后一共要录12期，但是我希望二哥二嫂可以做我的第一期嘉宾。
9: 你干嘛呢？
7: 哦，向你学习啊， 我记得你每次

0: 想问题的时候，总是洗碗，一洗碗，任何难题都迎刃而解，就想出办法来了。
1: 那你在想什么呀？
0: 我在想今天伟正跟咱们说的那个事儿，让咱们去做节目。我是这样想的，我一想起来在电视台，然后面对着摄影机的镜头，我心里就紧张。

Thank you.

0: 现在情况很糟，你要有心理准备。女性，30岁，目前失血性休克，
1: 血压90/50，心率115，血氧92，
0: 多处脏器受损，随时可能刺破大血管。
1: 我们开始吧。刀，电刀，电锯，钱袋线，按住这里。
0: 血压下降很危险。
2: 血压下降，70/45，心率120，血氧80，
1: 扛不住的。静脉通路开到最大，把血输进去。再开放一条静脉通路，追加背血，快速去甲肾上腺素。不好，按住这里。
0: 瓶子在动，这里还有。
1: 我们要加速，伤口在恶化。无论发生什么，他一定要活下去。

0: 伤口无法缝合，太多了。
1: 要放弃，活下去。
2: 这有什么？这样子，丢人现眼！
3: 这有病吗？
1: 赶紧喷点！
4: 这
1: 么
4: 矫情，
1: 不应该。
4: 速战速决，
1: 矫情，不应该。他扛不住了，我们无法缝合这么多伤口，我们需要更多的人。
0: 我尽力了，
1: 不能放弃，不要放弃。抱着车先试颤，立刻去换氨氧，肾上腺素进飞，准备除颤仪。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到长春的珍贵文物。日本战败后，画卷散落民间。直到60年前，张伯驹先生将其送往故宫博物院修缮还原，我们才能在今天见到他的容颜。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文姬名言：汉灵帝嘉平6年出生。
1: 东汉末年，王室衰弱，蔡文姬就被当时的匈奴掠夺到北方，并且嫁给了当时的左贤王，生下了2个儿子。建安年间，曹操用重金把蔡文姬赎回来。《文姬归汉图》所描绘的就是蔡文姬从匈奴北地回归故乡的一个场景。
0: 从胡地出发，一行12人踏上3000里归途。此时正值寒冬，冷风撕扯胡服官员的旗帜，随行缩手掩面。

0: 机，面色淡然。尽管速度异常缓慢，但每一步都在回家的路上。路途遥远，在行进中，领队的头马铲下小马，小马随着队伍蹒跚前行。同样作为母亲，蔡文姬每每想起两个孩子此时仍在北地不能同行，心如刀割，遂将骨肉分离之痛化作绵绵长诗。四月，天气转暖，一路风尘尘垢，乡音却已在耳畔响起。即将到达终点，擅长音律的才女以一曲《胡笳》演奏出流传百世的悲歌，婉转悠长，如泣如诉。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常被画家当作重要题材图写入画。金代张宇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1: 《文姬归汉图》受这种两宋院体绘画的一个影响，它也非常讲究这种格物致知，就是一定要符合规律，就是用单线去表达这种物象的质感。咱们可以看到它用单线勾的人物的这个棉服，能感受到那种蓬松感。再有一个，它所描绘的马的这个结构，包括起伏转折，符合这个物象的结构，包括穿插的空间，这个完全是受咱们汉族文化影响。再有一个，它出自于少数民族画家之手，所以它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它也见证了咱们一个是民族融合，再有一个是文化融合的一个因素。
0: 从历代皇家珍藏到清宫散佚，一幅画卷既描绘了千里归途的艰难，也见证了千年历史的演变。而画中深情坚毅的才女，不知唤起后世多少游子对家的思念。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别紧张啊，顾老板，就是例行问话。
1: 这些金条上都没有印戳，演练工艺粗糙，明显是私人融入的。这可是赌客输的，至于它的来历，只有赌客知道。那请核对一下账本，是哪个赌客，什么家世？ 拿金条来赌，赌了赌字，又输了多少？哎，你们今天是到底要查什么呀？顾老板，金盛银行金库被劫，我们查到是特务所，而且他们把这些金条都重新熔铸过。顾老板。 不会是在给特务兑换金条吧？
0: 怀疑我？哎，证据，证据呢？
1: 郭老板要是说不清楚这些金条的来历，我们只能把你带回去调查。
0: 你信不信？

0: 我只要发个声音，你们俩今天连这个门都出不去。
1: 吴老板尽管动手，我们正好啊名正言顺地把你请回去。
2: 这样子说话就没有必要了嘛。
3: 吴老板，
2: 去里屋说两句吧。来来来，走吧。
4: 顾老板，这位是上过战场枪林弹雨过来的。
5: 刚刚要不是我拦着他，他随便找个由头，这赌场就给你端掉了。哎呀，
0: 林少啊，你应该早点把坐在外面那个人的情况告诉我呀。我看他那种腔调，他是主任，你是小弟吧？
5: 我只能跟你说，你刚刚没动手是对的，要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吴老板，你现在嫌疑最大，他们现在是在先礼后兵，你知道吗？你要不认，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认呢。
0: 他们也会这样做。
5: 现在这个案子呢，说是你就是你，说不是你也可以不是你。顾老板，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你现在说相当于坦白，是属于立功的。如果你还能帮忙把那帮特务给抓到，我这边再帮你通融一下，那你这事就相当于没事了吗？
6: 哎，陆同志，陆同志，对不起啊，我刚才是犯糊涂了，没有理解长官的意思。我向你保证，从现在开始，我全力配合。
1: 你刚刚说了什么？顾老板这么快就招了？
2: 交换。
5: 陆，我一看你就没少来玩了。你把推牌九的本事交给我，我就告诉你。
1: 交给你，你也学不会。
2: 你还没教呢，怎么知道我不会啊？不教是吧？哎呀，不知道今天你这事儿给领导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啊？
1: 解封前，我在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身份就是赌场的伙计。
5: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啊！行，真行。哎，那你除了牌九，打麻将是不是也会一点啊？哎，还有那个摇骰子，你应该也很厉害吧？
2: 我知道，老陆你有纪律啊，有包袱，
5: 但是我没有啊。
2: 你想想。你把这些交给我，我去赢钱，
5: 赚了钱大家一起分，一起发财了呀！啊，好不好？
2: 陆主任，
5: 你别一天到晚板着张脸嘛。刚刚顾老板不是已经都招了吗？明天直接抓人就好了呀。
2: 我已经帮你们想好了，明天提前去。现在先是百货附近采访点。提前做好埋伏，等人一到直接给他抓起来。
1: 想法不错，不过明天的行动你不能参加。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说的，你还不是我们的人，你不适合参加。
2: 不是，哎，
0: 前几天啊有个暗杠带了个马子过来，说有一批黄金啊要兑换大洋。那个马子啊跟我说，这可是第一批，后面还有更多的，约了明天下午6点去仙思百货楼下的咖啡厅见面。
1: 怎么交易？
0: 我们双方约定各开一辆黑色的别克，车上装上黄金大洋，到时候呢互换钥匙，各自开回家。

0: 吧。大洋都带来了吗？
1: 都备好了。
0: 车钥匙，我得验货呀。咱们之前不都交易过了吗？哎呀，
1: 之前是之前，这次量大呀。
2: 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你们的货万一有问题，我去撒你钱。
0: 行吧行吧，跟我来。

0: 我的大洋随便演。
1: 吴老板，你要是敢透露一个字儿，我杀你全家。

0: 死了，他们的线索也就断了。
1: 您放心，查不到我身上，
0: 只是金条和银元丢了，没拿回来。我也没想到他们那么快就拿下顾老板，就是那个陆正阳，竟然潜伏在车里。我打听，
2: 反攻救国军接触的怎么样？
0: 反攻救国军、
3: 已经在接触了，他们都是党国留在大陆的军人，手上都有血迹，反攻的兴趣都非常高，而且共产党也都一直在到处搜捕他们，所以他们动作急躁。他们的首领刘团长说了，只要我们愿意给他们提供经费，能帮他们报仇，他们就愿意跟着我干。
2: 很好，这支队伍就交给你了，尽快的把他们组织起来，要利用好。
0: 老师，这回我没完成任务，求您责罚。
2: 现在责罚，你认为有什么意义吗？李群呐，
0: 在，
2: 不能因为丢失一两次猎物就丧失了斗志。你是鹰隼，不是家巧。
0: 是。
2: 毛老板发来电报，要我去一趟舟山。你安排一下，
0: 我陪老师去。江公招财，
2: 上海特别站副站长的位子要尽快的有人担起来，眼下老军统就你们二位了，做出点成绩来，要不然下面的人怎么有信心跟我们一起干？
0: 老师教会的事，以后不会让您失望。
3: 老板，我一定好好干。
2: 这头鹰怎么样？
0: 漂亮，
2: 送你了，
0: 谢谢。
2: 老杨，
3: 哎，
2: 找副框子给他裱起来。
3: 是，
0: 老师慢走。

0: 关于富生的车，还有富生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目前还没什么进展。金条基本上如数追回来，这是赢了呀！怎么个个都跟打了败仗似的？怎么着，都想一口吃个胖子是吧？我告诉你们，解放上海还打了16天呢。
1: 我们反特任务市集，新可不能急，这会乱了章法。杨部局长，根据这段时间的抓捕情况，大部分留沪的特务都经被断绝，组织混乱成了丧家犬。但是这帮特务不一样，他们计划周密，装备精良，而且一出手就是劫金沪江的大案。树虽然被砍了，根儿还在。
0: 这很可能是保密局留在上海的一支精锐。不
2: 把它铲除干净，它很可能会把这些丧家犬再组织起来，造成更大的破坏。
0: 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守护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卢正阳，
3: 到，
0: 带领同志们把他们挖出来。
3: 是。

0: 哎，贝泉，你看这画框，配你的鹰隼图，够气势了。
1: 凑合吧。
0: 贝泉啊，这组织反共救国军啊，本该就是你行动队的事情。但是老板呢，说你忙啊，这才把这事交给我去办。你看现在，弄得我也是手忙脚乱的。
1: 嗯，还难为你了呗。老板说你办事漂亮，说明你能力在我之上啊。
0: 哎，老板可没这么说呀。上心了。
1: 我上什么心啊？老师对我敲敲打打很正常。要不说我两句啊，我心还顶不住了。
0: 是啊，你们有这么多年的师生情谊，而且这么多年呢在外奔波建功立业的都是你，这副站长的位置啊板上钉钉，肯定是你的。你叔叔啊在军统能担任要职的人，他哪一个不是搞行动出身的呀？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那个毛人凤就是秘书出身，和你一个样，都是领导身边的红人，不好惹呀。你要真没点真本事，怎么会在领导身边待这么多年？
0: 哎呦，那你可太抬举我了。我呀，就是个画匠。你看，这么多年啊，我都快忘了我自己的身份了。还好啊，这画画啊，跟老板有几分像。画个宣传画什么的，能替老板去跑跑腿啊。
1: 你画画还能跟老师一样啊？
0: 哎，贝泉，去看看。这两幅画，你看看哪一幅是我画的，哪一幅是老板画的。
1: 老师的画很难学，这一看就都是老师画的，
0: 都是我画的。老板最喜欢卡拉瓦乔，为了经营，他也画毕加索，也画工党宣传画，我都学。哎，装好了，你瞧瞧，
1: 甭看了。不是老杨。收复反共救国军那个事儿，你要是有困难，你就跟我讲，用不着藏着掖着。

0: 我可以带着人去跟你镇镇长，我保证让他们夫妇爹爹。好，谢谢。到时候呢，还得请你多带点经费。他们那帮人就认钱，而且只认姻缘和金条。哎呦，嗨，你看我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哎，不说了，不说了。哎，别往心里去啊。<笑>
1: 我怎么会往心里去？ 办错事就得认了，老杨，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比你清楚。副站长这个位置，那是能者居之。我丑话也说前面，论资历、能力，不配。
2: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啊！病人失血过多，我已经尽力了。
3: 你刚才说我妻子她。

0: 什么都没动，东西都放在原位。
1: 我说过这个房间我会亲自打扫。
0: 四年了，我也想祭奠一下师娘。
1: 鹰隼越来越懈怠，我们需要加强力量。我已经请了假，明天要去一趟舟山。
0: 我陪你一起去。
1: 不，你看家。
0: 好的。

0: 上海沦陷了，没想到伯劳还能突破封锁来见局座。
1: 事在人为，共产党盯得紧，那么长的海岸线总有些野马头的。
2: 局座正在等你。
3: 哦，那有劳待了，
2: 请来。
4: 看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林少白跟特务有关系，相反找罗三查金条大劫案，人家还帮了不少忙呢。
5: 一码归一码，当年的事情查不清楚绝不能放过他。
4: 哎，可不是放，是让他放松。一方面打消他的警惕性，把他知道东西给他勾出来，再一个又得保证他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0: 挖出这帮特务，这个林少白啊，很可能是关键。至于具体怎么用，你来把握。
1: 军座，
2: 进。
1: 哎呀，
2: 兰亭，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请坐。
3: 你这个结亲或者壮举，
2: 老头子现在都知道了啊。
4: 我是专程从厦门过来嘉奖你的。
5: 说来惭愧，大部分金条都让公安局劫了去了。
3: 哎，党国现在缺的不是钱，我们缺的是士气。像这种事情多干几件，在上海闹出点动静来，让上峰那些人都知道咱上海冲锋陷阵的是咱们保密局的人。
5: 有了那份名单，想让上海出动静不难。
3: 哎呀，名单，这份名单啊，上面不仅仅是潜伏人员，还有一些曾经给我们合作过的社会各界的重要人士，所以他是绝密中的绝密。你现在想要这份名单，总得有点交换的条件吧？
5: 局座的意思是，
3: 你手上那张王牌，不在你手上四年了，该拿出来了。
5: 我要是不拿了，
3: 保密局的家法你应该清楚，这么多年了一直抗命，手上还私藏小仓，照道理早就应该是该死之人了。
5: 您要这么说，那我就更不能拿了。
0: 局座，
5: 您的意思我完全清楚，但是小仓它是我赴海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这么说，它就是我的杀手锏。
3: 什么意思？你要在上海用这个杀手锏吗？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年日本人怎么样，不还是遮遮掩掩的吗？这件事情一旦暴露，被别人抓住你的小辫子，整个世界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啊。
5: 但是有一点，我想局座应该比我更清楚，胜利者不数责备。
3: 使用了这个杀手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党国不会替你承担这个责任。我毛森今天也没有见过你。
5: 局座尽可放心，我可以跟你确定，不管到什么时候，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跟任何人任何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3: 名单我给你，
4: 但这件事还是要三思而行。

0: 苦的。
1: 什么情况？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

0: 吃饭了。
1: 吃饭？饭呢？
0: 你的事儿有结果了，走吧，吃顿好的去。
2: 等等，你把话说清楚啊！什么结果？什么吃顿好的？
0: 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2: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呀。不是，你说清楚什么结果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2: 一起吃啊！
0: 让你坐你就坐。
2: 哎，嘿，哎，这怎么吃过的？谁的？吃一半。谢谢陆同志啊！哎呀，这手铐解了就是轻松啊，浑身轻飘飘的，还有点不习惯呢。
3: 哎，你不是说最后一顿吗？
2: 就这，连块肉都没有，不够硬啊。
0: 这够硬。
2: 不用不用，伍子同志，这菜我就喜欢吃素的。来来，够不到啊，多吃点。真香啊。陆主任，你这手底下这苦的调教一下。
3: 刚刚我还以为他要拉我去枪毙呢。
4: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2: 啊？哎，我也算帮了你不少忙吧，你就这么对我，够损呐你。
4: 我们呀，要谢谢你配合我们办案。看来你真是只知道这些，之前是我们错怪你。你确实是被意外卷入。
2: 那我吃完这顿饭就可以走了。
4: 是。
5: 我这个厦门警备司令不好干啊，对于我来说你就是我留在上海的眼睛和耳朵，以后咱们在舟山见。
6: 兰亭啊，只要咱们兄弟之间精诚合作，我相信你的能力，上海一定会被你搞得天翻地覆。
7: 那必须得有局座的鼎力支持。
5: 啊，对了，电台这方面桂恒比较熟悉啊。桂恒，兰亭这边你要全力的支持。
8: 是，哎，支持谈不上，就是跟着伯劳一起立下去吧。
7: 没客气，我确信合作一定愉快。
2: 之前我看过你的档案啊，

0: 1945年那件事之前，
1: 你破了不少案子，还收到过表彰，但之后就没有办案的记录了。
2: 那个时候有很多案子啊，那都是警察局自己做的。那些有钱有权的人，他们就算犯了案子被关进来，没几天又放出去。不然你以为那些老百姓为什么要叫我们黑皮狗，叫我们做什么上面人的狼犬呢？
0: 你这么瞧不起这个职业，怎么还在警察局混这么多年？
2: 话又不是这么说，当警察至少有枪吧，不会受人欺负啊，还可以顺带关照关照街坊邻居。最重要的，林少白也得赚钱吃饭了。
0: 林少白，现在解放了，跟以往不一样。你呢，在办案方面有些经验，有些能力，考虑一下加入我们。按照规定，你是不可能进得来的。我是特地打的申请，才给你争取到一个名额。
3: 陆同志，啊，对，
2: 您是陆主任哈。以您主任的这个身份地位，给我弄一个小小的科长当当。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啊，以你的情况，能到社会处呢已经是很特殊了，能跟你争取到的呢，只能是一个编外人员。
1: 编外是什么意思？临时的？
0: 差不多吧，只不过
1: 不用解释了，
0: 工资多少？
1: 工资也只能是一万，但我给你保证啊，你是社会处编外人员当中工资最高的。至于你说的职务嘛，好好干，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那个夜市舞啊？他就最擅长给我们玩画饼充饥这套。我饱了，这饼我不吃啊，您留着自己慢慢享用。<笑>
2: 编外，给我正式的我都不干，真傲气。我这不是傲气，是惜命，你懂吗？你们都是跟些什么人打交道？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我加入你们，我不要命了，工资还只有一半。反正上海有你们保卫，我也挺放心的。差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差别。我要走，应该不会强留我了。
1: 你现在是自由的，就等你这句话。来，让我们为了自由敬你们一杯。没事，你们随意，我干了。老王，等一下。
3: 改主意了？改什么主意？我六一呢，现在总该还我了吧？
0: 还？当然得还你。
3: 哎，听说这两天打上来都是大人物。
4: 不该问的别问。
3: 哎，你盯着点，我去尿个尿。

0: 我只是想回去。
1: 。
2: 什么情况？
3: 报告，是徐威，他放倒了我们一个兄弟逃了，我们正在全力追捕。
2: 抓着有个兄弟正法。
4: 是啊。
5: 局座，麻烦您先回来，我来处理一下。嗯。
1: 说不也送了？
5: 好，局座保重。

0: 能秘书，哎，
1: 我来看一下，徐威没上船吧？
2: 放心，非常安全，一切都好。很快就要开船，刘秘书同行吗？
1: 啊，不了，那我去跟局座汇报一下。
2: 好。

0: 哎呦，六一怎么又吃胖了啊？
1: 可以啊，
0: 还给我家六一喂的不错啊。
2: 是他好养，给什么吃什么。哼，
0: 那当然，我家六一可没那么矫情，是不是？嗯，
2: 他叫六一，

0: 六月一号生的吗？
1: 六月一号简单。那天我回家路上碰到了他，还下着大暴雨。他一看到我就往我身上使劲蹭，一直跟着我，没办法就捡了回来。嗯，好了，六一，跟你陆哥、虎哥说再见。不是，是再也不见，后会无期。啊，
2: 哥，真这么放他走了？四年前的事他可没交代清楚。
0: 杨副局长说的没错，没有直接的证据他是不会说的，跟他耗下去没有意义。
3: 不要你们就请好吧。哎，我们不卖了，
4: 走了走了走了。哎呀，
5: 上班回来了。
2: 什么情况？
6: 看到六一比看到我还开心啊。
7: 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他们在那哭着喊着求我当公安，我都不搭理他们的。
7: 真的？
1: 当然。好吧，这什么情况？怎么开始卖菜了？
7: 还不是你啊，囤太多货了，都坏掉了。
1: 都怪那陆正阳，我早回来早就处理掉了。
7: 我想想办法。就是你脑子里走了呀！
8: 这位邻里啊，
1: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些菜我们不卖。
8: 啊，不卖你不
7: 摆出来干嘛呀？
1: 所有的这些水果、蔬菜、蜡烛，我们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你们。哟，
8: 哎呦，白送啊！
1: 白送，
8: 白送。
1: 只要大家来我们家来买罐头，这些水果罐头、牛肉罐头，还有午餐肉麦乳精，那价格都比外面便宜多了。你们买的越多，这些蔬菜送的越多。
9: 哎，真的比外面便宜？
1: 那当然比外面便宜啊！而且啊，越早买优惠越大，晚了就没了。
10: 四妹，那我先放比较好啊。要午餐肉、麦乳精好了。
8: 哎呀，这样，这样，
10: 是不是？
9: 那我这个放面，我要一箱麦乳精、
8: 午餐肉，
7: 四箱哟。
1: 四箱午餐肉，先登记啊！一会儿去我家领货，免费送菜。排队，
8: 排队，
1: 来。家里还有没有麦乳精啊？我给威子还有赵兰姐他们送过去的。
11: 威子，威子上次出去找你没回来呀？
1: 他没回来？
11: 没有回来呀。
0: 睡得挺踏实啊。
12: 需要你们手下留情，
0: 贱命一条。要不是当年咱俩有共过事儿，谁他妈救你啊？这次任务完成不错。喜不喜欢？以后就正式成为我的下线。
12: 调查组的人是你们杀的。
0: 哎呀，跟着我们做事
12: 就要守规矩，
0: 不该问的没问。
12: 你们骗了我，你们说要对付日本人，怎么洋楼里会是共产党呢？
0: 事都已经做了，
12: 不重要。调查组是日本人牵头建立的，你们想把这事情盖住，谁都可以杀，不要动念少白。
0: 要是往后找呢？
12: 我会让他收手。英孙，我警告你，你要动我兄弟，我不管你是军统还是中统，跟你没完。
0: 别废话，我不会再跟你们搅在一起。你不是不知道我这道宽，有什么要交代的赶快说，有人没机会。
12: 你们完蛋了，在上海你们是见不得光的老鼠，只被堵在下水道了。我就是死也不会再被你们利用去害人。
0: 放开！哎，
13: 别那么粗鲁嘛，松开松开，咱们好好聊聊。
0: 完全可以把你交给毛森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你又欠了我一条命吧？
12: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你知道我最崇拜的画家是谁吗？意大利人，卡拉瓦乔。他一生只活了39年。你别看这39年太迷人了。他有一幅名画叫《手提格利亚头颅的大卫》。格利亚是什么人？先锋官，神奇的巨人。你现在的神情跟格利亚简直太像了，如出一辙。
1: 听不懂你说的。
0: 总之，我要让格利亚复活，要让菲利士人反败为胜。
2: 你现在听不懂不要紧，回去想明白了再来找我。

把它做死。

0: 你要保住冷静，我要听听君下的交代。包拯，凶手我见过，不是他们。什么意思啊？随便找了两个人帮凶手，说啥就啥了。
1: 你能不能确实一点？
0: 没有包拯，只有子盘。局长也说了很多回了，你以为你不欠钱吗？案子就能查下去吗？听哥的，
2: 钱，
0: 钱能咱们都安全，好不好？
2: 是什么？
0: 是兽首吧？
2: 再查下去，日本人就会杀我们灭口，国民党特务也不会放过我们，两党的人也会渐渐因为我们而死。你不想活了？警察组已经死了三个人了，
0: 再查下去，死的就是你后
3: 面。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0: 上官，你听哥一句劝，我们不是铜墙铁壁，我们只是。一个连自己命都没法掌握的小警察，听我的，把他遣了，遣了对咱们都好。

0: 样啊，小张哥？
1: 我问过我那帮卖包的兄弟，他们都找过了，鞋都跑多线了，你得再给我加点钱。
0: 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人见过他吗？
1: 大街小巷、车站、码头都问遍了，没有。
0: 相片拿着，你把这些钱给你那帮卖报的兄弟散一散，只要你能找到这个人，钱包里的钱都是你的。
1: 好嘞，林警官。
0: 我已经不是警察了，叫哥就行。
1: 好嘞，哥。
0: 去吧。

0: 林少白这几天一直在找这个徐威。
1: 林少白真要是在掩盖什么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个失踪了的徐威。一有他的线索，立即实施抓捕。
0: 是。徐威最近回过家没有？
2: 没有。
0: 那他有没有来过信，或者托人带过口信给你？
2: 也没有。
0: 他老家是哪里的？
2: 太仓双凤镇徐家集，具体在哪儿我也没去过。

0: 嫂子，我听说魏哥一直没回来，就过来看看你。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尽快的把他找回来。
1: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他要是没事的话，他不会不管我跟孩子的。
0: 你别胡思乱想，嫂子，不会的。
1: 那公安来找他干嘛？他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0: 刚刚那两个公安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魏哥回没回来，还问我他老家是哪儿的。
0: 这就是户籍登记嘛，啊，问一下你解放前后去了哪儿，一家几口人，每家每户都要问的，例行公事。
1: 魏哥是旧警察，他真的没有得罪过共产党，干过不该干的事儿。
0: 你放心，嫂子，绝对没有。我不也是旧警察吗？不一样什么事儿没有？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之前的同事都在公安局上班呢，你放心好了。
1: 哪有什么消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当然，
2: 上海解放了，但是这场胜利并不是终点，盘踞在上海的特务很可能会闻风而动，我们社会处责任重大。为了补充力量，局里招了一批新人，正在接受培训，培训合格以后会分配到各个处室。我丑话说在前头，都不许挑肥拣瘦啊。
3: 金岩，金医生。

0: 协助我们办过案，技术过硬，人也不错。
1: 一个女孩子申请做法医也很少见。
2: 现在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才很难得。
1: 如果政审过了，法医还有咱们公安局跟医疗相关的一些工作，相信他都能胜任。林少白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1: 继续盯着。
0: 是。

0: 这么多年了，亏你还记得。我妈妈是死在日本人手里，这你是知道的。在她死后，她的遗体就被送到医学院解剖了，可是她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给我跟爸爸留下。 母亲医学院的老师看我难过，就跟我讲：“遗体就是妈妈最好的遗书。”从那以后，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名法医，让尸体把真相说出来。你从小到大的愿望都是当一名警察。
1: 现在说不当就不当了。不是，能不能换个问题啊？算了，反正你从小到大都是说话不算数。哎，我怎么就从小到大都说话不算数啊？思想会变也是很正常的。不对，你现在不是在医院上班吗？ 你是说公安向社会招聘，我通过了。你在医院不是上班上的好好的吗？你非得去公安局工作吗？我跟你说啊，你去了那儿，你要是干得不好，你就得天天写检查、写报告。如果你干得好，那更危险，你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盯上，到时候小命都不保了。妍妍，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你也要为金叔想想啊。
0: 当年我毕业回到上海，就是因为我爸爸的原因，上海滩才没人敢说我做法医。他要真在乎我，就应该明白，这才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1: 是，但是实现理想又不只有当公安这一条路，那么多条路可以走，你非得选一个最难的干嘛？
0: 李少白，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应该问问你自己。你是在劝我，还是在说服你自己？
2: 医院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1: 哎，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要成为这座城市的铜墙铁壁。

0: 走。
1: 好。
0: 你研究的怎么样？
1: 哦，局长，想要研究出变异的超级炭疽，它没那么简单。
0: 4年前发生的事

0: 你应该还记得吧？
1: 别动，老实点。

啊。

就走。我现在是为您工作的。

0: 你的研究现在到了哪一步？
1: 啊，一切顺利，马上进入到临床阶段。但是，实验器材和人手完全不够，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就是那个实验场地，它必须得配备最起码的补给、通风，还有排污功能。当然，它还得有足够的试验品。
0: 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你还需要多久？
1: 现在还只是脑收实验阶段，接下来还要进行人体实验，增强炭疽油的抗药性，提高它的致死率，最多半年。
0: 嗯，
1: 教授，你放心，我会尽力的。当年你把我从共产党那救了出来，后来日本战败以后，你又保护了我，让我免于审判。我非常感激你，
0: 博士啊。目前上海的情况，我想你应该是清楚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当年绑架博士的那些共产党，他们现在都回到了上海，而且本党内有不少人希望我能把你交出去。
1: 教授，
0: 毕竟我当初保下你，是属于我的个人行为，
2: 所以我们的试验只能秘密地进行。
0: 当然，你不用太害怕，我们有美国人的支持。反攻回来是迟早的事，博士，你需要的是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你就有了护身符。
1: 这算你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尽快研究出超级炭疽油，让这种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变成市场。
0: 拜托。

0: 您的钢笔，谢谢，慢走。
1: 你去哪儿了？一直都没消息，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2: 我没事儿，我来了就是给你报个平安，我就得走。你照顾好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你还要去哪儿啊？少白也是旧警察，他都回家了，没事儿，好好的呀。
2: 我跟少白不一样。
0: 那你要走的话，你就别回来了。
2: 我到时候再给你解释。现在这些事情，
0: 请问钢笔柜台有人吗？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2: 我要买钢笔。
0: 那您看看需要哪一款？
2: 麻烦请把这一款和这一款拿给我看一下，好。
0: 好，先生您真有眼光。这两款钢笔啊，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有档次。
2: 哦，谢谢。
0: 好，
2: 请给我这款，20支。
0: 20支？
2: 是。
0: 那我去帮您装。
2: 好，谢谢。多少钱呢？
0: 一共是96。正好96。好，20支，您看一下。
2: 请问你有没有名片？我想留一张。
0: 有，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需要，随时打给我。非常感谢，再见。您慢走。
3: 你去哪儿？少白一直在找你。
4: 千万别告诉少白，等我回来。
3: 哎，你去哪儿？

0: 你想明白了吗？怎么了？这是？
1: 再敢去找赵乐，现在杀了。
0: 杀了我，你就是断了你的活路。那我就把你交给公安局，就你这个级别，足够我降龙帝国了。 这几天的变故怎么让你变得连基本的判断力都没了呢？理智一点，不要冲动。徐薇啊，在共产党治下的上海，有没有你的立足之地？显然没有。你杀过他们的人。 不光是你哦，连你的妻儿都会一辈子活在你造成的阴影里，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来坐。

0: 还是让我来给你指一条明路吧。加入我们，做我的格利亚，我们一起去完成赴海计划。到那个时候一凯旋，你就是光复的英雄，不用再躲躲藏藏，一家三口每天都活在阳光的下面，不好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你还能相信谁呢？我让英隼安排你去码头，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着呢。我希望有一天，你们的笑容比我画的还要灿烂。

0: 是烧起来了。以后啊，会越烧越旺的。
1: 你们要对付的是共产党，不是老百姓。
0: 形势所迫，难免会上药。还有学员，什么你们？是只有我们？哎，这火烧得越旺，形势越乱，我们才好建厂。

0: 这些特务啊，对黄金案和纵火案都一无所知，
1: 跟那帮人都没什么关系。
0: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对不会偃旗息鼓。
2: 英孙，将潜伏名单上的人全部唤醒。迷人的鸟啊，你们哪儿都可以去，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

的鸟啊，尽情地飞吧，不过拍打翅膀的时候要轻些，再轻一些，不要让任何人听到你们的声音，这样才会带来更大的惊喜。

0: 怎么样啊？
1: 该唤醒的都唤醒了，但这个金宝昌睡得太死，叫不醒了。
2: 我们的确是没有办法唤醒一个假寐的人。共产党正在拉拢产业界的人士，金宝昌正做的美梦呢，你也很难把他唤醒。
1: 这算什么呀？我去给他施点手段就完了。
2: 你要知道，上海自清末以来一直是全国的经济金融枢纽，如果上海的经济不稳，就会直接导致全国的经济乃至政局的不稳，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多做点文章。拿他这样的进步资本家来当比用，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1: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让他这支笔让您用得顺手。
2: 你的确是一把好手，但是毛病也不少。
3: 让徐威跟着你一起锻炼锻炼吧，
2: 也算给你当个助手。
1: 合适吗，老师？
2: 合不合适要锻炼了才知道。每天吃点苹果倒是不错的。你烟还在抽吗？

0: 我这里有一包 Lucky Streak， 讨个好彩头，
1: 谢谢老师。

0: 李老，你们棉纺厂赶制出的夏装已经穿在了南下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了，我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啊。
1: 刚刚解放，政府就出了政策，对我们工商业界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棉纺厂能够按时复工复产，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啊。
0: 稳定与发展上海的经济，以带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党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金市棉纺厂带了一个好头啊。
1: 昨天在中国银行座谈会上，陈毅市长还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当时就表态全力支持。上海市工商界劳工协会马上就要成立了，我准备把生意场上的老伙计们全部调动起来，争取月底全面复工。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聂这人真是长袖善舞，上海搭什么台他唱什么戏，唱得满堂彩。
1: 这工厂是给解放军供应夏装的，在这儿动手会被公安局盯上。
0: 这是你该想的事吗？你的任务就是盯死刘经理。人都走了你愣着干什么呢？下来盯着去。
2: 老金商会会长的位置我志在必得。竞争者里面刘医生是个最大的麻烦，安排个档期，最近咱们多走动走动，拉拉票。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3: 恐怕金老不太适合做这个进步商人的代表吧。

0: 这些账目都是你巧设名目，暗中资助你那些军统、中统的朋友，我怕丢了，都给金老保全好了。
1: 有什么条件说吧。
0: 这家纺织厂本来是我的，是四五年你勾结军统，硬是从我手里抢走了。现在国民党都逃到台湾了，也该完璧归赵了吧。
2: 这些年你当经理辛苦了，风光全让我占了，想想确实亏欠了你。这样，等老徐商务的事情结束了，我就把金氏纺织厂改成你刘氏。

0: 白啊。哎，衣服妈妈帮你烫好了，你试一下。
1: 我又不上班，不穿这些洋装了。
0: 谁说你不上班的？你马上就要上班了。
1: 我还没开始找工作呢，妈。
0: 哎呀，你不找妈妈会帮你找的呀。你大妈妈约了金叔叔吃饭，你金叔叔一直夸你一表人才，说不定让你当个经理呢。
1: 不是妈，你别老是去麻烦人家，我自己会找工作的。
0: 那你倒是找呀。哎，你不做警察了，我们什么都没说，但你一个大男人不能一直在家里面的呀，要有个营生的。哎，坐吃也会山空的，再说你花钱大手大脚的，老了怎么办？
1: 妈，我是你儿子，我不是家里的长工啊，我才歇几天啊就催我去找工作。
0: 哎呀，我跟你说，一个大男人不能一直待在家里面的，街坊邻居会说闲话的。
1: 哎呀，我不去啊，我真的不去。
0: 我们还约了金妍，白烫了这套西服。哎呦，好可惜哦。
1: 好说嘛，

0: 基本已经查清楚了，每天八点半到工厂，中午在工厂的食堂吃饭，九点下班，下班前会把每天整理的账目和材料放到金宝昌的办公桌上，应酬不多。
1: 刘经理啊，下班了啊。
2: 下班了。
0: 大约一般是在9:25左右回家，基本都是这样，很规律。
3: 嗯，查得挺仔细啊。那你明晚动手吧，
4: 地点就定在
3: 金宝昌的办公室。
0: 你想在金宝昌的办公室动手，是想让金宝昌的建议降到最低吗？
3: 也不是，既要让他领这个情，又得对他有一丝震慑。听听他，别忘了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4: 白雪，
3: 你跟着伯劳干，
4: 给人干打个团团状啊。
5: 想起我当时做生意的时候，
6: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
5: 自己来。哎呀，那些个地痞流氓啊，就欺负我，
7: 多亏了少白他父亲
5: 在警察局帮着我。
8: 你说的范安来找我爸走后门了？
5: 我操，到今天
9: 怎么说话呢？你以为我想，我两个妈妈两座大山压着呢，我扛不住。
5: 第二位嫂子一边。
9: 哎，你那个当法医的事儿怎么样？
8: 小点声。刚在法医科办完入职，还没跟爸爸讲。
5: 祝二位嫂子永远漂亮。
6: 谢谢谢谢谢来。
10: 少白，你眼镜一下
9: 呀。哎，听说。
5: 嗯。
9: 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5: 等一下啊，少白，金叔知道你不喜欢做生意，不过没有关系，只要在金叔这儿，你一定会拿到一笔丰厚的薪水。嗯，还有呢，既然警察不干了，就跟在金叔的身边，好好的学做生意。金叔也会把生意场上的经验，慢慢的都教会给你。
6: 少白，侬讲闲话呀？
9: 金叔，这些薪水什么的我都无所谓，主要是这做生意我是外行，以后我就跟着金叔，好好学，好好干，
5: 懂事情。
9: 不过金叔，这个正式入职之前呢，你先听我讲吧，大妈妈。就是徐威啊，金叔，他现在下落不明，他老婆呢又怀着身孕，这个事儿我不能不

0: 我得先把他找到了。
1: 重情重义啊。这个事情准了。不过明天先去厂子报个到，我好向二位嫂子有个交代。之后你接着去办事情，不耽误的。
0: 谢谢金叔。
1: 妍妍，你也敬二位伯母一杯。你的婚姻大事还要靠二位伯母牵线搭桥啊。
2: 爸爸，我的事情不着急的。
1: 还不着急？28了。
2: 27过完生日，28。
1: 反正我就是等着抱外孙子了。
3: 是啊是啊。
0: 要不咱们俩凑合凑合得了。
4: 我不嫌弃。
2: 我嫌你。哎，妈，我再敬你们一杯。
5: 又来。
2: 不要客气嘛，这一当
3: 好酒量啊。
0: 哇，你这酒量可以啊。
1: 来，
6: 金茂昌，你现在就来厂里先把公章交给我，不然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1: 就那么着急吗？
6: 谁知道你背后还有什么小动作，先把公章交出来，明天就办过户手续。
1: 那好吧，我马上来。二位嫂子，突然有点急事，我要出去一下。妍妍，陪好二位伯母。
2: 好的，爸爸。
0: 我送你进去。
7: 走走走。
3: 那您慢点。
5: 哎，这是慢走啊。
0: 慢走。
2: 爸爸您慢点。
1: 好。

0: 哎，干什么呀？
1: 想撒手吗？你是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啊？今天要没杀了他，要么我干死。徐渊，这丛林中你呐喊什么呢？我想清楚。

事情都答应你了，还至于这么算计吗？不算计，当年你老金不算计，能把我厂子抢走吗？怎么着呢？你好自为之吧。什么时候办正式手续啊？下周。下周？不行，就明天。别忘了，材料还在我手里呢。 怎么，还想杀了我不成啊？

0: 事吗？他已经死了。
1: 有的人心脏在右边，
2: 我老不喜欢出现意外。

0: 你好，林总。哎，站住！站住！哎哎哎哎！
1: 干什么你？我来上班的呀。
0: 上班？瞅着面生。证件呢？
1: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证件还没办，大爷。那我得确认一下，叫什么名字？
0: 林少白，少年的少，李白的白。
1: 等着，我确认一下。
2: 老刘，醒醒！老刘。

0: 差不多就行了，大爷。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报人了 来来来来，都别堵在这儿，敬老，敬老，您没事吧？
1: 赵案发现场，别随便进去。少白，你来了，
2: 您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您要不先自己出来？
1: 哦，好。
0: 不好意思啊，各位，这儿是案发现场，别太多人聚在这儿，先散了吧。
1: 这位同志原先是警察，都听他的啊，在案件还没有结论之前。 谁也不要向外散布谣言，否则开除。都听这位同志的，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0: 散了，都散了吧，回去好好工作。
3: 不用担心啊，
4: 金叔，没事，有我在。

0: 前两天去静安寺给咱们俩求了平安盒。
1: 于策，
2: 陆主任，这是我们金老。金老，
3: 这是公安局的陆主任。
4: 陆主任好。
5: 你好，金老板。李守白，这里是命案现场，别乱动。
3: 狗子也来了。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陆主任，解释一下，少白是我的助理。
5: 金老板
4: 啊，
5: 我们一会儿会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请通知厂里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接受问讯。
4: 没问题。
3: 哎，不对啊，这凶杀案平时不是归刑警处管吗？你们来干嘛？说我没资格管，你们好像也没资格嘛。
6: 我叫虎子。
3: 这家伙脾气不好，没事。

0: 昨天晚上是你值的夜班？哎，
1: 是我的夜班。这厂里的每一个人啊，我都认识的。
2: 但凡无证无实。
3: 现在这样审他们没用的，审他们能审出什么东西来？
4: 你有不在场证明？
3: 我不在场证明？好，我昨晚在静叔家吃饭，吃到九点多。你们不信可以去问金岩，如果金岩的证词你们觉得避嫌不足采信，你们可以去问一下金家的司机。如果金家司机的话还不信，可以去问一下王经理李翔。我们半路上买了三斤栗子，记完了吗，狗子？
4: 你嘴放干净点，我再确认一下啊。你吃到了九点钟，又去买了三斤栗子，接着吃是吗？
3: 是啊，吃栗子犯法，长官。
5: 行了，我们会去跟王经理李翔的老板核实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暂时没了。
5: 那你可以回去了。
3: 你们现在应该还没什么头绪吧？我不介意可以帮忙的。
5: 不需要。
3: 我没别的意思，这案子涉及经书，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帮下忙也不是不可以。
5: 那你呀，就更需要避嫌了。感谢你的配合，你可以回去了。
4: 现在连编外人员都不是，不能参与办。
3: 不办就不办，有什么了不起啊？
6: 根据死者家属和厂里职工反映，金氏纺织厂原先是刘明俭的。四五年抗战胜利之后，你从重庆回到上海，吞并了他的厂子。
7: 他当时的经营很惨淡的，我要不入股，他的厂子早就倒闭了，我肯入股是在帮他。哎，
5: 可是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不这么看，他认为是你夺了他的厂子，私底下有不少怨言。
6: 而且昨天晚上只有你进过厂子，

0: 信。资金帮助就是那些伪装成诊所、杂货铺、餐厅之类的，走的是我的账。前几天刘经理拿着这些账目来找我，要挟我，让我无偿地把厂子转让给他。如果我要不肯，他就向你们告发我。确实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是想让他死，但是思前顾后，我想为了这点小事情去杀人，不是我金毛厂的做派。我就是想要他死，我也不会愚蠢到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动手吧。
1: 这或许是更高明的伪装。金毛厂，你有杀人动机，又没有不在场证明，很难不让人怀疑你。
0: 关同志，什么意思啊？你要对你的话负责任的。
2: 例行询问，请理解吧。那近段时间请不要出远门。
0: 我相信政府会还我一个清白，在此期间我哪里也不会去。
3: 老刘这个人平时也很少得罪人，为人也厚道，到底是谁杀的？
4: 这段时间您最好少出门，等案子查清了再说。
3: 你技术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
4: 刘经理死得很蹊跷，我怀疑，很可能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您，又或者想借此来警告你。
3: 警告我？警告我什么呀？
4: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你放心，秦叔，这个案子我会继续往下查。想伤害我的朋友家人，他们想都别想。
3: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听说这个现在警察旧部的这些人都留下了，你是怎么考虑的？你说你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好办多了。
4: 秦叔，现在警察局里又没什么油水，反而有一大堆死规矩，我要是在局里反倒是束手束脚啊。不过他们现在倒是有一点还不错，至少不会草菅人命吧。
3: 你现在下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了。
4: 至少那个姓陆的，那个榆木脑袋，他不会。
5: 死者生前有一个习惯，在他每天离开之前大概9点钟，他会将当天处理好的账目放到金宝昌的办公桌上，这样呢，金宝昌第二天一来就能看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死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遇害的。此外呢，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的拖拽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金宝昌的办公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1: 死者生前人缘较好，很少与人发生冲突，目前来看只有金宝昌有充分的杀人动机。
6: 从死者的伤口推断，凶手应该是职业杀手，金宝昌这把年纪很难办到。
7: 法医的结果出来了吗？
6: 刚去问过了，还没有。
5: 金医生不在，那刘瑞到底行不行？
8: 下一步测试钢温，

0: 秦医生，不行，您救救急，帮个忙，这陆主任要的急啊。
1: 尸体送来的时候，陆主任说过了，这件案子我要避嫌。
0: 是，情况是这么个情况，但是。

0: 前的情况
1: 要遵守纪律。
0: 我之前都是跟您做助手的，这我真上手了还有点无从下手，您就当帮忙救救急嘛，就这一次。咱先不说我做不好耽误了案情，我这个水平也对不起死者呀。
1: 下不为例。
0: 不为例，不为例。
1: 开始吧。

0: 陆主任，
1: 刘瑞，我有没有给你强那个纪律？有，为什么要违法？我技术确实不够娴熟，所以硬拉着金医生帮忙的。
0: 陆主任，确实要遵守纪律，但也要看实际情况。刘瑞现在确实做不了尸检。
1: 金医生，这个案子牵扯你父亲，你应该明白。
0: 我有一个提议，今天咱们不讨论案件，只讨论尸检，解剖还是刘瑞来做，我不动，在旁边做指导。
1: 如果您还是不放心，那您就换上解剖服，在旁边监督。如果这都不符合你的原则，我现在可以离开。
2: 陆主任，时间紧迫，要是因为我的不专业耽误了案情，也不好。就这样吧，尽快。
1: 别紧张，来吧。
2: 集中精神，从死者的胸腔开始，被利器刺入后，检查内脏受伤的深度，来测试利器的长度。调整呼吸。
3: 如果是你要杀刘明简的话，
4: 我不可能杀他。
2: 我说的是假设，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4: 假设我杀刘明简的话，我先踩点，偷偷跟着他，摸清他的生活规律跟习性，找一个最稳妥的时间点下手。
2: 还记得我们出监的时候吗？
4: 当然记得。那时候为了搞清楚目标的生活规律，咱们就得像影子一样盯着，哪管什么白天跟黑夜。凶手也一样。
2: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刘明简近几天的活动轨迹，那也就掌握了凶手的活动轨迹。
1: 陆主任，尸检报告今晚出来。
2: 辛苦了。

0: 是两个人。趁夜翻墙进来，顺着排水管爬进了办公室。作案完后又原路返回。
1: 老板，来两碗面，跟他一样。
2: 哎呦，小张哥，你怎么来了？
1: 肚子饿，让林少请我们哥俩吃面。
2: 哎，去去去，烦人呢。找到了？
1: 我是没找到。
2: 你没找到，在这笑笑笑啊？天天就知道蹭吃蹭喝，活又不好好干，

0: 小江，
1: 哎，
0: 给他们上两碗面。
1: 哎，好嘞。都怎么了？等一下。
2: 但不过我朋友阿晨看到了。
3: 我看到了，就这边那个人。
0: 在哪儿看见的？
3: 金家棉纺厂附近。
0: 你看清楚了啊？是这个人。
3: 骗人下雷劈，那天晚上，大概也就这时辰，

0: 你走他妈去了！你回这不找死啊？哎，李飞，我放清醒点。另外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还有没有印象？
1: 个子挺高，就有个1米8，瘦但很壮实，高鼻梁也挺不大。他看起来老凶的，我就赶紧躲开了。
2: 小江，
3: 哎，
2: 再加2个鸡腿，
3: 没问题。
2: 来，赶紧吃，吃完带你去个地方。
4: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好。

0: 陆主任，这份尸检报告主要是由金医生完成的，但是保证绝对客观啊。死者颈部有一处勒痕，身上有两处刀伤，分别在颈部和胸口，但致命的就是胸口这一刀，而颈部这一刀呢，应该是后补上去的，确保死得彻底。死者颈部的刀伤左深右浅，所以推测这人可能是个左撇子。
1: 那现场凶器的情况呢？凶器就比较特殊了，它不是常见的匕首，从它的伤口的剖析来看呢，窄而略长，两面开刃。我大概画了个样子，你看看。
2: 这个匕首跟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现场的凶器很像。
1: 蝴蝶刀。主任，昨天报社提供那张报纸上显示，那个人用的也是蝴蝶刀，同样是左撇子。 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凶手不仅制造了新库大劫案，就连4年前的福州路爆炸案也是这个人干的。
3: 我建议并案调查，虽然说是大概率，但说不定就是同一个人。
4: 不是大概率，是肯定，
5: 就是他。

0: 4年前福州楼爆炸案的现场，我就见过他。他现在又回来了。
1: 这画像你从哪儿来的？

0: 我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找人画了一个大概。
1: 之前审讯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见过这个人？
0: 当时也是想查的，但是当时调查组的组员们不是被车撞了，就是被人把头蒙着扔到黄浦江里，尸首都看不到，谁还敢查呀？我怀疑那帮人他们一直就在上海，但是他们一直在暗处盯着我们。
1: 现在不是怀疑，是肯定，你就不怕了？
0: 我想通了，怕有什么用？还不如主动把他们揪出来。
2: 所以我想申请回来继续当一个警察，
0: 啊不，做一名公安。
1: 真这么想？
0: 当然。
1: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是我替你说呢，还是你自己说？你的目击证人不会就是看见这么一个人吧？之前审讯的时候你就替你的兄弟徐威隐瞒了实情，从报警电话开始你就在替他遮掩。那个接电话的是徐威吧？
0: 报警电话确实是他接的，但是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吗？
1: 很有可能徐威就在等那个电话，电话里的人给了他指令，让他到福州路车祸现场来组织我。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案发以后不可能不怀疑的。只不过因为徐威是你的兄弟，你一直不愿意相信。
0: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只不过没有证据。这没有证据我也没有办法怀疑他嘛。我现在就是想通过这条线索能够找到我兄弟，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弄清楚。陆主任，可能我们现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得先找到这个人，是吧？
1: 我再问你一遍，当年的案子你还有没有什么隐瞒？
0: 我没有任何隐瞒。我后来去调查过，
2: 你们的人还有日本人都在找那个研究细菌的小仓，但撞你们的车车牌号是伪造的。
0: 福州路那栋房子的租户是文天，是你们的同志，当时在爆炸现场残留下来的那些资料照片全都被日本宪兵收走了，但是我那里还留有一些，我可以全部上交留给你们存档。我够有诚意了吧？
1: 小仓呢？
0: 小仓当时就是被他带走了。我当时想顺着这条线往下查的时候，身边就一个接一个的开始死人，但我也是被迫终止了这个调查。
3: 金老，刘明姐不是老要挟你吗？这个麻烦我们替你解决了。
4: 人是你们杀的，
3: 这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见面礼，欢迎你回归组织。

0: 我不想和你们频繁接触，有些事情官爷在怀疑我，我只是个商人，形势所迫，我不想陷得太深了。
1: 老越糊涂啊！帮你解决了麻烦，你找公安对付我们，你以为新政府能给你当靠山啊？我今天在街上来回溜达。 捡到一样东西，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应该是你们家捡来的吧？今天小姐应该住二楼，右边朝南那间，每天早上。

0: 点半坐18路电车去公安局上班。如果不加班的话，6点1刻下班，7点到家。今天穿的是米色衬衣，咖色长裙，棕色高跟鞋。哎，咱俩交流一下，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也单身啊。
1: 我女儿在公安上班，
0: 金老这天当得太不称职了。青年小姐在公安局当法医这个事你不清楚？代号叫什么来着？
1: 我想起来了，白头翁。说吧，让我做些什么？只要别对我女儿，别对我女儿。
0: 说得这么残忍，掉了个东西还给你而已。以后有什么事，我会通知你的。啊？哎，还有。你妈岁数了，别动不动动刀动枪，不合适。

0: 白头翁及其护崽，有时候为了护崽，他可以不顾安危，近身捉人。
1: 他除非啊，不顾他女儿的性命。
0: 此人不好说，他即使是为了女儿的安危，恐怕也不会轻易的乖乖听命。
1: 老师您放心啊，白头翁怎么斗得过鹰隼啊？
0: 这些钱给许巍，刘明简的投名状算是纳了。
1: 商人也没输什么力，给这么多合适吗？
0: money 这个东西的确是好，只要稍微给那么一点点，黑的就能变成白的，有时候一个懦夫都可以变成勇士，有意思。哎，细数送上，老毛病改改。
1: 还有啊，一分不少都给他。接下来
0: 要搞清楚码头守沟帮的底细，看看戴月清这个人有多少斤两。
1: 那我这就没办法。
0: 让许巍去，你盯紧了金茂昌就行。
1: 行。
0: 光吃面行吗？

0: 之前叫你来你不来，现在说来就来。
1: 你把我们社会处当什么呀？你当菜市场呢？
2: 你也在啊，狗子，我刚都没看到你。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虎子。哎，
2: 你这样天天跟我对着干，我不得叫你狗子吗？军管会约法八章，哎，你应该比我背得更熟吧？这里面承诺了啊，对立过功的旧警察量才录用，我立过功。

0: 哎，这一点谁都否认不了。还有，李世英局长亲自召开了旧警察留用大会，他说绝不能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机会。我现在要求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不能拦着我吗？
1: 我懒得跟你说，
0: 懒得说就别说。哎，
2: 陆伦，
3: 行，你可以回来，不过呢，你还是编外人员。
0: 编外就编外，没关系。那我们说好了，有徐威的消息，一定要随时通知我。
3: 这应该是我提醒你，进了公安就得有纪律。
0: 好，有徐威的消息，我一定随时通知大家。
1: 那就这样，明天跟另外几个同事一起办手续吧。
0: 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啊？哎，陆主任，还有一点，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查到这个人了，那我金叔的嫌疑是不是可以洗清了？
1: 可以了。已经很晚了啊，大家累了一天了，早点回休息。
0: 谢谢你啊，老徐。来来，我帮大家收一下东西啊，放哪儿放哪儿。
1: 老陆，金宝昌的棉纺厂啊，正在给咱们解放军生产夏装，有战略考量，生产不能受影响。
3: 那老徐，那也得抓到这个人，消了案，才能撇清金宝昌的关系。

0: 把这些钱拿上，尽快去乡下阳台，把孩子生下来。
1: 这么多钱，你哪来的？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要是不方便跟我说的话，你去找少白，他一直在找你，他会帮助你的。
0: 特殊任务要保密，记住，一定不要麻烦少白，我自己事情自己解决。
1: 伟哥，
0: 你相信我。
2: 我得出去一趟。嫂子，少白，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就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东西。
3: 哎呦，以后别带东西了，家里还有你上次送的呢。没事儿，威子不在。 有事就跟我说。你门没关，我帮你把门关上。你先忙。
1: 哎，上班。
4: 麻烦你帮我拿一下制钢笔，压制。

0: 嫂子，你这锁太旧了，我帮你修修看。啊，
1: 钥匙。
2: 回来了，连我都瞒着，不够意思啊。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是我林少白的兄弟。棉纺厂那个案子会一直在跟着查，我知道那个人又回来了。许巍，如果你还拿我当兄弟的话，需要我做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就算天塌下来我们兄弟俩一起扛着，听到没有？
3: 进来过灯火如昼，就像一阵风

0: 不上班啦，
1: 快起来，要迟到了呀。
2: 大妈妈，东西拿给我呀。
3: 给。哎，少白啊，你这第一天上班就送这个伴手礼行不行呀？
4: 没问题的，他就喜欢这个。嗯，好了。
0: 哦，哎，少白，少白，那个发了警服哦，你先不要穿哦，拿回来我帮你改一改，烫好了再穿，知道吧？
3: 哎呦，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就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呀？
2: 行了，我知道了，走了。
3: 嗯，慢点啊。
0: 这位啊。
5: 哦，对了，少白，空了让你们领导到家里来吃饭好吧？
0: 老姐姐，你声音比我还要大嘞。
6: 这些档案卷宗是所有能找到可能跟特务有关的排查资料，这里包括了解放前中统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大小案件。这个人在最近的特务活动中很活跃，但是我们对他真实的身份、立往的经历还有社会职务等等全然不知道。材料呢都在这里，就先从他开始查。
7: 报告，二师林少白前来报道。
6: 第一天就迟到？
8: 绝对没有。我其实早就到了，我就是啊，突然想到今天早上太早了，
9: 大家肯定没吃饭呢，
8: 我就跑了七八条街给大家弄了些小点心，大家尝尝，这蟹壳黄老厉害了，可好吃了，还有这个擂沙圆，哇，排骨年糕，这可都是好点心啊，绝对不比那乔家山的次，大家尝尝就知道了，
10: 真讲究啊。
11: 老板，这排骨年糕现在来的，
8: 老徐早还你识货，嘿嘿。陆主任，
6: 开着会呢，吃有这么重要吗？你会后写份检讨给我。哎呦，
8: 不是，不就迟个到吗？陆主任，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12: 哎，对了，这个是给你的。
6: 早饭我吃过了。
8: 这不是早饭，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房间里那盆茉莉花的。你那盆茉莉花光浇水，叶子都黄了，要蔫了。我这个是草木灰、豆饼和泥混在一起的花肥，我大妈妈弄的，我家里一直在用，效果老好了。哎呀，主要是家里剩太多了，用不完。陆主任，你帮我分担一下，
6: 先放那儿吧。
8: 好，
6: 检讨还是要写的。整个二室没有一个第一天就迟到的道理。
13: 报告，陈小满前来报道。
8: 哎呦。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啊，不好意思，这位同志，你叫什么来着？
13: 陈小满，小满那天生的，好记。
6: 为什么迟到啊？
13: 对不起，我昨天晚上想到要当公安抓特务，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觉。其实我早上五点就起了，但还是因为太激动，跑到了福州路公安局报道。到了才想起来车慧初不在局里，这才着急忙慌往这儿赶。
8: 这得写检讨了吧？这个。得那种深刻的1000字以上的是吧？哎，
6: 林少白同志说的没错啊，这检讨啊必须要深刻。那就按林少白同志说的这个规矩来，1000字以上。不过，陈小满同志，你不用写，要写的是你。啊？
8: 哼，不是，老陆，你搞区别对待啊？
6: 人家是新同志，啊，摸错了地方，那很正常。你是前辈呀、啊，迟到就是不应该。
14: 是，
6: 你跟我来，先放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小满同志，大学生，毕了业分来的。嗯。哦，对了，这个虎子同志在审讯记录方面还有点欠缺，以后小满同志可以协助。

0: 真的是啊，小满同志，你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呀，你不知道，让我写材料啊，什么报告，简直就是那个丈二和尚，
1: 摸不着头脑。
0: 哎，没脑子。
2: 啊，就是让我整理报告、写材料啊。
3: 报告主任，我申请到反特一线去。
4: 满腔热血，值得大家学习啊！等你熟悉情况以后，会有机会的。
3: 好，主任，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4: 陈小满，林守白，
5: 到。
4: 这个是保密条例，回去以后不但要背熟，还要刻在心里。不管是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明白了吗？
3: 明白。
5: 明白。
4: 这是你的警服。
0: 我没有啊。
4: 你是？
0: 我是编外人员，我知道了。
4: 等你正式入职的时候，会给你发的。
2: 主任，这个编外人员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破例招进来的特殊人才。
2: 那你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0: 不愧是小满同志，
6: 大学毕业。
0: 你以后啊，就跟着我啊，不要骄傲，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4: 好了，现在我代表二室，正式欢迎你们。
7: 喂，你好。
8: 我找法医科金岩。
7: 我就是。
8: 小姐，我老周，金老在码头出事了，你快来看看吧。
7: 我爸他怎么了？
8: 突然心口疼，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7: 我马上到，你别让他动。刘瑞，我先走了。
9: 金老，给小姐打过电话了。
10: 一会儿小姐到了，你就带她上船。东西都准备好了。只要他上了船，我就踏实。
9: 那小姐发现不对劲怎么办？
10: 就是把阿雅把他放到船上去。
9: 明白。小姐，你可算来了。
7: 我爸他怎么样？
9: 现在说不好，在船上医务室休息，你快去看看吧。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求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
1: 你是不是越老越糊涂了？把女儿送国外，安全吗？
0: 国外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很方便下手。
1: 怎么回事啊？

0: 刚才送了一些客人，有点不舒服，休息了一下，现在没事了。老周他们就是小题大做，非要给你打电话。
1: 手还是这么凉，要到医院检查一下的。
0: 检查了也是让我多休息，多锻炼。
1: 去，
0: 明天就去。
1: 现在就去，走。您最近这么多工作，太累了，要不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休息一下？

0: 说能放就放，那就好了，放不了啊。爷爷，把医院的工作辞了。
1: 哦，我正打算跟您讲呢，我现在在公安局当法医。您已经知道了，电话都打到办公室了。
0: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哎，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女孩子当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
1: 爸，新社会了，您的观念也得跟着变。再说了，法医看的是技术，不是性别。我不管，您答不答应？这个法医我是当定了。
0: 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丫丫，你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
1: 只要您答应我，我一定保护好自己。
0: 好看吗？
1: 好看。
0: 这是爸爸一直想要送给你的。
1: 送给我？嗯。上海都解放了。
0: 你是在公安局，但降职管理有规定，爸爸这降算给你防身。
1: 行，您的性子我也拗不过，谢谢爸。
0: 爷爷，爸爸累了，稍微眯一会儿。
1: 嗯。老周，慢点开。
2: 好。

老君上尉会长的位置，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竞争对手。

0: 可是卷宗太多了，你这一本一本查，这是笨办法。我们看了这么久，什么线索都没找到，没用的。
1: 笨办法往往最有效，疑心图快反而最慢。希望你加班啊，这些全部要看完。
2: 是。
3: 好了，主任。
0: 今晚不要睡了。小马，你应该困了啊，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2: 我不困。
0: 年轻就是体力好啊。你看了多少啊？你这翻得太快了，你能不能认真看了？我身为一个前辈，我要教一下你，你这样子看是不行的。你别在那儿装得很忙的样子，在这找找找。
2: 主任，我好像找到了。有两起案子和嫌犯的特征有重叠。第一起是1940年日据时期为上海特别市发布的一则通缉，这名叫小鸟游间的破坏分子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持蝴蝶刀摆脱了日本人的围捕。第二起，这里，1946年中华路老西门赌场聚众斗殴案，这名叫陈英吾的罪犯持蝴蝶刀伤人。这个小鸟游是日本的一个稀有姓氏，它的读音翻译过来的汉字正是鹦鹉，再加上用蝴蝶刀伤人，完全可以据此推断这名嫌犯在日据时期化名日本人行动，在抗战胜利之后又用老证件办理了假户口，但还是沿用了鹦鹉的翻译。这个频繁更换身份也符合特务的做法。
1: 不错。
0: 不是，这么多卷宗你都看完了？
2: 看完了。
0: 还背下来了？
2: 我会速记和速读，看完一本书的时间比常人快10倍。
1: 什么是速记跟速读啊？你刚才分析得很好，还有吗？
2: 重点就是在这第二起案子里，当时陈英吾被捕之后

0: 是被一名叫李谦的商人保释的，他的登记地址是当时的精神富路63号新城机电商行。这个李谦啊，是这个商行的经理。
1: 立即找到这个李谦，若反抗就抓获。
2: 是，是。

0: 哎，金宝昌，
1: 刘希胜已经臭了，他已经没脸跟你竞争了。
0: 你们的办事效率真的实在是太快了。
2: 从今开始，
1: 咱们可以正式合作了。
0: 刘明建的案子，公安已经查清楚了，很可能跟特务有关。要是在以前，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被抓起来，严刑拷打。现在是新政府了，不搞连坐那一套。但是，诸位要引以为戒，要在各自的工厂、码头展开自查自救。但凡有人跟特务有关联，绝不姑息。
3: 金老说的对，绝不能让我们的厂子里混进任何一粒老鼠屎。
0: 宇轩啊，
4: 嗯，
0: 你那个汤厂有个老旧的车间，一直在那儿空闲着，我打算把它收拾出来，建一个糖业研究所。
3: 俊老啊，好好的办什么研究所啊？
0: 离眼光要放远一点。上海虽然解放了，南边还在打仗。糖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搞个糖业研究所，就是要提高糖的产量和它的品质。你的工作忙，这件事情我亲自抓。你把现有的这些车间都搞好，就不要分心了啊。

0: 金老，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啊！嗯，有什么事儿说。
1: 有挂牌子，有放鞭炮，会不会太张扬了？
0: 不张扬，做事要太低调，遮遮掩掩的，反而引起别人的注意。
1: 现在大大方方的，没人在意这事儿。波老说，这叫当下黑。懂了。还有啊，回去跟你堂厂的员工都说一声，没事别在往这厂子里瞎溜达。这地方涉及到商业机密，也给人家研究人员讨个清净。
2: 早都安排完了，我厂子里边还有事情。 先告辞了，哎。

0: 老桑。
1: 王总，
0: 辛苦啊。
1: 嗨。
0: 场地设备都给你找齐了。
1: 是。
0: 希望你研究进展快一点。老师这个人呢，平时性子很和蔼，但是我怕他急起来你也吃不消。
1: 请转告警长，
0: 嗯，
1: 我是不会让他等太久的。
0: 研究上啊，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提。
1: 嘿，
0: 嗯，
1: 王总，王总，这不能抽烟。
0: 嗯，你看我这脑子，家伙惹进度啊。

1: 我们已经接到了。久仰，久仰，久仰！
2: 听了，
0: 陈景琦，
2: 这也是谁？
0: 江阳，是我家里的职业杀手中胜者最好的，他还有个名号“龙射一匹马”。
2: 原来的主席说，黄金荣下台后，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0: 是啊，我中江湖义气，给他口饭吃。像他这样的。

0: 我们这儿有七八个，放心，有我在，绝对会守口如瓶的。
1: 还有什么优点？认钱。认到什么程度？<笑>
0: 只认钱。
1: 1000美金，可以做掉他吗？
0: 金刚，你。

0: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
1: 你们帮会的人眼线多，都调动起来。

0: 小旭，这都到点了，人怎么还没来？
1: 别着急，他每天肯定会来这家西餐厅，盯紧点。
2: 主任。

0: 主任，人还没到呢。
1: 定几点？
2: 艾哥过来。我再说一遍啊，这次任务的目的不是击毙嫌犯，咱们也得获胜。
0: 主任，以前来了。
2: 带人守住餐厅后门。
0: 好，跟我来。
3: 是，走。
2: 老徐，你们几个盯紧前门。
0: 好，
2: 胡子，跟我去去。
0: 哎，等等，
4: 我才不能去，我跟你去吧。
5: 凭什么？
4: 衣服，你穿这衣服进去不被人怀疑才怪。
5: 咱俩都是短衣便装，你比我好哪儿了？
4: 还真不是好一点。我这是美式 M4E 夹克，十块大洋。而且你用过刀叉吗？吃过西餐吗？阿拉桑，你眼睛厉害得很，一眼就看穿你。这么危险，你以为我想去？嗯。
2: 主任，听到的。你过来。

0: 小兄弟，来个自拍，
1: 帮我来一块，长嫩点啊。
0: 好嘞，好了，晓得了。
2: 西餐一点点珠宝，这店家超好吃，
3: 先生，您的牛排请慢用。给我一个餐包。二位你好，二位请点单。
2: 我来吧。两份惠灵顿牛排，你要几成熟？
4: 一份就够。
2: 这儿牛排你一定尝尝看，给他来份七成熟的，我这要五成熟就行。再来一个虾仁三文鱼沙拉，巧克力蛋糕可以来两份啊，轩尼诗两杯加冰的，

0: 还有，
1: 就这些吧，酒不用了。
0: 好，不是，酒得要了。
2: 记下了吗？
3: 哎，先生，都记下了，一共是三块大洋。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儿不收人民币。
1: 新政府都出了规定了，各大营业场所都必须使用人民币。
3: 先生，您多担待，这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汇率是不是都在变？现在1000块可以兑换1块银元，但是明天一大早，说不定就得1200呢。

0: 三块银元是吧？哎，好嘞，那二位稍等，马上来。帮我收一下。哎，这儿的牛排你得尝尝，这家餐厅如果咱们吃完一次，绝对忘不了。就拿这价格，我现在就忘不了。哎，不说好了啊，今天这一餐不能你请客，我买单，得给我报销呢。
1: 报销也是有标准的，就你这么点，报不了。
0: 我可是编外人员，我薪资还减了半呢，你舍得让我出钱？
1: 有必要点这么多吗？
0: 快点酒，
1: 酒是肯定要点的，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0: 先生，你要的酒，谢谢啊。
1: 哎，客气，请慢用。
2: 以前和他保镖身上有枪，丝巾没有，小心点。来啊，陆老板，庆祝一下。好呀，嗯。
3: 快点！哎，快点！大哥，
2: 码头最近太平不？
3: 没什么事，兄弟们的机灵着呢。
4: 不会让水哥帮占了便宜的，就您点。哎哎，就，哎，诸位小姐，好的，谢谢。
5: 陆老板，这杯我敬你啊，我得干。哎，
4: 太快了，慢点喝。你喝多了，看你，我扶你去，我扶你去。嗯，啊，走走走走，你坐。
6: 嗯，哎呀，喝这么多！
7: 哦，请让一下，我朋友喝多了。
8: 不好意思，洗手间暂时用不了。
9: 你干嘛？

0: 祭司吧。
1: 我是公安局的，过来执行任务，想请您帮我个忙。
0: 是不是要算坏人了？哎，你会怎么办？
2: 叫公公老板，
0: 谢谢。
2: 小阿诺，
0: 你是找我啊？
2: 带走。
3: 走。走。快点，快点！

0: 手不错，就是看着面生。什么出路？
1: 过去当过兵，跟共军在徐州打过仗，现在共产党来了，没地方可去，只能在码头讨口饭吃。老大，我真的是走投无路，我想加入守国帮，有人罩，有口饭吃。
0: 叫什么？
1: 微山。
0: 这样吧，过两天跟水河帮有笔账要算，你跟着我，杀一个入帮，杀十个咱们就是兄弟。
1: 谢老大。

0: 飞哥，
1: 怎么还想打？哎，不，
0: 既然老大那么看重你，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啊！刚才多多得罪，兄弟几个请你出去喝点。
1: 哎，我请客，不打不相识吗？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我刚进帮，你们给我讲讲帮里的规矩，这不挺好的吗？哎，
0: 其实帮里也没有什么规矩，就是工钱按两成上缴，出了问题老大罩着，说白了就是收点保护费。
2: 那个胡子哥就是咱老大了。
0: 老大的上面还有老大，帮主很神秘，我来码头好几年了，一次都没见到。不过听说帮主特别喜欢跳舞。
1: 喜欢跳舞吗？
0: 掀了门常年有个包厢。魏哥，你身手这么好，这以后要是混上去了，罩着点兄弟。
1: 都是哥们儿，说这干嘛？走，喝酒去。哎，
3: 走，喝酒去。
4: 以前，哎，还是个身手不错的胖子啊！哎呀，
5: 见笑见笑。
4: 我们希望你好好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5: 一定，一定。
4: 46年，你保释个陈一吾是吗？
5: 啊，原来为这点事儿，这么小点事都查出来了，佩服佩服。抓我是为了找他，对吧？
6: 你看看这几张画像，
5: 算立功吗？
6: 算。
5: 啊，不是，不是这样。哎，对对对，这个。
6: 确定？
5: 确定。
4: 说说他的情况。
5: 啊，他原名叫王立群。是郑总在上海行动六队的队长，日军期间我和他都在上海潜伏，行动中有过一些配合，但不算太熟。46年我就退出军统，自己开了个商行，刚开没几天我就收到了一个他保释的请求。这种人我也不敢得罪，我就把他保释出来了，但出来以后他见我一句话没说就直接走了。
4: 后来再见过吗？
5: 没有，我都快把这个人忘了。哦，见过一次，在徐蚌会战快结束的时候，贵党称之为淮海战役。之后有一天想请我喝顿酒，其实就是想试探试探我愿不愿意在保密局在上海潜伏下去。我婉拒了，到现在我真的再没跟他联系过了。
6: 你知不知道他当时住在哪儿？
5: 不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很严谨的，吃饭地方都他定。那天吃完饭，他说还要带我去洗个土耳其浴，我给婉拒了。我知道，全部交代

0: 他应该住普陀一带。
1: 为什么？跑完土耳其浴那么累，住得远再回家不太现实，所以他应该住的离浴室很近。当时还在开业的土耳其浴并不多，就普陀复兴路那里有几家。现在改叫新马路，以那个为中心，5公里范围内可能性很大。
2: 可是，那个手工帮。
3: 金远庄，打探到什么了？
4: 打探到手工帮一些消息。真正老大姓戴，在仙乐门舞厅有一个包厢。
2: 仙乐门好地方。哎，脏不脏啊？

0: 没事儿，洋妞听不懂中国话，说。
1: 手锅帮和水锅帮矛盾很深，过几天就要火并，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拉拢手锅帮，以达成合作。
2: 谁说要跟手锅帮合作呢？
1: 他们帮众很多，又占据码头，如果我们合作的
0: 话，反正你他妈管事儿真多，怎么上面的事儿你也指指点点呢？你就看好你的包。

0: 我走，你在这儿。
1: 这王立群还挺好色啊。
2: 啊？为什么？
1: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3: 他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上级。赌博斗殴被警察抓这种事儿，不是小事儿，还没有必要费尽周折去找李谦。以他的级别，随便找一个特务就能把他捞出来。他这么做，应该是不想让他上级知道。
1: 应该是。
2: 主任，我还有个问题。
3: 说。
2: 为什么洗了土耳其浴会特别累啊？少白同志，你跟我讲讲呗。
1: 我，不是，我因，
4: 老陆，
1: 你去哪儿啊？是这样的啊，我们陆主任呢，生活阅历比较丰富。老陆，你给人家小满同志解释一下呀。
2: 对啊，主任，你跟我说说吧。
3: 因为可能啊，我推测这一会儿是冷水，一会儿是热水，这个冷热交替它很多，人容易乏。林少白，你笑什么？
1: 不是，我想到了一个好好笑的笑。
3: 那个时间不早了，咱们得赶紧回去，明天还得排查呢。明天不许迟到啊！
1: 明白。
2: 是。
3: 哦，对了，你开处理的车，把小满送回去。这大晚上的，一个小姑娘不安全。不许迟到。
1: 你怎么不送啊？哎，不是，你去哪儿啊？你要去浴室。
2: 没听到主任说吗？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走了。
5: 你是说，让少白走后门啊？
2: 嗯，
5: 不行的，会拖后腿的。
6: 可是就算我们一大早去也很难买到白毛女的票的。哎，他们说很好看呢。
5: 新社会了，我们是公安的家属，要维护公安形象的。
6: 哎呀，你说的也是哈。哎呦，算了算了，不看了，省得人家说闲话，我们也不要给少白拖后腿哦。
1: 回来了。哎
7: 呦，少白你回来了。
3: 大家都停一下啊，这个排查区域分组表格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一下。这你俩的，

0: 陈小白，林少白，你们俩一个组，这个表格上有你们负责排查的区域。
1: 啊，
0: 你去，你去办。
1: 好，一家一家排。

0: 知道现在是经济困难，
1: 但是我也熬过夜加过班啊。
2: 补贴的事儿还在出细则，把各自的区域都核对好了啊。
3: 是
4: 是，主任。
5: 郑老师啊，哎，发工资了？
6: 快发了，发了，而且还足额。
5: 新政府不克扣，这是好事情。
6: 哎，是是是。
5: 这是银元吗？
6: 哎，不不，人民政府发的自然是人民币。
0: 我坚信，人民币绝不会落得跟金圆券一个下场。
2: 你有话就说。
0: 是这样的，陆主任，那个工资减半的事儿啊，我完全理解，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我就是想着，就是您能不能补偿一下我？
2: 补偿？
0: 哎，不不不，我不要钱。哎呦，我这说补偿有点过分了，我是想着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就是帮我弄两张白猫女的票，就两张。我知道，以您陆主任的关系，这不就是打通电话的事儿吗？主要是我那两个妈妈，她们太想看了，一直抢不到这个票。我这也是想着，帮咱们的政府为这个攻占上海的文化阵地出力。您想一想，如果我两位妈妈去看了，这不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政策已经落实到千家万户了吗？您看对不对？
2: 行。票我可以给你弄，但你也得答应我个条件。
0: 没问题，您尽管提。
2: 以后不许迟到。
0: 成交。谢谢陆主任，您忙啊。
7: 别人都说我是个福将，哪里有福相我就去哪儿。红帮裁缝的手艺是不错啊，
8: 细致。
7: 那是现在门那帮娘们儿啊，眼里面只认钱跟权力，见人下菜碟，一个个的。
8: 可不是嘛，这还是福生好，能跟着老板执行任务，还能有舞跳。
7: 嫉妒人家？
8: 没。
7: 哎，福生死了，被共产党给打死了，太不小心了。怕了？
8: 没有，那是他自己运气背。老板，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这自打跟了老板以后，天天看店，我也想出个头不是？
7: 有野心是件好事。咱们这行也试试，富贵险中求，以后我会多带着你。
8: 谢谢老板。
7: 我不在这几天啊，把店都看好了，机灵一点。
8: 哎，是。
7: 你闻到我身上有什么味儿没有？
8: 味儿？现在闻不到，那回来就说不定了。
7: 回头给你带一个。
8: 哎，可不敢，可不敢。

0: 三种味道，你数第四种，
1: 油嘴滑舌。
0: 哥给你买两天的午券，这钱也够你花的上半年了。
2: 我小的时候啊，我哥跟我说吃苹果能长大个子保平安呢。
1: 那你哥是不是身材比你好多了？
2: 何止比我好，还比我聪明呢。
1: 那确实应该多吃苹果啊。
2: 可惜死了。

0: 我没有这么幸运。
1: 王先生是吧？来了，没有请。

0: 老大，人到了。走。
1: 大老板，终于肯见我了。哎，这是我给戴老板的。

0: 哎，喂！我一直以为守护帮老大是个男的，没想到是个大美女啊！在下王立群，代表党国，希望跟守护帮合作。
1: 杜先生说了，党国拿我们帮会当掩护，用的时候就端过去，不用的时候又嫌脏，有多远扔多远。党国都跑到岛上去了，拿什么跟我合作？
0: 哎呀，这话说的也对哈，但是你们守护帮吃的就是码头，靠的就是控制工人起的家。这共产党一进来，军管了码头，断了你们财路，要你们命，我们都扛不下去了，不是没办法。

0: 须告诉你们老板，伴手礼我收下，看你的条件吧。
1: 什么伴手礼啊？这就我们条件？
0: 送客。
1: 哎，你想黑社会啊？哎，行行行，那就行。你以为单凭你们守国帮就能掰得过共产党的手腕啊？
0: 我之所以要见你，就想告诉你，以后别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
2: 起来，走，滚！

0: 李律，王先生还没走啊？啊，
1: 干嘛去啊？
0: 我下班了。
1: 下班了？咱俩不是说好去我家聊聊天吗？
0: 哥，今天我。

0: 我就不去了吧。
1: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吗？说好的，我新学了一些词儿，去我家探讨探讨的吗？说话得算数啊。
0: 哥，我今天就真的不去了。
1: 丽丽，做人做事不是这样的。拿了我的钱，就是我的人。你要是不去，我就回来。
0: 哥，哥，哥，我
1: 去吧。回家。
2: 局座发来电报啊，让我问你。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没有暗杀，也没有爆炸。
3: 大隐牺牲，大象无形。

0: 这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到长春的珍贵文物。日本战败后，画卷散落民间。直到60年前，张伯驹先生将其送往故宫博物院修缮还原，我们才能在今天见到他的容颜。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文姬名言：汉灵帝嘉平6年出生。
1: 东汉末年，王室衰弱，蔡文姬就被当时的匈奴掠夺到北方，并且嫁给了当时的左贤王，生下了两个儿子。建安年间，曹操用重金把蔡文姬赎回来。《文姬归汉图》所描绘的就是蔡文姬从匈奴北地回归故乡的一个场景。
0: 从胡地出发，一行12人踏上3000里归途。此时正值寒冬，冷风撕扯胡服官员的旗帜，随行缩手掩面抵御严寒。只有文姬面色坦然，尽管速度异常缓慢，但每一步都在回家的路上。路途遥远，在行进中，领队的头马铲下小马，小马随着队伍蹒跚前行。同样作为母亲，蔡文姬每每想起两个孩子此时仍在北地不能同行，心如刀割，遂将骨肉分离之痛化作绵绵长诗。4月，天气转暖，一路风尘尘垢，乡音却已在耳畔响起。即将到达终点，擅长音律的才女以一曲《胡笳》演奏出流传百世的悲歌，婉转悠长，如泣如诉。100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常被画家当作重要题材图写入画。金代张禹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1: 《文姬归汉图》受这种两宋院体绘画的一个影响，它也非常讲究这种格物致知，就是一定要符合规律，就是用单线去表达这种物象的质感。咱们可以看到它用单线勾的人物的这个棉服，能感受到那种蓬松感。再有一个，它所描绘的马的这个结构，包括起伏转折，符合这个物象的结构，包括穿插的空间，这个完全是受咱们汉族文化影响。再有一个，它出自于少数民族画家之手，所以它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它也见证了

0: 咱们一个是民族融合，再有一个是文化融合的一个因素。
1: 从历代皇家珍藏到清宫散佚，一幅画卷既描绘了千里归途的艰难，也见证了千年历史的演变。而画中深情坚毅的才女，不知唤起后世多少游子对家的思念。

0: 咱们心理中心吧，主要就是为咱孤独症啊，包括心智学员呐、做一些文化课培训，啊，特长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这样一个残疾人的托养服务机构。
1: 来，
0: 目前来讲呢，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学前部，以文化课为基础。第二个部门呢，就是咱们个脑瘫部。
1: 今天表现非常好了呢。对了，
0: 我们还有一个大龄部，年龄最大的已经快40了，最小的也得25、26了。我们就开展了手工技能培训，让他们多元化就业的形式去融入社会。那当时是纸浆化，陆续这些年呢，他们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之后，我们现在开展了一个藤条编织，以上以下。
2: 一四
0: 到十六，拿起来。对的，
3: 大家好，我是新宇小蜗牛工作室的夏老师。第一个我们大龄心智学员的作品是他们的书法作品。
0: 去年10月份我们开始的就是直播了啊，就是每次吧开播都能卖点产品，而且我们轮流的领着孩子上直播间，他们都非常愿意来，他们都愿意表现自己，打招呼说话，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社会的一个活动。通过这样的一个康复，他们会越来越好，而且能够接近正常人。
1: 啊，在我们的1号链接，
0: 今年我们开展了融入社会这样一个项目，而现在我们也通过各种演出啊，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每当他们上台演出的时候，眼里都放着光，只要一上台，我就心里就觉得特别感动。这么多年曾经付出了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够上台，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礼物了。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坚持还是有意义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心诚，石头都能开花，何况我们的孩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0次代表大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正；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洪森出席开幕会并讲话。
1: 吉林财经大学举行建校80周年校庆活动。
0: 吉林省代表剧目《傲雪长白》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即将开馆的黄金博物馆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今天带您揭秘黄金炼成的密码。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12号，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0次代表大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正，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张洪森出席开幕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吉林文艺事业发展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在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省文艺战线取得的成绩后，黄强指出，当前15五宏伟蓝图全面铺展，白山松水气气象万千，生机勃勃，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践行两个结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更好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一是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高扬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价值信念。要增强历史自觉，理直气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二是希望大家厚植为民情怀，书写荡气回肠的人民赞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把身心情融入群众之中，让更多沾泥土带露珠、热气腾腾的作品走进千家万户。三是希望大家更续吉林文脉，打造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文艺表达方式，向世界展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四是希望大家奏响时代强音，凝聚振兴发展的奋进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文艺也是千军万马，要扛稳以文兴业的责任担当，让文艺节拍与改革步调、发展脉动同频共振，激发吉林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强劲动能。大家要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带头树立良好风气和社会形象。全省各级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让文艺事业传承有序、后继有人。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文艺工作，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吉林文艺繁荣发展创造有利条件。黄强最后说，每一个时代都呼唤属于自己的精神回响，每一片土地都期盼属于自己的文艺表达，希望大家扎根吉林，潜心创作，笔耕不辍，用好作品铸同心、暖民心、强信心，为筑牢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根基贡献吉林力量。 张正表示，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聚焦15、17使命任务，吉林省文联要团结引领全省文艺工作者，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担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吉林实践的文艺使命，发挥自身优势，为吉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扎根人民沃土，积极投身一科融合的创新实践，不断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以昂扬状态迎接中国文联12大的胜利召开。张洪森表示，希望吉林作协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把文学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壮阔征程，勇担文化使命，深耕时代沃土，秉持大文学观，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用情用力讲好吉林故事、东北故事，努力推出一批书写黑土地上各行各业人民群众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精神意志的标志性作品，不断开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新境界，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9月11号，黄强在长春会见张正、张洪森一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主持开幕会，省领导邱江、王子莲、李明祥、高广斌、金玉辉，大会特邀代表、人民团体代表等参加开幕会，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辉代表人民团体致辞。
1: 9月12号，吉林财经大学举行建校80周年校庆活动。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出席活动，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国家税务总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道树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代表兄弟高校致辞，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校长雷尼莱昂代表国外友好大学致辞，全国优秀教师刘静代表教师发言，南昌大学副校长平卫英代表校友发言，吉林财经大学校长马秀颖做学校发展报告。吉林财经大学是吉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税务总局共建的省属重点大学，是东北红色金融教育发源地，新中国第一所金融高等学校，国家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税务本科大学。学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构建了涵盖本科、硕士及博士阶段的完整教育培养体系，为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输送了10万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银行家的摇篮、税务系统的黄埔军校。学校在软科中国财经类排名中稳居上游。
0: 四平市严格落实全省开发区改革攻坚战部署要求，在园区整合、绩效破冰等方面先行先试，加速谋划并拟签约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夯实开发区产业发展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前不久，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建设单位。眼下，开发区正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农机加算力加再生资源零碳园区发展路径，锚定绿色低碳转型方向，聚焦能碳智慧管理平台、虚拟电厂、储能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攻坚突破。
4: 此次改革，我们红开区紧扣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瘦身健体赋能增效的总体改革要求，在稳住原有产业的同时，全力开辟零碳新赛道。在推动落地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谋划实施了30个重点项目，投资超过了100亿元，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3: 在体制机制上，四平市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全市6家开发区严格遵循只减不增原则，将经济类内设机构占比提升至87.5%，专业招商部门和岗位大幅增加，同时全面推行省级加市级双重考核机制，落实末位淘汰制，构建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用人机制。此外，持续深化放权赋能，推行多部门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模式，坚决避免多头执法扰企，打造高效顺畅的政务服务体系，
5: 推行专班下沉一线、靠前服务， 落实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体系，紧扣重点产业链精准靶向招商，坚持靠前寻商、用心安商、全力护商，刷实项目对接、落地、投产全流程闭环服务，以精细化、高品质营商服务引项目、留企业、壮产业。
3: 立足资源禀赋，四平市各开发区均已确立三主三辅产业体系，特别是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聚力推进三大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工业总产值可突破100亿元。接下来，四平市将狠抓一区一策落地见效，全面启动岗位竞聘与人事薪酬改革。通过建强骨干队伍，聚焦主责主业，盘活存量资源，全力推动。

0: 用开发区改革走深走实。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企业单位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领域的崭新形象和创新成果。
0: 服贸会上，吉林一号卫星遥感信息服务精彩亮相，成功入选中国服务案例展。红旗 H7 C 级豪华混动轿车、中型轮足四足机器人也吸引了观展群众的目光。
2: 这款中型轮足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人类进行一些巡检和物品的一个搬运工作，把我们的产品拿到服贸会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让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产品。
0: 文旅文创板块也是吉林展馆的一大亮点，昌影集团特色纪念品尽显光影底蕴，长春大东会主题文创产品则将冰雪激情与城市美学巧妙融合。
3: 像这些冰箱贴做的什么都挺精致的，再想有机会去趟长春，去昌影的博物馆和那个影院去体验一下。
0: 自2012年服贸会创办以来，吉林省已连续12届参展参会，为省内服务贸易市场主体链接全球资源、拓宽发展路径、深化对外合作搭建平台。以本届服贸会为契机，我省将积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项目对接、专题推介、产业研讨等配套活动，在数字贸易、技术协同创新、跨境服务贸易领域谋求务实合作新突破。
4: 来这个大平台寻找合作机会，来学习新的前沿的一些技术还有发展方向，
5: 向全球客商展示长白山到底药材资源与现代化制药能力，推动人参系列产品与中药康养服务走向国际市场。
6: 9月11号，由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红色题材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作为吉林省代表剧目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首演。
0: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原型，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战士，填补了国内舞剧的创作空白。剧目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吉林省红色底蕴，深度挖掘延边红色文化资源，生动讲述吉林省的红色故事。在艺术呈现上，将民间秧歌手绢舞与顶水舞以劳动场景巧妙融合，对顶水舞、长鼓舞、扇舞等朝鲜族民族舞蹈进行创新。首演当晚，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7: 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老红军，参加了25000里长征。这个舞台呢，我感觉到他用灯光的效果、布景的效果，把抗联的那种不屈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8: 这个剧从头到尾，最后得到胜利，非常感动。
9: 作为导演又作为演员呢，我担任的这个老年散记是这部作品的见证者，站在舞台上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重量。
10: 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呢，是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历时1年半的时间倾力打造的一部文艺作品。我们还将继续扎根边疆沃土，深耕民族文化艺术。
1: 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洞，实景还原采矿原貌，同时结合现代黄金选冶科研技术，直观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
0: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矿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11: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
12: 前
11: 看到的这
12: 个
11: 金。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0: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

0: 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选冶筑牢基础。
1: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在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地提出来，提出基因来。
0: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1: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2: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1: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0: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玄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炼金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路径。
3: 今年80岁的耿铁华是通化师范学院高沟犁研究院特聘院长终身教授，他40多年从事高沟犁研究，脚步从未停歇。近日，他获评2026年度吉林省最美教师暨黄大年氏好老师称号。
4: 耿铁华教授在通化师范学院牵头组建国内首家高沟犁研究所，以老带新打造专业研究团队，培养出一大批国内知名高沟犁中青年研究专家，填补了边疆高校高沟犁研究人才的空白。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中国高沟犁史特色核心课程，精心打磨10余门优质专业课程，培育出一大批深耕东北边疆史研究的青年骨干与后备人才，为我国边疆史学传承创新不断注入青春力量。
5: 坚持高沟犁历史文化研究，用历史学术来戍边，来为国家做贡献。
4: 耿铁华先后主持30余项国家级、省级重点科研课题，编撰学术专著30余部，刊发高水平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中国高沟犁史》《好太王碑新考》等重磅学术成果获得多项省级社科优秀成果大奖，成为国内东北边疆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典籍。耿铁华教授还牵头举办了全国首届高沟犁学术研讨会，搭建起全国性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研究高端交流平台。
5: 黄大年先生投身到国家的最艰难科学研究当中，用自己的身心为国家做出科研贡献，培养一批重要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做得很不够，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这种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对我们年轻的学生来说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4: 以淡泊守初心，以耕耘担使命，耿铁华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一辈子守护千年文脉，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
3: 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年吉林省征兵宣讲金校园暨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在长春工业大学举行。活动现场围绕学费补偿、升学优待、就业扶持等政策展开讲解。省全民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讲授长征精神。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故里1周年之际，杨靖宇支队代表围绕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开展宣讲。活动通过直播形式覆盖全省高校，全省大一新生同步线上收听收看，
6: 让我清楚地知道参军报名、体检政审的基本要求，了解到了学费补偿、升学补贴等优待政策。
0: 近日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轮滑、武术等项目赛场上演精彩对决。
7: 作为本届赛会的新增特色项目，速度轮滑首次亮相省运赛场。追风少年驰骋赛道，逐风破浪，在竞速中挥洒青春，绽放光彩。
0: 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18支代表队177人参加此次轮滑比赛，赛事决出了23枚金牌。赛场上，青少年选手起跑、加速、过弯、冲刺，动作利落，脚下轮风疾驰，速度拉满，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昂扬斗志。
8: 最主要还是想让队员们收获比赛经验，毕竟4年1届的大

0: 赛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很重要，
1: 特别荣幸，然后能站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然后可以尽情的去发挥展现自己。
2: 9月10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比赛武术套路项目在东丰县完赛，170名青少年武术健儿参加刀术、剑术、枪术、棍术及太极拳、长拳等项目比赛。
3: 我也会借着这次在家门口参赛的宝贵机会，结交更多热爱武术的朋友。
4: 9月11号晚，东北超联赛半决赛，长春队客场挑战劲旅沈阳队，长春队以0-1小负对手。虽然未能带走胜利，但是一球之差的比分仍为两回合系列赛保留了充足的翻盘悬念。
2: 这是一场东北足坛老牌劲旅之间的强对话，开场双方便近前主力展开高强度对抗。上半场第14分钟，沈阳队抓住角球机会，由11号马兴波头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比分落后的长春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多次打出精彩配合，展现出坚韧顽强的比赛作风。
5: 虽然我们0-1失利，但是没关系，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希望通过这一球给扳回来。
2: 绿茵场上激情四射，看台上旌旗猎猎，鼓点震天。长春、沈阳两地球迷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为家乡球队全力喝彩。
6: 这回来到了客场，我也想让长春的足球运动员们知道，他们的背后是有长春家人们在为他们加油助威的。
7: 长春赢，沈阳赢，都是东北赢，而且我们感觉到长春的热情，希望长春取得好的成绩。
2: 按照赛程，9月19号，双方将移师长春主场展开次回合对决，长春队将认真复盘本次比赛，补齐短板，蓄力休整，力争在主场取得好成绩。
8: 9月11号，第14届吉林省科协年会主场活动在长春举行，活动以“科技引领产业升级，创新聚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在聚合省内外优质智力资源，畅通学术交流、技术对接、成果落地渠道，助力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共有2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邀请贾振元院士、孙胜利院士等做主旨报告，分享前沿成果，研判发展趋势，提供路径参考。
4: 9月12号，第8届影视史学年会2026在长春举行。本次年会聚焦文化强国建设与中国影视史学体系构建主题，来自全国数10所高校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国电影学派发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地域美学与产业演进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年会设置主旨演讲及5大分论坛，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影视史学研究在理论深度、方法创新及跨学科视野上的多元思考。
2: 9月12号，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第2届吉林大学物理文化节举行。活动由吉林大学物理学院联合吉林省物理学会及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举办，现场设置物理互动实验大集、重点科研机构、学生社团科创、竞赛获奖作品、物理之美影像集章打卡等6大展区，集中展示超导磁悬浮、人工合成金刚石、量子材料、新型电池等前沿成果。活动全程由本科生、研究生讲解展演，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

0: 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
1: 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
0: 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
1: 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句号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0: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4: 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突破性亩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6: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7: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8: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0: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5: 突破性亩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陈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8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会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1: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为实施好十五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11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3: 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4: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3: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5: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八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6: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0: 省内方面，依托200余年开采史的夹皮沟金矿工业底蕴，我省全力推进黄金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活化百年废弃矿洞，实景还原采矿原貌，同时结合现代黄金玄冶科研技术，直观解密一块普通矿石蜕变为黄金的全过程，让百年矿山工业遗产变身可体验、可科普的文旅新课堂。
1: 夹皮沟金矿是我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百年黄金矿山，积淀了深厚的采金工业文化。全新建设的黄金博物馆一大特色就是依托原生态百年矿洞改造升级，完整保留井下巷道原始作业场景，让游客沉浸式触摸百年采矿历史。而藏在矿石中的黄金肉眼难以辨识，需要经过层层精密工序才能淬炼成型。
2: 从矿石变成金这个过程需要采矿，就是把矿从地里挖出来，碎矿磨矿，最后的浸出冶炼，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艺，才能得到我们日常看到的这
3: 个金
2: 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磨矿的设备，它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矿石磨得像面粉一样细，便于下一步提取金。
1: 正因为黄金藏量微、提纯难度大，科研人员需要先精准剖析矿石特性，找准提炼难点，为精细化玄冶筑牢基础。
2: 把矿石制成这种样品，制成样品之后放到这个设备里去扫描，就类似于我们这种核磁共振这种原理，矿石的所有特性都能看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我们把它更好地提出来，提出金来。
1: 在传统冶炼工艺基础上，我省黄金科研不断迭代升级，引入智能化 AI 数字化系统，大幅压缩实验周期，优化提炼工艺，让黄金冶炼更加高效精准。
2: AI 实验系统，就是我们把那个矿石的性质收集全了之后，输入系统，系统会自动推荐一个最佳提取工艺。
4: 它能就是提高多少工作效率啊？
2: 它一般能把这个2个月的工作效率缩短到7到15天之内。
1: 从深埋井下的矿石到淬炼成型的黄金，玄冶工艺里藏着黄金产业的科技密码。黄金博物馆以百年矿洞为载体，把实验室的炼金知识转化为实景科普，让参观者近距离读懂黄金冶炼的全过程。这份独特的工业技艺正通过文旅活化的方式代代传递，为吉林工业遗产保护与文旅融合开辟出新路径。
0: 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多部门协同推出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
5: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6: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5: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7: 雪假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室，鼓励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5: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8: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
5: 冰雪假期是培育青少年冰雪素养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堂特殊的成长实践课，在运动中塑造孩子的品格，磨练心理素质。
6: 冰雪运动啊，它不单单是一个锻炼身体的运动，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式的运动。因为雪道在变，环境在变，风速在变，孩子需要在不同的动态的运动中不断地去做出这个决策，调整平衡，更是一种专注力、判断力、抗挫折的心理的这个历练。
5: 这套多部门

0: 协同发布的冰雪假期方案，兼顾减负育人、民生保障与冰雪产业发展，让冰天雪地成为孩子们的成长课堂，持续擦亮吉林冰雪特色品牌。
1: 9月11号晚，东北超联赛半决赛，长春队客场挑战劲旅沈阳队，长春队以0-1小负对手，虽然未能带走胜利，但一球之差的比分仍为两回合系列赛保。

0: 与之间的强强对话，开场双方便近前主力展开高强度对抗。上半场第14分钟，沈阳队抓住角球机会，由11号马兴波头球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比分落后的长春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多次打出精彩配合，展现出坚韧顽强的比赛作风。
1: 虽然我们6-1失利，但是没关系，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啊，我希望通过这一个球给扳回来。
0: 绿茵场上激情四射，看台上旌旗猎猎，鼓点震天，长春沈阳两地球迷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为家乡球队全力喝彩。
2: 这回来到了客场，我也想让长春的足球运动员们知道，他们的背后是有长春家人们在为他们加油助威的。
3: 长春赢，沈阳都是东北赢，而且我们感觉到长春人的热情，希望长春取得好的成绩。
0: 按照赛程，9月19号，双方将移师长春主场展开次回合对决。长春队将认真复盘本次比赛，补齐短板，蓄力修整，力争在主场取得好成绩。
4: 昨天，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第二届吉林大学物理文化节举行。
0: 活动由吉林大学物理学院联合吉林省物理学会及多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举办，现场设置物理互动实验大集、重点科研机构、学生社团科创、竞赛获奖作品、物理之美影像集章打卡等六大展区，集中展示超导磁悬浮、人工合成金刚石、量子材料、新型电池等前沿成果。活动全程由本科生、研究生讲解展演，推动学生做科普，科普育学生。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旨在把高校科研资源转化为公众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科普体验。
5: 这里既好玩又能学到很多知识，我非常开心。
6: 这些物理的现象从孩子幼小的时候打下一个深刻的烙印，那么对孩子将来学习自然科学是非常有好处。
7: 它不仅仅是传播科学知识，它更重要的是沟通科学与社会公众的一个桥梁，培养科学文化和创新的土壤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4: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
8: 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环比涨幅从7月的0.1%显著升高至0.4%。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而7月涨幅和市场预期均为0.2%，同比涨幅达2.4%，符合市场预期。与此同时，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51.7的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升至3.4%。民主共和两党选民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大幅下降，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11号报道称，美国8月 CPI 数据是美联储9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重要参考。目前，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加息概率已从数据发布前的70%跃升至90%。报道还指出，市场预计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本次将加息25个基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则指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主要是由油价水平和半导体短缺程度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是美联储无法控制的。
4: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
8: 穆元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穆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

0: 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瑞士格劳宾登州警方11号表示，一辆荷兰旅游巴士前一天在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生侧翻，已造成5人死亡、40人受伤。这辆巴士10号下午行驶至一处施工路段时撞上护栏，随后侧翻。瑞士方面表示，将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11号，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了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名字。这只出生满100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鼠宝的父母乐宝和爱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开始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鼠宝6月3号出生时体重为171克，这是韩国国内第3次成功实现大熊猫自然繁殖。当地时间11号，英国威尔特郡的朗利特庄园举办年度热气球嘉年华，活动为期3天，期间将安排展演、徒步、烟花秀等多项内容，每日早晚各有一场热气球集体升空表演，动物造型、巨型稻草人造型等特色热气球也将亮相。
1: 买了机票却因为原本要搭乘的航班座位满员而被拒载，你有过被航空公司超售拒载的经历吗？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的预订开始进入到了高峰期，航班超售再次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如何做到既保障旅客的权益，又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呢？一起来看报道。
3: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4: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3: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4: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1: 航班超售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既要保障旅客的权益，也要兼顾航空公司的效率和成本。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超售，而是在于超售之后如何处置。然而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

0: 上都有差异，这也是目前超售侵害旅客权益的主要表现。
1: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2: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0: 那么航班超售，国际上的航空公司究竟是如何来处理的？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又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3: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自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自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自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自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2: 我认为创新价值值得充分肯定。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行程的刚性的旅客不公选，他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0: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出生缺陷是指宝宝出生之前就存在的结构或功能异常，成因复杂，但很多可以提前干预。我国目前建立了从孕前、孕期到出生后的三级预防体系。二级预防属于产前干预，贯穿整个妊娠期，就是要通过产前的筛查和产前的诊断，尽早检出存在严重出生缺陷的胎儿。那么一旦查出异常又该怎么办呢？
1: 孕妇小李在孕晚期小排畸检查中发现胎儿出现三尖瓣中重度反流，于是医院组织产科、超声、小儿心外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专家共同评估，不仅要判断目前问题严重不严重，还要根据孕周变化安排后续随访和出生后的处理，
2: 看一下它这个变化的趋势。因为随着孕周的变化，胎儿的心脏也会长大嘛，它功能也会有所改变的。
1: 孕期检查是发现胎儿异常的重要关口，很多出生缺陷正是在一次次产检中被及时发现，给后续进一步检查和干预争取时间。
2: 大排畸肯定是要去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畸形的筛查。还有就是，无创 DNA 筛查也是很重要的，包括 NT 检查，甚至90到95以上能阻断掉吧，我觉得。
1: 需要注意的是，筛查发现高风险或者超声出现异常，并不等于孩子一定有问题，有些情况需要进一步检查，有些则要动态观察。对于部分明确的胎儿疾病，随着医学技术进步，甚至可以在出生前就进行干预。
3: 比如说我们复杂双胎有时候会有一种病叫做双胎输血综合症，像这种呢，我们也可以在宫内呢就干预，我们做胎儿镜手术，把它这个融合的这个血管可以给它截断，从而呢促进两个宝宝都能获得一个很好的预后。
0: 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可以通过孕前、孕期、产后全流程科学干预，有效地降低发生危害。除了这些必要的干预，还有一些做法也很关键。

0: 首先呢，就是适龄生育，这是最为重要的。当你机体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说25岁到35岁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区间。
1: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夫妻双方需戒烟戒酒，远离熬夜，避免滥用药物，远离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女性提前补充叶酸，有效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是性价比极高的基础防控措施。此外，提前接种风疹、乙肝等疫苗。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
2: 我们来关注日常饮食中让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呢？专家介绍，普通人、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分，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1: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3: 蛋黄，你说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都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1: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3: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秋日的吉林天高云淡，清风拂遍白山松水，满目皆是诗意风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芭蕾舞的艺术呢是一门很苛刻的艺术，所以它无论从线条、从技术、从形象各方面都要很考究。
1: 你越懂你就觉得越难，可是越难呢它就像有魔力一样的，然后你就要攻克它。
0: 演完出把幕一闭上的时候啊，我是觉得那星星是那么的美。
1: 你穿上那个红舞鞋的时候你可能就脱不下来了。

0: 你看这个如果能看得见的话，这还有我的名字呢，就不知道能拍得到吗？这个，这是冯英的冯字。我们一般我们的脚尖鞋，
1: 在中央芭蕾舞团服装部里，还保存着团长冯英穿过的两双足尖鞋。
0: 我们这个鞋是很有学问的哈，它主要是这个层皮子是特别特殊的，就这外面这层皮，它是一种高级的这种，就是那个牛皮支撑的这个，然后里面它有一个这个硬的呢，也是这种合成的这种树脂啊，就是那种高级的合成的那个硬的支撑这个东西，然后里面硬的粗布，然后包子着，然后在后外面这个应该是它一层胶，完了再一层布，一层胶，然后这个缎面。应该这算是第三层吧，做完了之后放烤箱里烤，放烤箱里烤，要烤那个应该说起码24个小时以上啊，它烤2天，然后它完全干了之后它才能够就是硬这样的能够支撑。
1: 就是这样一双双神秘而优雅的舞鞋陪伴冯英走过了20多年的舞台生涯，从经典的天鹅公主到秀丽的虞美人，从为爱献身的吉赛尔到美艳七绝的杨贵妃，冯英不断站上世界各大舞台，成为一名飞升海内外的芭蕾舞演员。而这样的舞鞋，冯英自己也记不清穿坏了多少双。
0: 当时你想，我穿最厉害的时候演出一场吉赛尔就一双鞋，演出然后天鹅湖像演一场可能就一双鞋，甚至堂吉诃德的时候我一场里我要换两双鞋倒着穿，就是这个，就这个全部都你看磨成这个样子的，对，很丑，不能落，不能落。甲沟炎，然后之后我那个指甲盖掀掉了，这都要经过这个过程。我曾经就是穿那个就是甲沟炎完了之后发炎，它起红线往上走。就我们经历的就是这个，但是芭蕾演员是很能吃苦的，只要他那个就坚定想要干什么事儿的话，他将来他一定能干成。他是有魔力的，你穿上那个红舞鞋的时候，你可能就脱不下来了。
1: 成功者的回忆录里时常对往日的苦难多着笔墨，以此来彰显收获的来之不易，但芭蕾舞者们却往往不愿多谈双脚的伤痛，即使他们的美丽确实由此而生。或许这些向阳而生的精灵，只有美才是他们愿意留给世界的馈赠。芭蕾是世界上公认最难的舞蹈，对身体的力量和柔韧性要求极高，惊鸿一瞥的美丽背后是异于常人的耗损与艰辛。在中国曾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在最巅峰的一场表演之后不得不卧床休养5年之久，他就是因出演电影版《红色娘子军》而红遍大江南北，被称为一代人心中的红色浪漫的第二代群花薛金华。
2: 这场演出是我演的最好的演出，我自己觉得从接受这个人物到通过排练这个人物，到演出这个人物，一直到拍成电影，一直到舞台上，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练以后呢，给尼克松这场演出，我就觉得演得比较的完美，比较的满意。从人物形象掌握，或者是从技术发挥完成，我都觉得好像比较好。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身体非常不好了，天天发烧，所以给他演完出以后，我就垮掉了。
1: 而冯英也在34岁那年不得不重新选择事业的方向。
0: 我的腰已经也坚持到，因为我14岁坏的，那么多年我都在找着一种方式方法，我怎么不疼，怎么让自己抬腿，但是已经也是可能坚持到我的极限了。
1: 3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好年纪，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却往往意味着红日西沉。
0: 有的人就说，哎呀，芭蕾舞太苦了，什么你的身，就是你的这个什么伤痛了，你的身体的这种疾病或者你什么的，我觉得不是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真的它比较残酷的，或者比较那个

0: 有什么觉得最后就是因为你都理解了，你都能够演绎出来了之后你也该下台了，这个是残酷的，就是他的艺术生命在舞台上能够展现自己的时间和美好时光就挺短的。
1: 在我跳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累很苦，很想休息，很想回家，但是呢当我离开了舞台了以后，我又想回舞台这个家了，我就觉得哎呀舞台这么的美，失去了好像事业没有了，就失去了一切，好像也很空荡。
2: 出于长久以来不能陪伴家人的愧疚，薛景华一度选择回归家庭，不过无论他曾怎样试图说服自己，却始终难掩内心的失落。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去参加了一次日本的一次活动，见到了松山树子，他就说啊，你不跳了，那我们生下杨子还在跳呢。哦，我说我不跳了，我离开舞台了，多可惜啊。我说也不可惜了，那你还教吗？我说没有啊。那你就把你自己所跳的那些东西都带进棺材了。哎呀，听完了以后我很感触，我都觉得哎呀，是不管怎么样我跳了几十年了，那么多老师的经验，我自己还有那么多年的舞台经验，我学到的东西我的感受会有很多的，那我为什么不把它教出来呢？
2: 红舞鞋自有它的魔力，薛景华还是选择回到了芭蕾世界中，笑容重新浮现在他脸上，他的家人也全力支持。
1: 心里头藏着两个家，这两个家谁也不可以少掉一个，最好捏得牢牢的。
3: 见到那些跳芭蕾的孩子就喜欢。啊，
1: 见到就喜欢，见到条件好的就恨不得就马上可以教他。每天我要上午给香港舞蹈团上课，上到11:30，接着我拿起面包拿一杯水就过关，来回奔波于深圳和那个香港中间，就把全部的精力都投进去了。面对的我的学生，不管是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我觉得我非常投入，我要教他们怎么练好，怎么找感觉。整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讲好像都是一片空白，没有了，只是一个芭蕾世界，我和学生这么一个世界。
2: 出于同样的眷恋，冯英在离开舞台后也转岗成为中央芭蕾舞团的一名基层教员，负责指导年轻演员日常训练。但是刚开始的那段时光他心中总是五味杂陈。
0: 越是你曾经在这个首席上就说哎呀我曾经也是那样的辉煌过，然后你一下一落千丈的，就你要到幕后啊，甚至是有的时候就是你默默无闻的当一个排练者教员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你所有的这个你付出啊，有的时候就是被人家不认可的时候，这种那个心里面呢除了失落委屈，就多种滋味的东西你都会有。
2: 虽然对舞台有着万般不舍，但在现实面前他只能慢慢自我调整，逐步完成角色转换。
4: 你不觉得你早了？
0: 就我经常会就告诉自己，就是你就是你，你不能上台，你不能再跳了，你就是这个。真的这种心理的那个，从最开始还想自己上台去跳，然后再逐渐看到哎呀，有为他们高兴，为他们自豪，完了之后慢慢慢慢，然后觉得哎，看他们身上还有什么问题，我应该去帮他们解决，应该什么就逐渐的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就适应了。
4: 怎么做其实都东西，就是你脚底的地。
0: 我当老师的时候，当芭蕾大师的时候，他们会挺怕我的，跟他们嚷嚷，我跟他们吼，也跟他们就是也挺凶的。有的时候比如说就这一个出场或一个舞步，或因为你达不到我要求，我就跟你没完，你就来吧，你就来吧，你就来吧。

你今天你既然在这个一小时里面，你就不能混。当你不跳的时候，把这鞋放在那儿的时候，啊，你心里特别坦然，就是我对得起我这段时光。

0: 无论来路如何跌宕，河流终将归于大海，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渐渐适应了新身份的冯英若有所悟，这一次他看到了绵延不尽的江流。
1: 其实在我们追求我们芭蕾艺术完美这个极致艺术之美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永远达不到那个完美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极致之美的。每一场演出都会有一点遗憾，可能这个上面也是芭蕾人的从业者的一个叫特征。每次因为他要求更高，要求更高，要求更高，所以说我觉得我在我追求的这个艺术之美极致之美的时候总是伴随着遗憾。但是呢，我们都不后悔，起码我自己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本来因为这是属于芭蕾艺术它特殊魅力的，就是这个它也是它的一部分，就是它这个就是艺术表现的艺术舞台生涯，它本来它就是你到了那个就是艺术规律，你到那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你就退下来。但你退下来之后，你还可以你的艺术生命继续延续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体会把你去分享给年轻人去指导他们。一二三，
2: 好，
1: 慢慢一下。
0: 2018年9月8日，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揭牌仪式在中巴举行。从此，中国芭蕾又拥有了一片新的沃土。
3: 中巴舞校开学啦！
0: 这是中巴与北京育才学校合作开办的6年制舞蹈学校，面向全国招生。
4: 将来，
0: 这里孕育着新的蓓蕾。为中国芭蕾蓄积着生生不息的力量，这些正在刻苦学习的孩子就如同薛金华、冯英一样，十多岁起就远离父母，旋入了唯美浪漫的芭蕾殿堂。在未来，这些孩子们也将像他们一样成就中国芭蕾更灿烂的春光。

2018年9月15日，原创芭蕾舞剧《鹤魂》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彩排。

0: 魂取材于现实故事。1987年，驯鹤姑娘徐秀娟为了寻找走失的仙鹤，误入沼泽，不幸牺牲。伴随着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徐秀娟的事迹广为流传。芭蕾舞剧《鹤魂》就是根据这个动人故事创编而成。
1: 我们这台戏的最主要的导演是冯莹团长，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所有的主创班底都是80后，
2: 所有的服装的设计全是我们团的年轻人啊，包括舞美、道具、灯光，全是我们团的，就是年轻人。
0: 国外演出时，曾有海外媒体这样评价。这部舞剧彰显了一个国家的力量与优雅，而让中巴人更加引以为傲的是，这部长达120分钟的大型舞剧由团里的年轻人编创而成。在世界芭蕾舞界，由年轻团队担纲如此规模大型舞剧的情形极为罕见，而中巴的这项创举正来源于近年来的一项大胆实践。2010年，冯莹在接任中巴团长后的第二年，启动了一个实验项目——芭蕾创意工作坊。创意工作坊起源于英语中的 workshop 一词，在国外 ，workshop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戏剧舞蹈编创。

0: 样的形式，代表着极具创新和锐意进取。当这个词汇与中央芭蕾舞团联系在一起，年轻人的先锋思想就得以通过芭蕾创作不加约束地迸发出来。
1: 不能站那边，
2: 怕硌得慌，
1: 你得在这边。
0: 张振新是从芭蕾创意工作坊中受益并迅速成长的青年编导之一。从2010年第一届芭蕾创意工作坊以来，他每年都以编导或总编导的身份创排作品，在此期间积累下许多创作经验。
3: 这个平台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最主要的就是为了培养一群年轻的编创人才。没有太多具体的要求，当时就想是谁都可以来参与到这个平台当中。那我首先很有兴趣，所以就觉得我要自己首先来编创一个自己的小作品。
1: 一样做一样的活。
3: 我们在 workshop 这样一个平台上，是可能我们平时的排练和过程当中得不到的，因为平时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学一些剧目，比如说西方的一些古典剧目，我们是来学。
0: 芭蕾创意工作坊的启动有着多方面的考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尝试为中国芭蕾解决当前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
4: 就是因为我们缺我们要创作作品的人，方方面面的，你可能有编剧方面的，然后有那个什么设计方面的，编舞上的，还有作曲的人才就缺的情况下，慢慢慢慢我们觉得这个就创作人才是必须要给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发现这种创作人才嘛。
0: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在表演上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芭蕾舞剧的编创能力却相对薄弱。在国内，被大众熟知的原创芭蕾舞剧还停留在上世纪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剧目上。中国芭蕾亟待新的突破。
4: 我们中芭也是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就是中国芭蕾这种探讨。60年来，我们一直也是沿着就像。既要演好古典的，又要创作好我们属于就是中国的，然后又要应该说是能够就是把现当代的这个芭蕾这一块发展应该推上去，因为现当代这一块才能证明你在当下就今天代表着今日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趋势嘛。
0: 传承借鉴古典芭蕾，探索创新民族芭蕾，开拓丰富现代芭蕾，是中芭始终秉承的艺术方针。而芭蕾创意工作坊就是这一方针最好的体现。这里表达自由，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每个人都可以是编导，也可以是演员。大家将各自对生活、对情感、对文化的理解编成一个个故事，然后通过舞蹈进行演绎与诠释。
5: 蹦啊三，这个一下清楚了，就一
3: 啊。下班之后，很多编导和我们的年轻演员就在教室里待着，就开始磨合。大部分利用的是我们自己的私下的时间和演员配合，因为剧团的工作量非常大，他不会说把所有的时间都安排在你这样一个小作品，而且还是实验性的一个作品，花费大量的时间。
5: 每个人心中都各有一座安第斯山脉，呼吸
4: 演员们就是自己要编这个东西，他得谈剧本，他得谈编创，谈服装，谈什么的，他们在食堂边吃饭边拿着饭就咬着馒头，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在他们就在那画着在谈着，我在旁边观察嘛，我就特别特别感动，因为没有一分钱投入，而且呢，我们团正常的演出一天都没有耽误。

0: 我们尝试用西方的舞蹈语汇来阐述东方的古代哲学思想。
1: 每位观众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0: 太极，去理解无极，去理解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智慧和财富。
1: 大家能在这个作品里感受到阳刚和阴柔既相融合但又互相对立的不同面。
2: 我这个作品呢叫一昭君，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两个昭君，当然是一个实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脑海中想象的自己，也可以说是他一种心情，痛苦啊，或者是纠结啊，但是最终他还是必须坦然地接受这个命运。
3: 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白蛇被压在塔底下以后，开始，回想他的爱恨情仇，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主观意识，完全没有任何的客观。我想用更现代、更符合今天的一种审美、一种表现方式来表现这个故事，让这个故事呢离我们近一点，别太远。
4: 我也不知道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我现在生活的周围的这个世界里边，他更多让我感受到的是一些文字、一些语言，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化的展现。这个孔子可能一直存在在他自己意识状态中，在他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中，询问自己的理想，塑造自己的理想，怀疑自己的理想的一个过程。如果他还存在着，他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它，解读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孔子。
5: 这些实验性的作品大多围绕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题材展开，他们探寻着将中国文化和芭蕾舞结合的方式，也在古老东方哲学和新锐现代思想的碰撞中，形成了中国芭蕾独有的风雅之美。如今已有30余部中小型中国题材原创芭蕾作品陆续在这里诞生，其中多部作品被邀请到国际舞台上演出。虽然它们并不完美，但每一部作品的出炉都倾注着一群年轻舞者的心血与汗水，他们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团队的创作激情。在年复一年的打磨中，中巴年轻人的整体编创能力突飞猛进，这就为后来创排大型舞剧《鹤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我上次就跟你说了，我要带一部分演员来，你看他没来，
7: 带那么多人，
6: 那么多人
7: 不多了。走过那条
5: 小河。在剧目创作期间，冯英带领主创团队先后多次深入徐秀娟曾工作过的鹤场采风，他们观察丹顶鹤的生活形态，探访丹顶鹤栖息的环境，体验养鹤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感受着美丽的鹤魂。
6: 表演很精彩，都看了啊啊，真好，这是专业的表演，真好啊。
8: 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一个是我们有几个点，一个是想对生命的致敬，然后也有对咱中国传统的这种天人合一理念的一个诠释理解，然后还有一个对于我们应该有着这样的一个意义，就是其实我们没有给它说出来，但是我们希望人能看到这种能够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的理念。
5: 2018年9月15日晚，鹤魂在中国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2018年10月，中央芭蕾舞团携鹤魂参加纽约秋季舞蹈节，并作为压轴节目演绎，让这个动人的中国故事感动了更多的世界观众。
8: 现在我们团一年走出去将近就是可能3到4次这样的，那我们还希望真的就是说代表今天中国的形象多走出去，多跟人交流，多介绍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带有我们的这种就是情感表达的，我们的人文情怀的，我们人文精神的这样的作品出去的时候，因为它代表你的文化，

0: This year, we are awarding two choreography awards. The first goes to Jan Gisha for the contemporary piece, Sad Birds.
1: 2018年6月，在以高规格、高难度著称的美国杰克逊国际芭蕾舞比赛上，组委会破天荒地将两个最佳编舞奖颁给了两位中国编导，而中巴青年演员伍思聪、邱云婷以超群的实力分别摘获青年男子组和青年女子组金奖。同一个国家的选手摘获两项大奖，在杰克逊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2: 感觉这个行业尽管面儿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其实这个就是需求量一直在递增，一直在递增。像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一年演30来场。

2021年，在文化剧情舞蹈节目《五千年》中，中巴以一曲《敦煌飞天》再度惊艳国人。当丝路文化与芭蕾艺术相结合，当敦煌文化之美以中西合璧的方式得到新的演绎，他们用飘逸灵动的舞姿诠释出中国美学的浪漫内涵，也成就了芭蕾艺术新的经典。在国潮复兴的浪潮中，这朵生于西方的浪漫鲜花正载着国人的期待，以青春不老的风姿在东方抖擞出别样的风华。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
1: 你想离婚吗？
2: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的差点流了产。
3: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
2: 我为我自己活。
4: 人生在世，别委屈自己。
5: 这没用的废物，还活着干嘛呀？
2: 我就要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4: 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
6: 我也可以给你撑腰。